0: 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及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变营运结构，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然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会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1: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0: 不同消息来源就话，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寻日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与上述电话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而为期两日的峰会今日闭幕，总理卡尼说已经成功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新的投资承诺。前总理哈珀亦都在峰会上言说。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渥太华即日起推行生产力巨额扣税优惠，允许企业就大部分新资本投资进行即时扣税，以大幅提升本国的税务竞争力。卡尼形容全新税务措施令到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13%降至6.4%，低于美国一半，以吸引外资，但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卡尼重申措施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的新投资，并透露峰会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前总理哈珀在峰会发表闭幕致辞时形容，各大投资者出席峰会是对加拿大的信任投票。谈及当前加美关税冲突时，哈珀强调现届美国政府将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加拿大主权不可共存，因此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必须要走上减少依赖美国的道路。另外，《环球邮报》报道，有中国国企背景的机构亦都有参与今次投资峰会。总理办公室重申，所有外资都需要受现有法例和严格审查机制监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 BC 城镇联会今日继续第二日的会议，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梁俊明报道。
4: BC 城镇联会今日在温哥华继续第二日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和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日都讨论到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G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影响。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就发布 BC 省市政纲领，向市政领袖和市选候选人概述5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民逐劣、支持安全而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以及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说小型企业持续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不确定性。CFIB 的BC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Caliph Nanayankara 表示，市政领袖做出各项政策都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和整体营运成本。当局的纲领有助为BC省各地企业家创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BC 城镇联会还有3日的会议，听日会有 BC 独党党领 Emily Lewin 到场，而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和省长尹大卫就分别在听日和星期五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2: 奇景表示正监察北美超过1亿5千万份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到黑客盗取。陈正仪报道。
3: 皇家骑警话，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黑客盗取的事件。骑警话已经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正与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指，一名独立记者在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和身份证的扫描档案，估计涉及的证件多达1亿5300万份， 当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等高官的

0: 資料。身份驗證服務商 idscan.net 其後證實，旗下的雲端系統帳戶可能遭到未授權第三方入侵同埋複製客戶資料，現正配合執法機關調查，並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免費的信用監察服務。網絡安全公司 InfoBlox 的專家形容，今次駕駛執照洩漏的規模前所未見。王家騎警呼籲公眾保持警惕，定期監察帳戶的活動。
1: BC 省府宣布将素里至 Lenny 架空列车沿线以前省长巴雷特命名，表扬他对公共服务的长期贡献。长16公里的沿线预计2029年启用。汪耀明报道。
2: BC 省府宣布为纪念前省长 Dave Barrett 巴雷特，将素里 Lenny 架空列车沿线命名为 Dave Barrett Extension 巴雷特沿线，以表扬他对公共服务的长期贡献，以及他在 BC 省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巴雷特在1972年至1975年出任 BC 省第26任省长，是首位新民主党籍与犹太裔的省长。三年任期内，他的政府通过了超过400项法案，包括创立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设立农业土地保留地，以及建立 BC 药物补助计划。2018年2月2号病逝，享年87岁。该沿线属于世博线一部分，由素里 King George 站出发，沿飞沙公路延伸到 Langley 203街，全长16公里，车程约22分钟。全线设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交汇处，并有14公里长的交通路径，包括单车线和停泊设施。工程早前已经展开，高架轨道地基已经完成近90%，8个车站亦全面动工，预计到2029年启用。省长尹大卫表示，巴雷特一生致力为民众争取权益，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机会改善生活，并协助家庭投入公共服务。超过50年后，BC省民仍然受惠于巴雷特所倡议的理念，以及他相信政府可以为民众生活带来正面影响的信念。尹大卫补充，沿线将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交通便利，以巴雷特命名是向这位对 BC 省影响深远的领袖致敬的合适方式。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表示，1970年代中期，巴雷特政府协助扩展和整合包括素里、三角洲、白石及 Langley 兰里在内的多个社区公共交通服务。50年后，这条以巴雷特命名的沿线将延续它的公共交通发展理念，为飞沙河南岸新一代居民提供快捷及可靠的快速交通服务。一起出席记者会的联邦房屋及基础建设部长罗品逊表示，巴雷特沿线将改变区内居民出行方式，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沿线以巴雷特命名非常合适，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 BC 省领袖，一生致力公共服务及建设更强大的社区。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1: 温哥华综合医院推出新的技术，以 3D 打印出客制的甲板，可以更快让伤者治疗。梁俊荣报道。
3: 温哥华综合医院宣布推出新技术，以 3D 打印出客制化的甲板，可以更快给伤者治疗。医院话，通常手部受伤或者烧伤的患者都需要使用甲板固定受伤的手，以免伤患恶化。传统的客制化甲板制作可能要长达2个钟头，而新的 3D 打印甲板只需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完成。这项全新技术由温哥华综合医院的职业治疗师团队和加拿大医疗 3D 打印公司 PolyUnity 合作开发。新流程允许职业治疗师评估并且记录患者的测量数据，安全地和打印公司共享数据，从而设计适合的甲板，并且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现场列印客制化甲板。生产过程会用一种特殊的列印材料，令职业治疗师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更改。目前省卫生厅正计划紧将服务推广至偏远乡村社区，卫生厅都正探索紧点样将技术推广至其他专业的领域，例如物理治疗。省卫生厅长柯尔伦扬言，技术在北美洲属于首例，为医护人员和患者节省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俄罗斯话愿意展开俄乌停火谈判。
4: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 Direct.ca 了解详情。

0: 评。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指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形式展开俄乌停火谈判。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无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
1: 阿曼证实正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起火运油轮的船员疏散和搜救。再由卢显山报道。
2: 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有，美国财长周末将会同中国副总理会面。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将喺周末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卢晓山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
1: 另外有报道指，中美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有望延长贸易休战。周浩辉报道。
4: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货品的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能源和农产品，可能显示下星期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关税， 預計有關措施會根據之前制定

0: 及大約300億美元貨品互相削減關稅計劃去實施。另外，來自中國部分貨品會採用最惠國的稅率。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四到訪白宮，中國官方到現在還未證實習近平訪美。
1: 跟住有王慧聰的體壇快訊。
2: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體壇快訊。
4: 9月15号的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 WNBA。今年就有多伦多一支新的球队 Toronto Temple 就加入啦。原来加税温哥华方面亦有财团就是希望争取这个特许经营是加入 WNBA 的。根据最新的消息 ,Sportsnet 报道，温哥华由一个商界和篮球界人士组成的财团正积极争取就是 WNBA 的球队。初步估计本身的特许经营、球队自己本身、训练设施的兴建、和其他的行政费用、可能需要近5亿元。他们继续就是筹募投资者，估计2至3年之后可以正式向联盟提交申请。若果成功、最快可能在4至5年后就可以加入联盟了。今次呢当然都不是梦想啦，刚才提过啦，多伦多的 Toronto Temple 啊亦都是吸引了不少的篮球迷呢就入场的。刚刚呢就迎战温哥华的一场赛事有12000人啦，另外一场就接近16000人，可想而知呢温哥华的表演赛啊亦都有机会呢就是睇到未来这个市场啊是足以支撑到一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的。继续讲女子篮球方面，不过就转睇轮椅嘅版本啦。加拿大咧就系最近击败英国啊，响两次加时之后92-91力挫对手噶，完成小组赛5战全胜。今次咧加拿大嘅阵中主力 Aaron Young 得到32分同埋10个篮板，系击败英国啊嘅主力成员嚟噶。转睇加拿大嘅男排啦。在这个世界的赛事呢亦都在蒙尘呢就是举行直落三局击败了古巴 ,26-24, 25-22, 25-17, 晋身呢就是洲际锦标赛男子组的决赛。继续讲下呢就是加拿大其他的主力运动，包括呢就是冰球啦，北美冰联呢休季期间有不少的签约的情况的，满地可国民最近呢都几活跃啊，亦都睇下另外一支球队芝加哥黑鹰，亦都呢就将21岁 Connor Bedard 正式呢就任命成为球队历来第37任的队长，亦都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队长，仅次于呢当年 Jonathan Taves 而已。多伦多猛龙队方面啦，佢哋正式获得 Kawhi Leonard 咧就系加盟啦。较早前所有嘅情况已经系清除晒联盟，亦都冇再咧就系追究啦，因为罚款咧已经俾咗啦。今次咧洛杉矶快艇啊就系获得多伦多猛龙嘅 Brandon Ingram、Grady Dick 2031同埋2033两个冇保护嘅首轮选秀权，2027年嘅首轮选秀权，仲有2030同埋2033两个第二轮选秀权。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段毕。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无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无落雨机会。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同样无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5%。
9: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的

0: 现场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多车 ，Amag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Mountain Highway， 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大家期待已久嘅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嚟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嘅健康需要。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之中，继青春期之后，激素剧烈波动最大的时段。更年期是卵巢功能由衰退到消失的过渡时间，围绕停经期已经开始紊乱，例如周期变长、经量减少，都已经停止一年之后的整个时段，平均会持续4到5年。停经是持续12个月再没月经，中国女性通常在45至55岁之间停经。更年期是围绕停经期和停经之后的初期，主要的变化是卵巢卵泡耗尽，雌激素急的下降，因为雌激素感受体遍布全身，所以症状会影响到整个的系统。停经只有1到5年的初期症状，最典型的是潮热和盗汗，突然间一阵热浪由胸部涌上面部，出汗、心悸，入去之后更加明显，可能每晚会发作10多次，严重干扰睡眠。精神症状包括容易嬲、焦虑、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脑部分泌调节失调。月经紊乱周期延长到40到60日，经血量减少或者突然间增多之后骤停，或者持续不断。泌尿和阴道干结萎缩，性交疼痛，反复的尿道感染、尿频和尿急。后期症状在停经之后5到10年出现，骨质疏松导致腰背痛、身高变矮，脊椎和髋关节骨折的风险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治疗的目标是纾解症状、预防疾病和提高生活的质素，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减少咖啡因和辛辣的食物，以免诱发潮热。每个星期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加上2次抗阻力的训练，同家人坦诚沟通，争取了解和心理支持，同医生商讨一下是否适合使用荷尔蒙补充剂。我是施明医生。
6: 一售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ll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

0: 表演，咁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嘅 Little Sunshine 唔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嘅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同公益舞台。
1: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特赦。
1: 位于乌克兰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早前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安全机构总部被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保护国家机密和打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 SBU 的历史和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密切关系。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原有的苏联安全体系需要重新改组。1992年乌克兰国会正式通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法，这一日亦被视为 SBU 正式成立的日子。成立初期 SBU 面对的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政秩序、领土完整和国防能力，同时建立反情报、军事反情报、反恐、保护国家体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部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 SBU 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向对抗俄罗斯情报活动、分离主义、渗透和混合战争。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SBU 更加成为乌克兰战时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SBU 基本架构包括中央管理机构、地区分支、军事反情报单位、教育、科研和其他支援机构。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单位是特别用途部队阿尔法，部队主要处理高风险特别行动，尤其在战争期间亦会参与前线和敌后相关任务。俄乌战事爆发，部队就曾经向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 SBU 和乌克兰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总局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说， SBU 比较偏向国内安全、反情报和国家安全，而军事情报总局主要属于军事情报体系。不过在俄乌全面战争期间，两个机构的任务范围已经出现重叠。
2: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4: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卡尔加里还有温哥华国际机场。他表示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拿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渴望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善营运结构，让私人机构在未来几十年内管理上述机场，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6: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4: 有不同消息来源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天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加上述电话会议。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探索主要机场私有化或替代所有权模式。现在机场采用非盈利模式营运，地方机场管理机构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联邦政府在去年的联邦预算和今年春季的经济报告中都表明，

0: 全球替代所有权模式的意图。一项新研究显示，本国教育工作者正面临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和工作压力，这些因素导致教师压力不断增大，并导致教师流失。 Education Perfect 与 Angus Reid 合作发布的2026年加拿大教师体验报告揭示了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与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精神健康压力之间存在明显关联。数据显示，67%受访者表示，缺乏资源和支持是导致压力的主要因素。76%感到压力大的教师表示，应对日益复杂的课堂需求，包括课堂管理和学生行为问题，是压力的主要来源。69%加拿大教师每周最少有一次感到不堪重负。52%承受工作压力的教师曾认真考虑离开教师这项职业。当被问到哪些改变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工作压力时，64%教师将增加人员配置列为优先事项。60%的教师呼吁减轻工作量以应对职业倦怠。41%教师将取得优质教学资料视为优先事项。81%教育工作者认为，缩小班级规模将直接改善学习成果。本地消息， BC 城镇联会今天在温哥华继续第二天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还有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天会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影响。会议将概述 DRIPA， 包括该法案的制定过程及其对省级法律、原住民权利和公共决策的意义。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就发布了 BC 省市政纲领，向各市政领袖和市选候选人概述五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文缛节，支持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以及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指小型企业持续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不确定性。CFIB BC 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Kalis Nanayakara 表示，市政领袖做出的各项政策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以及整体运营成本。当局的纲领有助于为 BC 省各地的企业家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他希望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在制定支持本地企业家保持社区活力和竞争力的政策时，能够利用这份报告作为参考。温哥华综合医院宣布推出新科技，以 3D 打印为病人制作量身定造的甲板，可以让伤者更快康复。医院指，通常手部受伤或烧伤的患者都需要使用甲板固定受伤的手，以免伤势恶化。传统的客制化甲板制作可能需要长达2小时，而 3D 列印甲板只需约3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项全新技术由温哥华综合医院职业治疗师团队与加拿大医疗 3D 列印公司 PolyUnity 合作开发，将在整个地区分阶段推广。新的流程允许职业治疗师评估并记录患者测量数据，安全地与列印公司共享数据，从而设计适合甲板，并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现场列印客制化甲板。生产过程中使用一种特殊的列印材料，使职业治疗师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修改。新技术得到了温哥华综合医院和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支持。目前省卫生厅正在规划将该服务模式推广到偏远的乡村社区，使职业治疗师能够在患者家附近提供专业的甲板服务，从而减少患者就医的出行需求。卫生局也在探讨如何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其他专业领域，例如物理治疗。省卫生厅长柯伊伦扬言，技术在北美是首创，为医护人员及其患者节省了时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职业治疗主任 Marian Wickett 表示，新技术能够更有效率、更稳定地提供定制循证的甲板，同时节省宝贵的临床时间，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患者护理中。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0: 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0: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1: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2: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国际新闻。
5: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可能表明下周的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延长延续一年的贸易休战。报道指，双方会谈也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将根据之前制定涉及约300亿美元商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实施。另外，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至今没有证实习近平访问美国。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为凸显农业在谈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习近平到美国会晤川普时，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行。另外，有10多家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最终名单未定。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报告，估算截至上月1号，美国已经为战事耗资超过380亿美元，将会导致美国到明年初的通胀率上升约0.5个百分点。报告指，战事每延续1个月，最少将会增加20至30亿美元成本。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每月成本可能更高。另外，这场战事消耗美军大量弹药库存，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长时间补充，将会削弱美军应对另一场重大冲突的能力。美国国防部打破惯例，拒绝回应国会预算办公室提出索取资料的要求。预算办公室表示，有关报告是依据政府的资料库和公开报告撰写，估算结果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宣布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制定的碳排放限制，环保团体扬言提告。中广记者报道，
6: 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泽尔丁在休斯顿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场边宣布撤销碳排限制政策。他表示，拜登时期的规定超越环保署权限，要求电厂采用还没有充分验证的碳捕捉技术，可能迫使部分电厂关闭。环保署估计撤销相关气候规范可以节省3100亿美元，并且降低能源价格。拜登政府2024年制定的规范要求燃煤电厂和新建天然气电厂大幅减少碳排放，部分电厂必须捕捉90%碳污染。美国电力产业目前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将近1/4，是仅次于运输业的第二大排放来源。环保和公共卫生团体批评，撤销规范将增加气候污染，加剧极端高温、风暴和野火带来的风险，并且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环保署则表示，针对汞等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部分防护措施仍然会保留。记者戚海伦报道。
5: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AI 公司 Anthropic 共同创始人克拉克表示，如果 AI 变得过于危险，企业未来可能需要依法设置可以完全关闭系统的紧急关闭机制，而且应该考虑由第三方验证。中广记者报道。
6: Anthropic 共同创办人克拉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表示，目前包括 Anthropic 在内多数 AI 实验室都有不同方式可以拔掉插头停止系统运作，但未来是否应该强制企业设置这类俗称 kill switch 的机制，以及能不能由第三方确认有效，都应该纳入 AI 政策讨论。 AI 安全议题近期持续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日前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并且加强监督公司研究。

0: 究人员休宾格则表示，他个人认为未来十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几率超过 10%。 有 AI 教父之称的诺贝尔奖得主辛顿也认为 10% 的风险估计并非不合理。不过部分科技业人士质疑 AI 毁灭人类的说法遭到夸大。美国国会已经有跨党派议员提出 AI 关闭开关法案，要求特定企业具备关闭有问题 AI 工具的能力，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反对放慢 AI 发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15天。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之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做调整，已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中国新闻。
1: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今年7月底在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投用以来，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8: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9: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8: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0: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8: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11: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8: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
1: 室内体能比赛 HiRox 北京站日前有选手失禁后仍继续作赛，大会处理手法引发争议。HiRox

0: 联合创办人菲尔斯特发声明致歉，表示有需要亲自向公众交代事件，认为大会没有即场应对事故，犯下错误。他向所有受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以及认为大会没有妥善处理事件的人致歉。菲尔斯特表示自己有责任预计这类事情，但他没有做到。而大会事后已经立即开始改善赛事流程和修订规则手册，目前已经实施，以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正汲取经验，力求进步。事发在上周六女子精英组赛事期间，一名澳洲选手怀疑大便失禁，沾污双腿、场地和器材，但仍继续作赛，最终夺冠。期间有其他选手被排泄物滑倒，外界批评主办方 HIROX 中国没有阻止他作赛是失职，造成卫生隐患，以及没有就事故的影响致歉。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举办的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6号起连续3周的休假日以及连续假期，分别在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登场。中广记者报道。
5: 秋季限定超可爱的高雄市吉祥物高雄熊将再度化身为热气球，载着游客升空俯瞰高雄。高雄市政府连续多年举办的热气球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不少民众搭乘。今年热气球升空的地点依旧是在市区的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从爱河上空鸟瞰高雄市区、山海、河港，还有高雄市的地标85大楼以及流行音乐中心尽收眼底。田寮月世界则是以特殊的二地形闻名，光秃秃略显荒凉的地质地貌完全不同的感受。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今年的高雄爱月热地球活动，除了高雄熊等造型气球展示，也特别规划了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游客搭乘细流体验以及登高望远欣赏美景。另外也规划了拍照打卡装置和特色市集。活动分别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和教师节连续假期，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则移至爱河，9月16号中午12点开放线上售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经济部日前同意台中火力发电厂1、2号燃煤机组提前到10月开始拆除。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松口，只要行政院公文一到，会立即发出燃气组上线许可。中广记者报道。
6: 中火推动以气换煤，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必须增一拆一。目前氢燃气第一期一二号机预定今年十月和明年三月商转。卢秀燕十五号主持市政会议，谈到空污改善，强调增气拆煤就是他8年任内最坚持的事。现在是最后一里路，是否支持装设燃气机组，但更坚持增加燃气应该拆煤。卢秀燕表示，原本中央态度都不拆，经过市府长期谈判抗争陈情，如今终于准备上线2部燃气机组，市府要求同步拆除2部燃煤机组。他知道经济部10号审查通过，等政院纸本公文送达市府，就会同意发放燃气许可。
7: 中央公文一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同意燃气上线的，这是一个配套哈，应该很快哈。最后一里路当初对市民做的改善空污的重大承诺都已经完成。
6: 卢秀燕预告应该本周会顺利发出，让中火增气燃煤进入最后阶段。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

0: 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1: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9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2: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4: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0.46，以35582.07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8.89，以900.9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28.63，以52092.57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4.84，以25981.57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34.30。以7585.6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39.44，以10658.13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8.53，以25402.28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7.50，以8090.28作收。汇市方面，1加元对美元0.7185，对人民币4.8212，对港币5.6360，对新台币22.8967。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暂时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6: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capitaldirect.ca 961气象站。
4: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1度，没有降雨几率。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3%。
2: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8: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 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

0: 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3: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启士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安沃克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Lancel Avenue， 而在南桥的北行方向就从 Campbell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4: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6: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7: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6: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7: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8: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现在时间6点整。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1: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0: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1: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0: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2: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0: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丽丽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9: 家居生活 Q&A。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 Langara 现在他们的 College 里面有一个免费的英语课程。这个课程啊，主要是对于有些朋友，如果您来到初来乍到我们加拿大，想从事医疗行政方面的工作的朋友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棒的课程，因为它非常方便，这是个网上课程，您不用去到学校，那么就可以上他们所谓的业界专属英语学习 ELL 的课程。那这个技能的培养之后呢，它是一个免费的职业专属英语课程。那么这个免费职业专属英语学习的课程，它的英文名字是 OSELL。 如果您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呢，赶快去报名参加。上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在医疗办公室担任行政助理，或者是牙科接待，或者是医疗办公室的行政助理这一方面的关于医疗方面的课程啊。那么就可以继续的再读，因为当你先读了英语课程之后再去上这些课，就对你来说是比较驾轻就熟的。那所以这个上课呢，现在已经秋季开始了，就要赶快去报名了。那么当然申请的话也有一些资格的规定，包括你是需要是加拿大公民啦、永久居民或者是难民，那也希望有中级的这个英语程度。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赶快可以到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这个网站，或者简单一点就到 langara.ca 然后一个斜杠，然后 OSELL 来报名参加。那么希望这个有兴趣的朋友要把握这样的好时机。在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周二节目啊，这个月啊有5个周二，所以我们最后3周呢要来谈一些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非常高兴为大家再度邀约到陈本林律师在我们节目中。陈律师你好。
11: 他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很久不见哦，那么很高兴能够在我们也是在空中网。

0: 网上相见啊，
1: 是。
0: 看你气色很好，我就很开心。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写 email 进来，我们待会儿会回答你的问题，我先做预告了啊。不过在今天第一次陈律师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我想来谈一个比较。可能好像听起来跟法律没什么直接相关，但是又很有相关的。现在大家几乎没有办法不说 AI 了。那我也常常很好奇说，在法律的范畴里面哦，AI 到底是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是可以帮助呢，还是说它帮的有限呢？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律师的你们一定也特别有感受哦。不过陈律师先谈谈你自己对 AI 的看法吧。
1: 我自己对 AI 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而且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它也是一个趋势。就好像比如在工业革命的时候，那些自动化的流水线，对这个人类的产业的冲击，还有就是电脑，就是当电脑取代了这个打字机的时候。对人类的这种冲击，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到底会不会，让很多人失业啊？到底会不会帮助到我啊？那以前的经验呢，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用，因为工具呢，它要看在谁的手里，看要怎么用。比如说，大型的流水线机械，如果没有按着操作规程去做，它有可能会伤到人，是吧？甚至是把人，比如说。肢体四肢啊，就是伤到。但是如果你用得好的话，它就会增加效率。那 AI 呢，也是一样。我觉得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到网上去查东西，它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它有的时候也会误导我们，然后让我们掉进坑里。所以这个也是我对 AI 的这个理解，是这样的。
0: 大家又爱又怕哈。
1: 是的，
0: 是，
1: 是
0: 其
1: 的。
0: 实我们说真的，现代的人都没有办法去脱离这个范畴。那我一直讲是说，大家要有聪明智慧的使用 AI，因为它确实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省了很多的力气各方面，比方查询资料等等。但是因为它究竟也是一个大数据，常常里面可能也有误会。或者是错误的资料，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大家的一些判断。所以你越怀疑就是越查证可能越好一点不要什么东西都照单全收嘛。那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现在脱离不了这些科技产品啊。那真的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想想以前的妇女啊，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洗衣服、烧饭我都觉得。哇，真的，这个岁月就在这个里面流失。但是你想，现在你煮，比方煮个饭，你个电锅一按下去，就有香喷喷的饭出来，就省掉很多时间哦。
1: 是的，但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省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时间坐在沙发上刷手机，时间很
0: 嗯，
1: 快就过去了？或者我
0: 是，
1: 们去锻炼、去健身、去娱乐都不一样，要去怎么去用？
0: 是。所以要做一个有智慧、有判断的人呢、啊。哦，那么
1: 是
0: 呢，
1: 的，
0: 这些科技的产品哦，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时间，我们宝贵的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上面。所以的这个陈律师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这样子，你就去刷手机去了。
1: 是
0: 太
1: 这
0: 多
1: 样，
0: 人现在说真的很难脱逃这个3C 产品，包括小孩、包括大人、包括父母、包括老师都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难过的是，因为我每天会带我女儿的狗去散步，那我就发现很多的主人都是牵着狗绳，可是眼睛在看着手机。那我会觉得，第一个，它其实是危险的，因为你会在路上走，有车子，而且现在像那些电动的 scooter，它根本没有声音，很危险，对你也危险，对动物也危险。但第二个就是。你跟你所谓你喜欢的宠物，你根本已经没有交流了，因为你的交流都在你的那个平板上面。其实有时候想想也蛮有点悲哀的，会不会？
1: 是这样，就是电脑的这个发展，AI 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反而觉得更远了。我也发生过这种，就是我跟家人在吃饭，然后吃着吃着大家都不响了，就都没有声了，
0: 都没
1: 都
0: 声
1: 是
0: 音
1: 没，
0: 了，不想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了。
1: 对，是都没有说话的声音了，然后很安静，就是。

0: 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其实是，蛮不好的。就是我觉得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放下手机，然后去接触大自然，去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叫人是需要这个的，不能每一天跟机器打交道，跟机器聊天，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听一个人讲，就说有一本小说，他说他就有了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理想的伴侣是个理想的大脑，他特别的善解人意，他什么都能知道。你想什么，他立刻，可能你想吃一个水果，他立刻就削好了给你端过来。你想做什么？那后来这个机器人就是伴侣呢，就是这个人忽然就想说，哎，这个旧了，我要不要换一个新的？那个机器人立刻就知道他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嘛，因为善解人意嘛，善解人意就说明你想什么，他全部都知道。那这个时候的程序里面会不会说他非常善解人意的说，好，我救了，你要换一个新的，我回到厂里给你换一个过来，还是他心生嫉妒？所以说你不知道那个编程序的人员或者这个公司他有没有在他的程序里面，在我们科幻电影里写的。就加入这种嫉妒，加入这种报复，这种东西如果在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会一发不可收。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就听到新闻说，有一些AI 大佬就是说我们要放缓速度啊。但是我觉得人类的这个，你压不住十几亿人口，他这个想要去争先恐后的这个心，这个竞争的这个激烈的程度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将来机器会不会真的我们想什么，它旁边已经知道了。
1: 而且刚刚新闻里也都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未来 AI 的一些变化哦，它可能，之前我们不是也听到什么 AI 它有越狱逃走啊，然后又把它抓回来，那也有人听到说在日本有人跟 AI 结婚呐、啊，哦，就是他宁愿去，那因为就像刚陈律师说的，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有一个善体人意的另一半，这样讲好了。那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善体人意，但是到后来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那个之后，其实人性当然都有很多面。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你又把这个比较丑陋的一面都种植进去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真
0: 是
1: 的。
0: 的，是这样，
1: 真的。所以，当然从法律来讲，我在想 AI。这是我个人想法，也许是错误的哈，就是说，是不是比方说在里面写诉状啊，或者是干什么这种文书工作，他可以帮忙吗？
0: 他可以帮忙，就是尤其是当你写好了一个东西之后，他从语法上，他从这个怎么样去。起承转合这种，就是这种修辞方面、标点方面、拼写，它是已经是达到一个比人类要高的。我想大家都有这种体会。你甚至让他写一首诗，你告诉他现在你在做什么，他就可以写一首诗出来。那个可能我一天也写不出那样子的诗句。不过呢，我真的觉得他写出来的诗句，我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修改一两个字，让它更符合我的感觉，让它更符合我和我周围人，温哥华这个地方的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就是到了我们要谈的下一个话题，就是他怎么能够体恤你的意思？当他不能直接从你的大脑脑电波当中提取这个你的想法的时候，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语言，还是要通过我们在键盘上告诉他我们心里想要什么。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准确的表达出来，告诉他我们在键盘上，或者是我们用语音告诉他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的表达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表达都会有误解，就是我有的时候我说我跟我先生说我们下班老地方见吃饭，结果他去了一个餐馆，我去了另一个餐馆，
1: 哎
0: 所以
1: 呀，
0: 我们对这个老地方的理解不一样哈。然后我们也上次也提过，就是说，一个长相平平的男孩子，他对 一个魔盒说魔盒请你把我变成全世界女孩子见到都尖叫的样子、
1: 嗯、
0: 结果她被变成了一只蟑螂在下一幅漫画里就是对是就是说、嗯

0: 你会说这个 AI 很烂，但是你想人家没有错啊，确实女
1: 嗯，
0: 孩子见到蟑螂都会尖
1: 都
0: 叫，
1: 会
0: 有
1: 尖
0: 男
1: 叫
0: 孩
1: 是
0: 子，
1: 吧？
0: 对，男孩子见到蟑螂都会尖叫，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表达一下，就是说我要帅到都尖叫这个，所以我就知道有很多就是现在用 AI 工具做工作的人，无论是律师、程序员。还是其他的，就是你给 AI 这个指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以后的话，谁如果会跟 AI 交流，能输入的东西最准确，谁可能就是在 AI 这个领域当中和将来的这个 AI 大战当中最有用的人才。
1: 我同意你讲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努力。但是，因为像现在 AI 它在读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比方我们讲说，尤其中国字文字有很多破音字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这样读那样读，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些网上的东西，他们当现在一讲话就可以马上帮你把字幕都打好，可是那个字幕里面就会有一些误差，就是说
0: 是
1: 比。
0: 的，
1: 长短，它可能AI 读出来长短，它因为还可以读长大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像类似这种东西，它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而 AI，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一点，我想这个使用过的人都晓得，你问他一点什么东西呢？他都先来阿谀你一番。我为什么会讲阿谀？就是说，他每都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怎么怎么的。那给你先鼓励一下，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真的都大概读过心理学哈，那所以就先给你一些这个正面的一些回馈哦。那也有不可否认，有很多人就变成很依赖 AI。有的人真的是说他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所以我让 AI 好像有一个 second opinion，也让他有个参考。那但久而久之，就刚刚陈律师讲了一个重点，你久了以后，你会变成一种依赖，你都不晓得。
0: 是这样，我其实曾经实际上试着去问过跟他聊天，就是我觉得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我这样处理好不好？他说这样处理非常好，原因有一二三四。然后我说，但是我又想了想，要是那样处理怎么样？他说那样处理也很好，原因有一二三四，他都能找到去支持我的想法的。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因为我就是要支持你呀，我是要给你鼓励，给你支持。所以他这个程序写在后面呢，尤其是 ChatGPT 这样子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好的这种 AI，它实际上是在跟你，就是它的程序在后面设计的，就是要让用户满意，要支持用户，而不是说要跟用户作对，或者是指出你的这个不是一个损友，就是这样讲，就是说它是一个阿谀就是奉承。我还看过一幅漫画，就是说。一个人说：“我要在墙上钉一幅画。”他有一幅画要挂，他说：“我挂在这儿好不好？”然后AI 说：“好。”他就钉了一个钉子，把画挂在那边。他说：“我觉得也许明天我不喜欢这个画，在这边我是不是在那边钉一个备用钉子比较好？”然后 AI 又说：“对，备用钉子非常好的一个主意。”他又钉了一颗。他说：“那右边钉了一颗，我是不是左边再钉一颗又比较好？”然后 AI 说：“对，这个非常非常聪明。”然后又在左边钉。他就这样不停的问，后来他满墙都是钉子，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漫画也是我看见的。对，就是
1: 也
0: 说，
1: 很有
0: 当
1: 意
0: 你
1: 思。
0: 对问他什么，如果没有原则，杀人放火，或者是一些他就会一直是这样支
1: 他
0: 持
1: 顺着
0: 他。
1: 你的意。
0: 他非常顺着你的意，所以他如果要是一个伴侣或者是陪伴，比如在养老院里陪老人聊
1: 倒
0: 天，
1: 是，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律师经常是客户的当事人的损友，我们经常是在上法庭之前要把他最
1: 先
0: 大
1: 提
0: 的，
1: 醒，
0: 对，我会把他案子当中，我们会把他案子当中最弱的，反复的跟他就好像假装对方律师一样，反复的去跟他像拷问一样。就是去，他会恨死我们，就有点像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教练在一直给他很刁钻的球一样。所以说，要去上法庭之前是需要这样子的训练的。那 AI 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如果他要真做到这一点，他很聪明，他很快就会把你打垮，你就最后可能最后都不想去出庭了。就是说，他怎么能掌握这个度？所以这个人，这个还是，不过我觉得慢慢的训练，可能他会达到越来越好的程度嘛。

0: 那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瓶颈还是在于人怎么跟他交流，把自己的全部的证据、全部的想法，怎么能够精准的告诉他，以至于他的回答没有偏差。我现在见到很多别人用AI，甚至是付费的最高级的 AI 写的法律文件，我仍然还能看到说，因为使用者他的法律上的知识和词汇用的不是很准确，那最后产生出来的产品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是，所以让他还是有一段距离了哦。那么，我们也希望说，AI 应该用在它最好的地方。换句话说，用了这个是一个加分作用的地方。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养老院啊，那么或者有一些真的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他如果有一个 AI 可以在家里帮他打扫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这个这个打扫的机器人了哦，大家很多人家里也都有。不过当然也很多人在用的时候也会说啊，他怎么好像碰到一些的困难也不知道怎么走过去，然后我还要去搬他一下或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把 AI 用在需要的人，就是老人家，比方说AI 真的可以陪他聊天，那我觉得在情绪价值的提供，它是最好的一个，因为老人家有时候怕寂寞，怕没有人听他讲一些东西，那 AI 不会反嘴啊，也不会这个嫌你唠叨啊，所以就可以这样用。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这种在法律诉讼上，它还是不可以用的嘛，是吧？
0: 法律诉讼上是可以用，用在就是，比如说我知道的，我们的出庭律师，他主要就是比如一个证据的整理。我们有的时候打一个官司，比如是一个商业官司，它可能合同啊、发票啊、信件呢、各种各样的证据，可能满满好几箱。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好，然后按照关联的这个来排好？那现在呢，就是有，甚至可以通过扫描，然后它可以识别，然后它可以就是说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排好。那这个是能省很多很多的这个律师助理的这个时间，但是我呢，其实好的律师助理就是在没有 AI 的时候也能做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还是有一点点脱节，就是做完了之后，最后去法庭上呈现的还是律师本人，就是你这个清单做得特别好，但是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当对方说出来一个东西，你立刻就能想到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证据是跟他可以反驳的，就是在法庭上这个反应，我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法庭可以允许说律师这边也开一个 AI，那边律师也开一个 AI，然后这两个律师同时开 AI 呢？这两个 AI 在角力，最后，然后我就想说，大家都知道 Claude 现在是最好的 AI，如果这两个律师都在用 Claude 的话，他们是等于左右互搏呢，还是用你的用我的矛，来刺我的盾？就是这种，就是这个 AI 他在做这个的时候，他到底是一种左右互搏，还是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判断谁赢谁输？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话题。所以说，现在呢，律师出庭还是要律师去辩护，律师去决定呈现什么样的辩护词，什么样的这个策略。AI 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能够代替人来制定策略的，除非这个数据特别特别的大。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同样的证据文件，但是对方当事人他的性格、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其他的一些最近的一些遭遇，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这边就有可能会根据这一些制定一些好的策略、战略、战术。怎么能够先问什么问题，后问什么问题，影响这个当事人，影响这个证人怎么回答问题？这种艺术的话，目前AI 呢还没有做到，它没有做到，不是它能力和算力没有达到，而是人怎么能把这些细微的东西全部都录入进去。那我觉得像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实力的话，它是可以。就是针对某一个案子或者国家大事，他是这样去做的，比如说沙盘推演这种东西。但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在打官司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对方的这个弱点，他的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陈本林律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AI 在法律里面哦，当然有一些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在6:51开放之外呢，6:51你有问题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 都可以。那么有位听众朋友 Jenny，你的 email 我们收到了，我们待会儿回来就会回答你的问题。我看到他的 email 的时候，我都很想跟陈律师说，哎，这位 Jenny 好像会未卜先知，知道我们下一个周要讲什么哈。我们下周是准备会谈一下遗嘱方面的问题，而他问的也是相关的问题。那好，我们就今天先开始回答他的问题，再来延伸其他的啊。那当听众朋友任何跟陈律师工作范围相关的法律问题，都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时间现在来到下午差不多6:30，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 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为您省更多。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2: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6: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7: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

0: 人同行 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陈本玲律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法律相关问题，扣音电话604-295-9616，还有我们的 email 在这个6点50以前都是开放的，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写 email 进来。那在这边呢，我们有位听众朋友 Jenny 写了一封 email， 想请教一下陈律师啊。那他是有关于这个平安书方面的问题。他说，第一个，他说在这里办的遗嘱是不是只针对在加拿大境内所有财产，还是也包括了加拿大境外的财产？这是他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回答这个吗？
5: 好，可以的。在加拿大写遗嘱，实际上一个人写遗嘱不一定是说要只针对在加拿大境内的财产。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经常是建议客人是说，你如果有不动产，就是房子，你最好在那个不动产所在地写一个遗嘱。因为你不是不能在加拿大写，你在加拿大写了之后呢，因为所有的国家国际法有一点说，所有的不动产的管辖权归这个国家所有，别的国家不能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动产行使管辖权。所以说白了就是加拿大的法律呢对中国的某一处房屋是没有管辖权的。比如说两个人打官司，加拿大这边的法庭就根本不会去判这栋房子该归谁，因为这个房子不是处于加拿大境内。所以当遗产里面有不动产的时候，我通常是建议客人说你要在当地写一个遗嘱。那你写在加拿大遗嘱里面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管辖权仍然在中国，但是写了一个加拿大的遗嘱，语言也是英文，那也是在加拿大按照加拿大法律做的，那就导致了说我们要走海牙国际文件认证的这一个路。以前大家知道熟悉的是中领馆的文件认证，那现在呢2024年以后呢，加拿大和中国先后加入了海牙国际文件认证的这个公约。公约生效，加入了之后，生效了之后呢，就有那么一个机构就叫海牙国际文件认证的这么一个机构。我们还是寄到维多利亚，但是它的这个文件这个机构就是海牙的这个一个分支机构在办理。那我们假设一下，我们在加拿大写了一份遗嘱，里面包括有中国的资产，需要在中国去找律师，去找房管所，去找银行来办理这个继承。首先要把这个英文的遗嘱翻译成中文，而且是要认证翻译。认证翻译之后呢，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文件寄到维多利亚那个海牙认证的那个机构，他会根据律师的签字，鉴定律师的签字，律师的印章，然后寄回来上面一个非常漂亮的海牙认证的这个文件的那个章，像我们叫 seal。 然后呢拿到这个原件之后拿回到中国之后呢，中国那边的房管所看到之后可能不是直接的理解这个语言，因为这个英文就算翻译成中文跟中国的法律的语言术语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肯定要找一个中国的涉外律师懂就是加拿大法律的。那边可能也说你这个遗嘱的认证还要走中国的这一套遗嘱认证再走一遍。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因为办理的人不多，所以大家都不会做就会留在那边说我们要找会做的人来研究一下怎么做，就会导致时间拖得很长。那律师呢，涉外律师呢也比较 也收费也比较高，所以整个的这个我接

0: 本上是告诉我，我在跟客人第一次咨询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有加拿大境外的房地产，如果你有条件，建议你在那边去做一个遗嘱。那我也有过病人，就是没有办法回国的，那我们就跟中国的律师来进行配合，由中国的律师在那边写，写完了之后，我们按照中国那边对遗嘱的见证的签字的这个程序来做。比如说，我就会用红色的去按手印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会按着中国的，就是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是这样子。那比如说我在中国有银行存款。同样在瑞士有银行存款，我也写在加拿大的遗嘱里面。那么你就要列在这种动产，就是不可见的，不是一个座房子那样子的，你列在加拿大这个遗嘱的里面。那你这个遗嘱再去做 probate，我们就说在法庭去认证的时候处理的时候，就要交1.4%的这个手续费，就是我们叫 probate fee。所以说，你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存款，如果写入到加拿大的这个遗嘱当中，在加拿大这边做，一起来做遗产处置的话，就要在这边留下买入钱，就是交这边的这个税。所以说，最好如果有条件，还是分开来写。
1: 分开
0: 这是
1: 来
0: 第一
1: 做
0: 个问
1: 啊，
0: 题。
1: 好。他第二个问题说，如果遗嘱上的财产有变动，例如签约的时候一个房产后来卖了，这个时候还需要去遗嘱做变更吗？那么一般律师是否会再收费？
0: 我们写的遗嘱可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加拿大这边的遗嘱实际上是，就是我要是说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12345 Main Street，我要留给谁谁谁，那后来卖了，肯定到时候我们这边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不再是我的了，那这一条就作废，看下一条。遗嘱是不用变更的，除非就是说我又买了一栋房子，我想买了，这样的话就需要总要来改变更遗嘱，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我们往往都说，我常住的这个主要自住房我要留给谁，这样子的话以后再改变就没有关系了。在写遗嘱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我的财产怎么分配。比如说，第一，我的首饰全留给女儿；第二，我的车和什么什么东西全部留给儿子；然后第三，怎么样，就是说再有慈善捐赠这一种。然后剩下所有的，我会一半给谁，30%给谁，20%给谁。一般来说，这个语言是这样子来安排的。所以说，当你前面提到的那一些法律规定，你前面提到的那些，比如说首饰啊，比如说车子啊，那些特殊的东西，如果不存在的话，就直接越过那一条看下面。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财产一半给他，一半给他，或者是100%给他。他如果不在，再给孩子。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告诉客人说，你要自己写一个清单，这样子的话，你的执行人就不会漏掉你的财产。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比如你在瑞士银行有一个秘密的账号，你不要，就是说谁也不告诉。最后，为什么瑞士那么富呢？就是大家都 是，
1: 大家都没有讲，然后就变成他们的了。
0: 对，是都没有讲，所以执行人和继承人都不知道。所以我说你要给执行人一个锦囊妙计，把它放在跟自己遗嘱放在一起，有一个清单。我这边还真有客人是这样做的，然后最后发现他确实是有自己留的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他是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在他自己的这个遗嘱的原件里面，再放在一个保险箱里，这样的话就可以发现，就可以知道。所以说，这个就是写的时候呢，律师是尽量能够让这个文件能够持续的时间越久，我们认为这个起草的水平是越高的。是，
1: 就他对这些问题也都蛮好的啦，我相
0: 对
1: 信
0: 呀，是
1: 也会
0: 的，
1: 碰到。他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财产的受益人不是加拿大公民或者居民，人也不在加拿大境内，那么将来继承财产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来加拿大办理？那么在办理的手续啊、费用或者缴税方面，跟加拿大公民或居民有什么不同吗？
0: 他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呢，这个问题就引出来一共有两种人，就是在处理遗产的时候，一个
1: 是。
0: 人。

0: 叫执行人，
1: 嗯，
0: 然后另一个人叫受益人，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同一个人，就是或者是同这一个人又是执行人又是受益人。那我们的税法规定呢，就是当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遗产就变成了一个信托的方式，由执行人来处理的时候呢，他是按着信托法去走的。信托法规定说，这个信托的这个居住地就是在税务上居住地，跟信托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执行人是个英国人，就是比如我走了，执行人是英国人，但是受益人是加拿大人。那英国人在处理这段时间，无论是几个月，还是跟税务局报税，还是卖我的房子的时候，他都是以英国税务居民的身份。那他报税啊，他也都是按着就是外国人来，比如说卖房子，大家知道外国人都要扣，先扣25%，交完税再怎么样，就是很麻烦。相应的律师费、会计费都会往上涨，因为大部分会计是不想接这种复杂的情况。那愿意接这种复杂情况的会计，他肯定收费就高。那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比如这个英国人，他今年在英国报税的时候，他也要报说，我今年名下都有什，曾经有什么处置掉了什么，有什么增值，有什么收入，所以这个整个两地都要来回报。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法庭他在批准之前，他发现这个执行人是非税务居民，那他会不会逃税呢？他会不会处理完了之后就跑了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法庭也会要这个人他交一笔押金，叫 bond 的，就是说，如果是外国的这个执行人的话，法庭有可能会说你要先交一笔押金，你做完了之后再把这个押金还给你。所以就是当一个外国人做执行人的时候，会增加很多的费用和很多的麻烦。那受益人其实是无所谓的，受益人是加拿大人还是这个外国人是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在于执行人他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还是不是？
1: 那这个受益人他要真的拿这笔钱的时候，他不一定人要来到加拿大嘛？是不是钱如果执行人可以把钱打给他，也就 OK 吗？是不是这
0: 对
1: 样子？
0: 呀，他是不一定，但是这个执行人他在法律上要负很大的责任。要是我自己想象，如果要是我是执行人，我没有见过这个人的话，我特别怕我这个钱打到了骗子的账号。所以就是说，一定要确定。现在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就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 email 就会把一个错误的账号告诉那个钱打过去之后就再覆水难收，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就是作为执行人的话，不但税务局如果税务上出了什么问题，税局会追究执行人的责任。那执行人他还有就是在损害了受益人的利益的时候，受益人有可能又会反过来告他。所以说，这个执行人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1: 所以，这个受益人如果不是加拿大人，他要来拿这一笔的遗产的时候，变成执行人要先把相关费用或者是各方面先扣好了，才能够给他，对吧？
0: 对的，执行人一定要先把债务还清，把所有的费用、信用卡、葬礼、mortgage 就是贷款，一定是要还清。有的时候还要留一部分，因为税务局说不定会又补了一个 reassessment，又补了一个让你去补税，或者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一个合法的这个债务人，他会过来，就是说这边有个欠条，或者以前有什么欠款，所以这个执行人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他如果是在没有把钱留够，全部都分出去了之后，向税局啊，或者是其他的债权人，不会去追那些受益人，而是会去就只是直接找这个执行人来追究他的责任，甚至拿他的财产去先去抵那个债。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要慎选执行人哦，执行人最好第一个当身份一定要是加拿大人，甚至就是你 BC，你如果在 BC 省处理的话，就 BC 省居民是最好，因为他没有舟车劳顿的问题，没有税务的问题。那当然了，这个执行人要年轻一点了，这个我们可是讲真的，是很现实的，所以而且要很能够。我们讲说非常能干，能够帮你处理这些东
0: 是
1: 西。
0: 的，
1: 哦，
0: 是
1: 这也
0: 的，
1: 是很重要。而受益人就比较没有什么这些。

0: 相关问题了。那这是回答听众朋友 Jenny 的问题哦，希望这个都听清楚。那我们现在回头来接一下电话，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 May 的电话。May 你好。
1: 哎，两位好哈。我跟你请教一下说。一般的那个平安书哈、哦，那个小的，我有听人家以前讲过，说两个见证人就可以了，是不是？不一定要透过那个法律的见证人啊，这样子做担保，是这样子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哦。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平安书一定要放在保险箱里面吗？可不可以放在家里一个重要的地方，显眼的，注明一下就好了？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执行人呢、哦，有时候。也是麻烦人家了，或是给人家很大的责任哈、哦，要先问过他嘛，可不可以说直接就找旅行银行，然后是什么代办就好了，就不要让他有那么大的压力，或是怎么样？那要付多少钱啊？这样子，这是我三个问题。好，谢谢。
0: 好，我们先一个一个回啊。第一个天书，
1: 可以挂断了吗？还是怎么样？
0: 陈律师有没有要追问什么问题？
2: 没有，可以回答了。
0: 好，那么妹，你可以先挂断啊、哦，谢
1: 谢
0: 你。好，那我们先来听陈律师回答第一个关于这个见证人的问题。
2: 是的，法律规定说遗嘱只要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生效。那这两个见证人呢，要写明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地址，然后清清楚楚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 legal name 是什么。他主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以后呢，如果要是万一有遗嘱的诉讼，这两个人会是证人，这两个证人会证明说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签遗嘱的时候有一些规定，就是比如说这三个人，两个证人和一个见证人，这三个人在签署的过程当中，三个人必须都在房间里不能离开。就是我们有过案例，就是护士在医院里面帮律师见证遗嘱，那签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客人的铃响了，那护士就跑出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弄了一下东西，然后又回来，最后这个遗嘱就被挑战，就是因为这个护士走开了一阵子，他没有完全的看到那两个人全部签字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这两个见证人呢，如果有质疑的时候，他们要。证明当时所有都符合就是签字的这个规定。第二呢，就是说签署遗嘱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行为能力。像律师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首先就是要通过问题呀，通过一来一回的问答呀，其实他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行为能力，他是不是知道他在签什么。那专业的律师往往就是要不然就是法律助理，要不然就是两个律师，那就可以互相作证，互相就是说确定说这个人是有行为能力，而且他是单独自己见的律师，他没有受到旁人的威逼和利诱。这些周围这些环境签署的时候，这个环境呢经常是在法庭上打官司的时候要反复去回忆这个过程的，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以后要需要的时候要找到人，然后呢，当然如果要是没有任何质疑的话，就是可以过关，有质疑的话，这个就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
0: 不过刚陈律师，你刚刚也提到，我想也是提醒一下妹，你刚刚讲说两个见证人之两个这个witness 之外，还要有一个见证人，对吧？
2: 不是，就是两个 witness 就是两个见证人签字，所以对房间里至少有三个人，一个是立遗嘱的人，另外两个见证，还有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年龄是不是19岁，然后是不是就是说他们的行为能力有没有，还有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受益人或者执行人，如果他们是受益人或者执行人的话，以后受到质疑的可能性就会加大，所以最好不要是受益人。
0: 最好不要是受益人或执行人。
2: 执行人、
0: 哦、
2: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平安书用中文写有问题吗？
2: 用中文写没有说语言一定要用英文，所以我也见过用中文写的，那就是去找认证翻译把它翻译过来。
0: 翻译出来、
2: 哦。对。
0: 好。那第二个他说，那我的这个平安书是一定要放在保险箱吗？我可不可以放在家里？
2: 平安书要放在一个妥善，第一妥善的地方，第二就是执行人知道并且能找到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有的人就是放在家里，就是

0: 只要执行人知道在哪能找到就可以，而且不要随便，你可以丢啊，或者什么人都能看到的地方。我知道的，最常存放平安书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当事人的家里，就是他说他知道，然后他会告诉执行人在什么地方。其次呢，是放在那个银行的保管箱。但银行保管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拥有那个保管箱，不然的话，如果比如说我自己单独名字的保管箱，那我如果不在了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打开。银行对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是不给任何人去打开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律师就要花更多的费用和特殊的一些东西去向法庭申请。先把执行人这个身份拿到，然后再去打开这个保管箱之后拿到遗嘱之后，然后再重新递交申请，所以就是造成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但是我这边也有真的遇到活生生的案例，就是老人家他非常相信就是自己家的保姆，因为自己在这边，他就把保姆加到了保管箱的这个名字上面。而且他做的是 co-owner，他就是说共同拥有人，他没有做这种就是代理人 agent 这种。那等到就是说老人家走之后，结果他的孩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拿到了执行人的身份，拿到执行人的身份，因为他孩子的名字没有在保管箱上面。那等到孩子拿到了执行人的身份之后，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部都没有了，而他妈妈告诉过他说里面有很多首饰。但是当时我们看到说法律文件怎么会做的是 co-owner？那既然是共同的拥有者，那里面的东西就是两个人共同拥有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一方面的这个，注意这一方面，不要大意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存，就是可以存在律师楼，律师好多律师楼都有一个专门的防火防水的保险柜，是放客人的平安书的。就是最常见的三个地方。
1: 是，那他第三个问题就问到说，那我这个很麻烦啊，执行人可不可以让银行来代办呢？这费用如何？
0: 银行的费用通常是比较高的，法律规定说执行人最多可以拿到所有财产的4%，并且是每一年可以拿到4%。所以如果要是有100万的财产的话，他可能第一年就可以拿到4万哈，就是第二年拿到3万多，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银行这种机构他们的这个大家的反应就是说，不一定是说一个人一直管到底，他们可能是一个团队，今天是这个人回应，明天是那个人回应，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所有的投资都在某一个大银行。我在那个大银行还有私行经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考虑让他们做，因为本来他们就在管理你的投资，管理你大部分的财产。不过他们的费用是要收取的，就是不过好处就是他们是专业的，他们肯定不会乱来。就是缺点呢就是慢，或者费用比这个自己去办要贵。
1: 当然，这个每个银行可能对于费用收取也不太一样了哦，所以你可能也要去问一下。那我很快问一下，因为我们只剩1分钟，就是说，如果是信托的方式，比方我的资产在银行信托，那当然让银行一起统筹办是比较好，对不对？可以，我的意思说会比较好，是不是？
0: 是，如果成立信托的话，它就不属于遗嘱了，它是属于一个像类似于公司，但又不是公司的那么一个。一个实体就是它可以管，而且它不是说随着人的去世，它也消失了，它像一个，它还可以继续运作，有后辈的管理人来管理，是个连续性的，
1: 是，我们下周可以比较详细来谈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哦，而且陈律师可能也准备了一些这个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律师的时间，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跟陈律师继续谈了，谢谢您，谢
0: 好
1: 谢。
0: 的，谢谢 Carmen，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也是在这个月最后一次谈心理咨商问题。明天我们继续会谈忧郁症的问题啊。我为什么特别讲忧郁症？因为有听众朋友以为我们在讲忧虑啊，不是。

0: 不是忧虑，是讲忧郁啊，忧郁症的问题。明天，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 email， 我们也会在明天答复您的相关问题。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您再见，祝您晚安。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2: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

0: 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迷你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1: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2: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0: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3: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0: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5: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卡尔加里还有温哥华国际机场。他表示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拿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渴望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善营运结构，让私人机构在未来几十年内管理上述机场，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2: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0: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1: 有不同消息来源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天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加上述电话会议。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探索主要机场私有化或替代所有权模式。现在机场采用非盈利模式营运，地方机场管理机构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联邦政府在去年的联邦预算和今年春季的经济报告中都表明寻求替代所有权模式的意图。本地消息， BC 城镇联会今天在温哥华继续第二天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还有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天会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影响。会议将概述 DRIPA， 包括该法案的制定过程及其对省级法律、原住民权利和公共决策的意义。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就发布了 BC 省市政纲领，向各市政领袖和市选候选人概述五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文缛节、支持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以及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指小型企业持续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不确定性。CFIB BC 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Kalis Nanayakara 表示，市政领袖做出的各项政策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以及整体运营成本。当局的纲领有助于为 BC 省各地的企业家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他希望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在制定支持本地企业家保持社区活力和竞争力的政策时，能够利用这份报告作为参考。国际消息，太平洋岛国斐济政府宣布，当地艾滋病疫情已构成国家危机，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趋势。当局指，当地去年新增2016起艾滋病病毒感染个案，是2019年的16倍。估计当地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受感染，比例远高于五年前的167分之一。至于孕妇，每100人就有2人受感染。卫生部长拉拉巴拉武表示，作为国家应对行动的一部分，全国将提供免费和保密的艾滋病检测、预防、治疗及护理服务，呼吁民众主动接受检测。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川普政府要求美国邮政局实施邮寄选票的新规定，维持联邦地区法院对有关新规定发出的临时禁令。最高法院以7-2票数达成裁决，意味着全美各地数千个选举办公室可按计划寄出邮寄选票。总统川普批评最高法院受到激进左派的胁迫和哄骗，无力而且不愿为国家做正确的事，做出让美国最少倒退100年的决定，将在历史中留下污名。而这次做出裁决的大法官中有三位是川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提名的，但三名大法官都倒戈。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
2: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5: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

0: 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9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70 years ago, 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两天啊，我知道不少人呢，还有不少的这个视频号什么的，也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很多温哥华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期间，我们温哥华的地标之一就是科学馆呢，是变身成为了一个 FIFA 的足球，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朋友都有去拍照打卡，包括我自己在内哦。而且呢，虽然说它其实变身成为这颗足球呢也有几个月吧，应该是从6月初开始嘛，一直到这个9月初，然后就是从上周开始，现在正在这个拆卸一块一块的这个 panel 当中。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就是走 Canby 桥呢，有帮大家认真看了一下。好，我这样有点分心驾驶了，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看的。我发现差不多现在已经进行到一大半了，到底拆的速度还是比装的速度快。我记得当时在装的时候好像至少也花了2个多星期才把它全部完成的。而我也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拆下来的一块一块的这个 panel，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们什么，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硬的什么钢板，它应该是有一点弧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馆它本身是一个圆形的球体，所以呢它其实每一块这个板呢它都有一点点的这个弧度，应该也是有一点韧性呢，是可以就是稍微凹一下这样的。那这些 panel 你想想看，它拆下来这130多块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把它们全部扔掉吗？竟然不是哦。有谁这么聪明想到了这个，把它重新做成其他东西，然后呢放在这个官网上面出售，这样的好主意。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刚刚也去他们的官网仔细看了一下，这一块块直接拆下来的 panel， 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每一块的售价呢是不到1000块加币的，因为人家就是设定了999.95块，但肯定是要加税的，所以其实还是超过1000加币了。如果你就是买这样单块一块的话，就是1000加币。那你可能要说了，我买回去做什么用呢？哎，这个就很贴心了。所以我觉得呢，你买一整块呢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最好最好呢，我是觉得就可以买第二档的这个货品呢，就是把这一块块的板呢做成了一把又一把的太阳伞。比如说你家里后花园呢、需要一个太阳伞的话呢，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 FIFA 足球的这个颜色耶。 而且你要知道这块板它曾经真的是包裹住我们的科学馆的，很有意义。那这样的一把这个 patio umbrella 现在在 Science World 的官网售卖呢是799.95元，也就是800元加税。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价钱都让你有一点吓一跳的话呢，没关系的，我们是丰俭。

游人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挺不错的，很适合这个运动型的人士哦，就是一个大大的那种圆的包包，它是叫做 sports duffel bag， 就是你去健身房啊，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什么衣服啦、鞋子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品。这样的一个大包包呢，它的售价是349.95，也就是350块加税。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我花300多块就买一个这种像旅行袋的一样的包包，好像有一点没意义的话呢，还有一个最最让大家可以接受的，就是一个差不多是正方形的 tote bag， 这个价钱呢就相当实惠了，49.95，也就是50块钱。不过呢，讲完了这些价钱之后呢，我又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了，就是我每一个点开去看一看，我发现呢都已经全部 sold out， 就是说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天哪！但是我非常确定呢，到时候这些货到了之后，肯定会有人放到网上去炒卖的。让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看看这些人会把价钱炒到怎样的一个夸张的程度。毕竟咱们温哥华是真不缺有钱人呐，对吧？而且当然啦，不是只有住在温哥华的人可以买嘛，卡加利的朋友也可以啊，或者东部的朋友都可以。目前这些板呢还在拆卸当中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要做成太阳伞或者是包包，应该也都需要一段时间的，估计拿到货可能应该是要圣诞节左右了吧。好吧，那么希望你听到这里呢，心里面不要想骂我，觉得我在讲一堆废话。因为呢，虽然现在买不到，说不定之后有人放到网上，就是抬高一点价钱，你还是愿意买呢，对吧？然后如果呢，你本身也没有想买的话，那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也不错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她今年复出了，工作也真的是不少。前一阵子呢，我也看到了他在上海演了一个话剧哦。这个话剧呢是根据一个非常经典的韩国电影改编的。他这一次呢是全程用普通话演的话剧，还真的挺不容易的。而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远距离》。

乐的是 Gigi 梁咏琪，刚刚这首她的新歌名字叫做《远距离》。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每周二呢，我们这个特别的环节是叫做好生活，就会跟大家聊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或者跟健康啦保养有关的一些小的 tips。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季节哦，真的是入秋了。虽然这几天呢天气不能算是很冷，哎，不过早晚是真的要穿外套。我前天晚上出去吃完饭也是，进去之前呢就觉得啊天气还挺好的，还有点阳光，一点都不凉。但是吃完饭从餐厅一出来就发现，哇，真的是会瑟瑟发抖的呢。不过看看我们温哥华接下来呢会稍微的回温几天呢，可能要到下周呢温度才会下降。可是呢进入了秋天呢还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脸上啊手上马上就觉得皮肤已经有点变干了。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我自己最近这两周是真的会觉得特别的累，尤其是到了晚上，因为我是一个挺能熬夜的人，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我发现过了晚上十二点呢我就有一点撑不住了。其实的确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是会觉得有一点累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可是呢也不是说就不要面对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在入秋的时候特别针对女生呢到底要做哪一些的养护小事呢？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调整睡眠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天黑的比较晚啊，白天都被拉长了，所以呢我们普遍的都是活动比较多，就容易晚睡。那在入秋之后呢就要开始逐渐的调整这个作息了。那你说怎么调整呢？我之前都是熬到一点才睡的呀，现在十一点我也睡不着，可能不能一下子调那么厉害，你可以慢慢的调。比如说每个星期呢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睡觉，哎，这个我好像做到了。那这样的话呢你自己的身体也会比较习惯呢。就假设你之前都熬夜熬到一点钟的话，那么从这一周开始就尽量12:40甚至12:30就开始准备上床睡觉。然后呢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固定的起床时间，因为很多住在温哥华也好或者是卡加利的朋友也好，我知道呢大家不一定每一天都是朝九晚五上班的，但是你不要让自己的作息就变得很乱。不要说哦，今天我要上班那我就早点起，明天不上班我就睡到11:12好了，其实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啦皮肤啦都不是太好，还是尽量把你起床的时间固定一下。那早上呢首先就拉开窗帘，如果今天运气好有太阳的话，最好是能够让自己晒10分钟的太阳，还有就是让你的房间也晒晒太阳，这也是好的。那么在睡觉前呢最好1小时，如果1小时你做不到，那至少在睡觉前的半小时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大脑皮层不要受到太多的刺激。把这个睡眠调整好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是很多的，因为你睡觉睡得好呢日间的精力当然就能够更加的充沛也稳定一些，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身体的修复呢是能够提升一个能力的。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一些在这个秋天怎么样去修复我们肌肤的小方法。接下来要听到的几首都是翻唱的歌曲，首先要登场的有张碧晨和余佳韵，他们一起翻唱的阿妹张惠妹的经典老歌《我恨我爱你》。

说真的，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我恨我爱你》，我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听了。所以呢，这一次在这个音综节目听到了张碧晨和于嘉韵的翻唱，也是觉得挺惊喜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们刚刚诠释的这个版本。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你说的就是入秋之后，特别是针对女生们呢要做的一些养护的小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说是小事情，可是对我们都很重要。刚才呢首先讲的就是调整睡眠，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的呢，就是在入秋之后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修复我们的肌肤。经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呢，特别是很多朋友也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回到国内什么的，所以我们的肌肤呢很容易会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紫外线伤害，或者呢就是缺水的问题，也有可能呢是屏障脆弱的问题等等等等。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怎么做呢？第一呢，当然是 always 要的一件事情，做好保湿，尤其是在这个

左右，其实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普通家里的小杯子，如果差不多是250毫升的话，那就是要喝8杯水，而且这里面不包括你喝的奶茶和咖啡，还有什么果汁等等，讲的就是白水。除此之外呢，也要尽量多吃含水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和蔬菜。那如果你皮肤干燥的问题挺严重的话呢，就要注意保持你们家里的室内的这个适宜的湿度哦。就是有一些加湿器什么的，如果想用的话是可以用起来了，特别是在晚上临睡前。还有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又很物理的方法呢，就是在洗澡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在身上擦这个身体乳，特别是一些比较干燥的部位哦，比如说膝盖啦、小腿啦，或者是手臂啊等等。因为在进入了秋天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大环境湿度就是下降的，所以呢，给自己的身体各种方式的补充水分是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这两位呢就是陈楚生和单依纯，一起来听他们翻唱的这首《原谅》。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原谅》，翻唱的是陈楚生和单依纯。不得不说，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真的是有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了。这一句又一句的歌词被他们两个唱出来，真的是让人心里觉得酸酸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我们再说的就是秋天呢、比较针对这个女生的一些养护的小方法。刚才我们有说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些修复的小方法，还有在立秋之后呢，一定要补充这个充足的水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些和饮食相关的这个小 tips 了。我们以前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贴秋膘，听上去好像有一点吓人，感觉已经看到了一些肥肉。但到了秋天呢，的确是可以开始补了，并不是说要让大家吃胖哦，但是呢，你要给自己的身体呢补充一些储备，也就是说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加一些营养了。那我们比较需要增加多吃一些的，就有鸡蛋、鱼、虾、乳制品、瘦肉，还有豆制品。其实听上去也都是很简单很容易吃到的东西。那有一些东西呢就要少吃啦，比如说高油的一些食物，包括所有的油炸类的东西，炸鸡啦，炸猪排啦。吃的时候是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真的是对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不好。然后奶茶和甜点呢也是要多多注意这个分量了，一天一杯奶茶应该是不像话的，我觉得两天一杯也已经很过分了。如果一周是控制在一到两杯的话呢，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就是要调整一下你的三餐呢，早餐呢是肯定要多吃这个蛋白质和主食的，虽然很多人都做不到，大家说了又说，但是呢好像总是在早上呢会匆匆忙忙，可是其实早上是最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给自己煮一些水煮蛋，早上吃一颗，再配上牛奶啦、面包啦，其实营养就很够了。那午餐的话呢，你就可以认认真真的吃一些蔬菜、肉类和主食。晚餐当然是越清淡越好。而且呢，晚餐吃的少的话呢，也要就是配合你自己的睡眠呢。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嘛，到了秋天呢，要早点睡觉。你晚餐如果吃的少呢，也是不太能熬夜的，否则呢，熬到不到十二点呢，就已经肚子饿了，又开始吃宵夜，这就是很有问题了。所以呢，晚餐吃的清淡一点，然后早点睡觉。好啦，说到这里呢，其实关于这种进入秋天的这个养护的方法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事。最主要的呢，就是需要多给大家一些提醒，当然也是给我自己一些提醒。希望我们不单单是了解，也真的能够做得到。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周兴哲和姚小棠翻唱的这首经典的《屋顶》。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5: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5: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6: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

0: 订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这个娱乐消息的部分呢，要来问问大家，到底是觉得 Lady Gaga 这个 baby 是不是她自己生的呢？前两天呢，非常突然的就被这个狗仔独家拍到了 Lady Gaga 跟她的未婚夫 Michael 呢，在北加州的街头散步，然后在她的胸前呢，是用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婴儿用的背带抱着一名新生儿。为什么说新生儿呢？因为从照片上来看，这个 baby 应该是挺小的，我觉得不像是超过一个月的样子哦。然后呢，当然就有多家的这个媒体呢都跟进报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呐。大家基本上也是确认了他们两个人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呢，到昨天为止呢 ，Lady Gaga 跟她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发任何的官方声明，关于这个孩子的性别、叫什么名字，还有出生日期呢，也都没有公开。但现在呢，最引爆这个舆论的就是时间线了，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说过她怀孕。而在今年呢，她最后4月13号呢，是在纽约的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完成了她的全球巡演的一个收官场。从4月13号到现在也才刚刚5个月，那个时候她还在又唱又跳呢。如果是自然怀孕的话呢，应该是不太可能吧，因为我们算一下哦，现在9月，假设这个孩子是8月底出生的，那也就是说他在4月的时候应该至少已经有5-6个月了吧，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既看不到肚子，他的状态也是很好，能够这样子换装唱跳，好像对于一个怀孕的女士来说是蛮劳累的。可是哦，有一说一哦，很多的这个白人女性，她们怀孕的时候是真的很厉害。大家有没有看过怀孕的一些就是白人的女生，她们还能够去跑步的，当然不是说跑得很快啦，就是慢跑的那种，我是真的有见过。更不要说在街上就是精神抖擞的走路，感觉速度走得比我都要快很多。那所以这个小孩呢，到底是谁生的呢？听说他的经纪人呢和某一些媒体呢已经是侧面确认了，这个小孩呢应该是他们两个的。但是我们也懂嘛，科技现在很发达嘛，是不是有可能是找代孕呢？但是也没有人承认。而且其实 Lady Gaga 曾经不止一次哦，在访谈当中有说过，我最想当的角色是母亲。所以目前为止，真相到底如何，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而这个讨论呢，最近这两天在全球社交平台的讨论度呢，听说已经是超过了170万条的推文，这个活跃度是接近了世界杯的总决赛呀。但我想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小 baby， 总是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我也相信呢，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 Lady Gaga 应该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吧。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八卦知道，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就算是代孕也好，或者真的是她自己生的，那就更值得祝福了。好啦，今天在节目里呢，想来跟你一起听听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一起唱的这首很好听的歌 Shallow。

这是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一起合作的一首 Shallow。 刚才也说到了 Lady Gaga 跟她的未婚夫 Michael 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 baby， 非常的恭喜她。虽然大家现在还在讨论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是不是她自己生出来的，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继续在礼拜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些点歌的歌曲了。今天呢，首先有一个在邮件当中收到的点播，那这是一位来自卡加利的听众，叫做文文，他说想要点一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送给所有喜欢燕姿的歌迷们听。也谢谢你从卡加利写邮件过来，因为我知道你听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一周之后了，谢谢你的耐心。

孙燕姿的这首《半句再见》，这是一位卡加利的听众文文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哇，更加经典了。今天是张先生的选择，要听的是草蜢唱的一首《半点心》，他说就送给大家。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

0: 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在诗篇的信息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教导我们要等候神，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耐性等候耶和华。这看起来或者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等候神往往是难度极高的事。我们常常希望在祷告之后很快就能够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就往前行去做要做的事，最好不要搁置不动。可是等候神原来是极有智慧的表现，是明智之举。今天你是不是正面对一些你看起来是不可能、充满着困难的处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等候神这个题目，他并且列出忽略等候神所引致的后果，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2: 诗篇27篇第14节，诗人大卫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对很多人来说，等候神似乎是很奇怪的思想。到底什么叫做等候神呢？为什么要等候神呢？等候神会不会碍事呢？很多人内心对等候神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到底何谓等候神呢？它算不算是浪费时间，还是别具意义呢？所谓等候神，意思就是暂时停下来，按兵不动，等候直到有进一步的指示为止。当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留在现今的环境里，守着现在的岗位，不做任何活动，不做任何决定，直到从神那里获得很清楚的指示为止。这个叫做等候神。换句话说，等候神并不表示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在自己的现况当中放缓了自己所做决定的心态。那就是说，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的运作当中照往常一样，只是特别在要做出决定的事情上，我按兵不动，我不立刻行动，而是等候神的指引，我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我们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呢？下一步我当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原则。我们等神参与，等神发出指示，这是等候神。等候神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坐在那儿发呆，坐在那儿等事情起变化，或者等神有什么作为，不是这个意思。等候神是积极的行动，是依然有活动的，虽是留在原地不再前进，但是却尽其所能的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直到神参与这个处境中，改变这个处境，或者给我们指引，叫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前行。换句话说，等候神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积极的邀请神的参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在工作上感到厌倦，不想继续做下去，很想转换环境，于是他索性辞职不做了，然后他说等候神。他说工作已经辞掉了，我现在正在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等候，因为他已经先做了决定，而现在他所做的是强求神来认可。当然我不是说神绝对不会要我们辞掉工作然后等候他的预备，但除非我们很清楚明白神的指示是要我辞掉现在的工作，专心等候他的指示，否则我不应该先辞职。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或者内心希望转换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决定，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然而在还没有清楚得到神的指示之先，我们要继续留在现有的岗位上，并且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然后等候神的引导，神的指示，我们才可以

转换工厂，我们才可以有所行动，这才是真正的等候神。凡事要尊主为大，存着敬畏的心向神负责。基督徒的软弱常常是说呢，啊，这是神引导我来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他莽撞地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是草率地离开，并不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而等候神是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心向着神，寻求神，等候他所指引的方向。那么到底等候神应该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呢？很多人的性子很急，缺少耐性。当神不依着我的时间行事，不配合我的理想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气馁，感到不满。有些人甚至因此感到气愤，他觉得神为什么故意拖延时间呢？哎呀，我不等了，我自己也有好主意，有好计划，我也够聪明，我自己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很多人都会堕入的危机，不等候神的吩咐而擅自走在神的前面。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控环境，他先有了自己的计划，觉得我的计划也很周详，我蛮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神，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要神在他所行的每一步上赐福他。可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让神做主，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主的意思。我们是等候他每一步的指引。当然，神的计划跟我们个人的计划会偶然有吻合的时刻，但是常常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知道，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我们的言语要寡少，要存着敬畏受教的心，放下自己的主见，顺从神的指示，而且耐心等候他，等到神做出清楚的指示为止。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或者事情迟迟没有成就、没有改变而感到心烦，甚至于心生埋怨、心生不满。我们不要让负面的感受先充满了自己的心，感到神啊，你好像偏心，你不关心我，你不理会我，你不爱我，你不管我的感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充满智慧的，都是出于他的爱。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虽然好像看不见神在做事，但这不等于神没有为我们做事。我们要耐心等候，才可以看见结果。比方说，你在农家种田、种菜、栽培花卉植物，做园艺的工作，头几个星期工作好像是白费的，因为什么成果都看不见。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做工，你没有努力。那为什么没有进展呢？不是没有进展，因为种子是埋在泥土里的。从种子发芽、生长到它开花，这需要一段日子，它需要水分、阳光的滋润，种子的本身会起变化，因为它里面有生命。但那些活动都是埋在地里进行的，我们在泥土表面看不见什么，好像没有动静，好像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要是我们心急，我们等得不耐烦，就像我们对神那样，相信不到一个礼拜呢，我们很着急的就把泥土翻过来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那真的就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我们不要因为肉眼看不见有所动静，就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进展。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等候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等候神呢？好，我们来看诗篇37篇第7节。诗篇37篇第7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大卫提醒我们要耐心等候神，我们要有一颗愿意忍耐的心，不论情况怎么样，我们都等候，直到神介入我们的处境，做他的工作。我们不但要耐心等候神，并且要用信心去等候他，要倚靠耶和华，这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要信靠神，要等候他，要耐心地等下去，不给时间设限，直到神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诗篇62篇。诗篇62篇，大卫在这里有很美好的提醒，我们看第5节。诗篇62篇第5节，经文说，我的心哪，

0: 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们很想知道神的心意，很想确定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但愿这些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态度。我们是安静的等候，默默无声的在他面前。 神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在等他呢？当然不会，神知道一切。我们只要尽上我们对他的这份心意，他自然有他的美意和安排。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活跃的，我们是耐不住性子的，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很怕停下来。但是神偏偏要我们学习耐性等候他，默默的等候他，默默无声，专心等候。我们来看一看新约使徒保罗的经历。 还记得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蒙主拯救的奇妙事迹吗？他被大光照射，扑倒在地，什么都不能看见，然后又听见主对他说话。后来有人把保罗扶了起来，以后亚拿尼亚奉主差遣，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的眼睛就又能看见了。之前神向亚拿尼亚说，这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在人看来，保罗的经历实在是奇妙。他不但蒙主恩典拯救，又亲耳听见主的声音，然后他瞎了的眼睛又蒙主医治，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这么多的神迹发生在了身上，他在主里得到了新生，他的眼睛又获得医治。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觉得保罗应该带着这两个经历回到耶路撒冷去，站在城里最显眼的地方向群众做见证，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出名的人，所以在教会里人人都怕听到保罗的名字，他的形象很差。 可是现在，他的生命获得了180度的转变。如果保罗在这个时间挺身而出，以亲身经历来讲说神的作为，来述说神的奇妙，分享自己重生的经历，相信会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也使许多人得到激励。这岂不是一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吗？也许我们会赞成保罗啊，你应该打铁趁热。 你立刻召集群众，你讲讲自己得救的见证，你说说自己从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你怎么样与主相遇，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你现在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蒙神拣选，要做福音使者，把福音传到外邦，要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相信这很可能是我们的计划跟建议。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挺好的。 因为保罗的经历这么特别，这么戏剧化。如果当时有神学院的话，可能我们还建议保罗，你应该到当地的神学院再好好学习学习，以后传道你更有力量。我们会给保罗很多建议，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因为我们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看神的计划跟人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怎么带领保罗呢？神要保罗往亚拉伯的旷野去。 而且是单独一个人前去，在那里安静，在那里学习圣经，单独与神相处，等候他的指引。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跟安排，跟我们想的差距很远。神不要保罗立刻投入工作，他要保罗安静的等候，耐心的等候神亲自的栽培。神在使用一个工人之先，要先塑造、雕琢这个工人。同样的，我们看见。
1: 使徒在出去传福音之前，他们必须在城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们领受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但是去之前要在城里等候。等候多久呢？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明确的时间，他们等了10天。弟兄姊妹，安静在神面前，独自默想和亲近他，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有利的，都是有益处的。 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天你最少要抽一段时间，单独与神相会，抛开一切的杂事，安静来到神面前朝见他，享受与他的同在，跟他交谈，听主对我们说话，寻求他的指引，神必然要赐福这样的人。当我们看重神、尊重神的时候，
0: 神也必然会看重我们。

尊重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所走的生命道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时刻与主亲近，都需要神亲自的指引。我们都不希望走错路，我们都不希望生命受亏损，我们不希望浪费时间。但是怎么样才可以保证不走错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确据我是走在神的旨意中？怎么样才可以得知神的心意呢？等候是一个秘诀，你要耐心等候，你要专心等候，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神一定会显明他的旨意，因为神乐意指引我们的道路。好，我们再看诗篇27篇第14节，大卫在这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么到底怎么样等候神呢？我们等候神不是消极的，而是充满期待，充满盼望的。当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学习对神有敏锐的心，有明辨的思想。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很敏锐地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过去的带领以及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会有新的体验。我们也知道神会继续引领我们，他不会叫我们失望。等候神是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的，只要我们以一颗期待和积极的心去等候，而不是无奈消极的去等，我们就会有所得着。如果我们是带着盼望的心等候神，我们会对属灵的事物变得很敏锐，我们就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你看大卫一连两次在同一节经文里，他提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向着他的那颗心是坚定的，是不移的，是蛮有把握的，知道神的指示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等候一定不会落空，那必然是会有结果的。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专心等候就是了。大卫提到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壮胆不是没有惧怕。很多人以为一个有胆量的人就什么都不怕，其实不是。这里所说的壮胆是在惧怕和惊涛骇浪中仍然有的平稳。每一个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历到人生的风暴，风暴来到会让我们害怕，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个安稳在神里边的人，即使处在风暴中，他却依然有内心那不能动摇的平静以及稳妥。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要有坚固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除了等候神之外，我们还要仰望他的话语。请看诗篇130篇第五节，诗篇130篇第五节经文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神所说过的话，我等候他，我站稳在他话语的根基上。神会因着我们向着他的心而赐福给我们，凡等候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必然会把最好的赐给他，无论在他的婚姻上，在他的职业上，在他的学业上，经济上，跟人相处的关系上，神都会一一赐福。当我们心思是定睛在神跟他的话语上的时候，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好，最后一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不等候神会有什么后果。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在这方面呢，要提到五个要点。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甚至落入撒旦的网罗当中。神说，你不要前进，直到我指示你为止。可是人如果知道神这么说却不当做一回事，不去依从，而私自做主，即使那件事情本身是合神旨意的，但如果不是依着神的时间去做，依然是叛逆神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必然是不能成功，也不能获得神所赐的福气。离开神的旨意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人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就会处在一个极度脆弱的环境之下，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搅扰。撒旦会毁了我们的一生，他会让我们生命受亏损，叫我们远离真理，不但自己受亏损，主的名也受羞辱，这是不等候神、不听从神指示所带来的后果。

在许多圣经人物身上，我们看见他们有这样的软弱，他们妄自行动，结果呢，遭来许多自己无法处理的后果。第二个不等候神的结果是，神的计划会因此受到耽延。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某些事，神已经动工了，正在预备的阶段，可是我们竟然等得不耐烦，我们拒绝再等，结果神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事，只能暂时搁置，这实在是很可惜的。我们不知道神要预备我们的时间是多长，这是基于神的智慧和主权，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有时候神知道我们前面需要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挑战，所以他要我们多等一会儿，为了要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能够接受他的装备，好加强我们的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给时间设限，我们放弃等候，就等于功亏一篑，这是很可惜的事。第三，不等候神的后果会为我们自己带来痛苦。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呢，她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无理对待，感到沟通困难，而最后跟她丈夫离婚了。可是离婚之后第三个月，她的丈夫竟然信了耶稣，而之前这个妻子怎么样劝导丈夫都是无动于衷，但是现在竟然信了耶稣。可能有人会说，是离婚使这做丈夫的回头了，其实不是，因为离婚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神不会借着得罪他的事情而造就另外一件顺服的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位姐妹应该再多忍耐三个月，等神的工作出现，就不会发生离婚这件事。当然三个月之前，就说这姐妹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她不会知道要等多久，对她来说好像是无期徒刑，但是谁晓得她只要再多等三个月，神就会有奇妙的作为在她丈夫身上。我们很同情这位姐妹，但是也为她感到惋惜。不但婚姻上是如此，工作上也不例外，有的人轻易辞掉工作，动辄离职，因为工作环境不如意，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挨不了，就不做了。但是我们要问，在离开之前，我们有没有慎重考虑，有没有专心求问神的旨意呢？是神指示我辞去这份工作吗？为什么不靠着主在这个逆境中生存，继续为主发光呢？消极的做法，逃避的做法，往往不是好方法。神总有他更美的途径，是我们测不透的。在婚姻方面，有些人过了适婚年龄，虽然已经把婚姻大事交托给神，但是却等得不耐烦，认为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快四十岁了，但好像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好像神还没有为他预备，于是他就自作主张，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这个后果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常常是不美满的，不幸福的，是痛苦的，因为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第四，不等候神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容易连累别人，甚至于会害了别人。人不是独居的个体，我们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有父母，有配偶，有儿女，有朋友，有同事，有许多不同的关系。然而当我们不顺服神，走在神前头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或许是我们的家人，或许是我们的亲友同事，甚至于可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很多无辜的人因为我们不能等候而受到牵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乐意把他的心意显明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谦卑在他面前，不论大事小事，我们都交托给他，等候他的引领。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交友上，在前途上，在各方面的事情上，我们都认定他，积极地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才起步，这对我们跟周围的人都是一个保障。最后一点，不等候神会带来的后果就是生命将会变得一团混乱。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充满各种困惑，没有方向，没有成就，没有目的，也没有动力。礼拜一到礼拜五忙碌工作上班赚钱生活，赚了钱之后花钱休闲，完全没有长远的计划，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晓得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投资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每一天浑浑噩噩的活在混乱当中。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神，愿意等候他，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意义，人生

0: 生也充满喜乐。等候神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到不甘愿失去神为你预备而你所不知道的福气吗？你是不是不甘愿就这么损失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神的功课上有更深的学习。好，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未必时常知道神要我们等候的用意，但是如果我们肯等候神，必定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卡尔加里还有温哥华国际机场。他表示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但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拿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渴望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有望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卡尼在峰会上强调，此举并非将机场私有化，而是要改善营运结构，让私人机构在未来几十年内管理上述机场，而所有监管和监督权仍将由加拿大运输部行使。更多细节将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上讨论。
2: The regulation, the oversight of security standards and others will remain with the regulator and will be written into the service contract.

0: contracts in any of this process. And this will come out. We will have consultations around this. We'll go in more detail.
1: 有不同消息来源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天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加上述电话会议。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探索主要机场私有化或替代所有权模式。现在机场采用非盈利模式营运，地方机场管理机构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联邦政府在去年的联邦预算和今年春季的经济报告中都表明寻求替代所有权模式的意图。一项新研究显示，本国教育工作者正面临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和工作压力，这些因素导致教师压力不断增大，并导致教师流失。 Education Perfect 与 Angus Reid 合作发布的2026年加拿大教师体验报告揭示了日益复杂的课堂环境与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精神健康压力之间存在明显关联。数据显示，67%受访者表示，缺乏资源和支持是导致压力的主要因素。76%感到压力大的教师表示，应对日益复杂的课堂需求，包括课堂管理和学生行为问题，是压力的主要来源。69%加拿大教师每周最少有一次感到不堪重负。52%承受工作压力的教师曾认真考虑离开教师这项职业。当被问到哪些改变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工作压力时，64%教师将增加人员配置列为优先事项。60%的教师呼吁减轻工作量以应对职业倦怠。41%教师将取得优质教学资料视为优先事项。81%教育工作者认为，缩小班级规模将直接改善学习成果。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至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当中56%说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开支，43%说有协助应对意外或紧急开支，24%说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这些父母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了6151元财政支援，24%提供超过10000元。调查是在7月2日至8日通过互联网访问了1000名有18至40岁子女的加拿大家长而成，由于线上进行，不属于随机抽样调查，不设误差率。本地消息， BC 城镇联会今天在温哥华继续第二天会议，讨论社区基建、民选官员工作情况，还有共同资助防洪抗灾的议题。另外，今天会讨论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对于省内的社区的机会、挑战和影响。会议将概述 DRIPA， 包括该法案的制定过程及其对省级法律、原住民权利和公共决策的意义。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就发布了 BC 省市政纲领，向各市政领袖和市选候选人概述5项关键优先事项，包括检讨地方税收制度，减少繁文缛节，支持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最大限度减少公共建设项目带来的干扰，以及改善市政采购机会。当局指小型企业持续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不确定性。CFIB BC 省高级政策分析师 Kalis Nanayakara 表示，市政领袖做出的各项政策都会直接影响企业营运、发展和投资的决定，例如税收、许可证、停车、采购以及整体运营成本。当局的纲领有助于为 BC 省各地的企业家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他希望候选人和当选的官员在制定支持本地企业家保持社区活力和竞争力的政策时，能够利用这份报告作为参考。温哥华综合医院宣布推出新科技，以 3D 打印为病人制作量身定造的甲板，可以让伤者更快康复。医院指，通常手部受伤或烧伤的患者都需要使用甲板固定受伤的手，以免伤势恶化。传统的客制化甲板制作可能需要长达2个小时，而 3D 列印甲板只需约3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项全新技术由温哥华综合医院职业治疗师团队与加拿大医疗 3D 列印公司 PolyUnity 合作开发，将在整个地区分阶段推广。新的流程允许职业治疗师评估并记录患者测量数据，安全地与列印公司共享数据，从而设计适合甲板，并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现场列印客制化甲板生产。

0: 过程中使用一种特殊的裂印材料，使职业治疗师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修改。新技术得到了温哥华综合医院和 BC 大学医院基金会支持，目前省卫生厅正在规划将该服务模式推广到偏远的乡村社区，使职业治疗师能够在患者家附近提供专业的甲板服务，从而减少患者就医的出行需求。卫生局也在探讨如何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其他专业领域，例如物理治疗。省卫生厅长柯一伦扬言，技术在北美是首创，为医护人员及其患者节省了时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职业治疗主任 Marian Wickett 表示，新技术能够更有效率、更稳定地提供定制循证的甲板，同时节省宝贵的临床时间，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患者护理中。
1: 国际新闻。
0: 彭博引述消息是指，中美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可能表明下周的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延长延续一年的贸易休战。报道指，双方会谈也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将根据之前制定涉及约300亿美元商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实施。另外，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税率。美国总统川普之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至今没有证实习近平访问美国。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为凸显农业在谈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习近平到美国会晤川普时，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随行。另外有10多家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最终名单未定。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报告，估算截至上月1号，美国已经为战事耗资超过380亿美元，将会导致美国到明年初的通胀率上升约0.5个百分点。报告指，战事每延续一个月，最少将会增加20至30亿美元成本。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每月成本可能更高。另外，这场战事消耗美军大量弹药库存，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长时间补充，将会削弱美军应对另一场重大冲突的能力。美国国防部打破惯例，拒绝回应国会预算办公室提出索取资料的要求。预算办公室表示，有关报告是依据政府的资料库和公开报告撰写，估算结果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宣布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制定的碳排放限制，并进一步提案取消电力产业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规范，试图限制未来政府再次针对电厂碳排进行监管。环保团体扬言提告。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泽尔丁在休斯顿举行的 G20 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场边宣布撤销碳排限制政策。他表示，拜登时期的规定超越环保署权限，要求电厂采用还没有充分验证的碳捕捉技术，可能迫使部分电厂关闭。环保署估计撤销相关气候规范可以节省3100亿美元，并且降低能源价格。拜登政府2024年制定的规范要求燃煤电厂和新建天然气电厂大幅减少碳排放，部分电厂必须捕捉90%碳污染。美国电力产业目前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将近1/4，是仅次于运输业的第二大排放来源。环保和公共卫生团体批评，撤销规范将增加气候污染，加剧极端高温、风暴和野火带来的风险，并且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环保署则表示，针对汞等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部分防护措施仍然会保留。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AI 公司 Anthropic 共同创始人克拉克表示，如果 AI 变得过于危险，企业未来可能需要依法设置可以完全关闭系统的紧急关闭机制，而且应该考虑由第三方验证。中广记者报道。
2: Anthropic 共同创办人克拉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表示，目前包括 Anthropic 在内多数 AI 实验室都有不同方式可以拔掉插头停止系统运作，但未来是否应该强制企业设置这类俗称 kill switch 的机制，以及能不能由第三方确认有效，都应该纳入 AI 政策讨论。 AI 安全议题近期持续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日前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并且加强。

0: 监督。公司研究人员修宾格则表示，他个人认为未来十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几率超过 10%。 有 AI 教父之称的诺贝尔奖得主辛顿也认为 10% 的风险估计并非不合理。不过部分科技业人士质疑 AI 毁灭人类的说法遭到夸大。美国国会已经有跨党派议员提出 AI 关闭开关法案，要求特定企业具备关闭有问题 AI 工具的能力，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反对放慢 AI 发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15天。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之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做调整，已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两国的边境争议源于7月大批偷渡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宣布措施回应。
2: 中国新闻。
1: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今年7月底在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投用以来，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4: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3: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3: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6: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3: 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3: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5: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1: 室内体能比赛 High Rocks 北京站日前有选手失禁后仍继续作赛，大会处理手法引发争议。High Rocks 联合创办人菲尔斯特发声明致歉，表示有需要亲自向公众交代事件，认为大会没有即场应对事故犯下错误。他向所有受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以及认为大会没有妥善处理事件的人致歉。菲尔斯特表示自己有责任预计这类事情，但他没有做到。而大会事后已经立即开始改善赛事流程和修订规则手册，目前已经实施以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正汲取经验力求进步。 事发在上周六。

0: 女子精英组赛事期间，一名澳洲选手怀疑大便失禁，沾污双腿、场地和器材，但仍继续作赛，最终夺冠。期间有其他选手被排泄物滑倒，外界批评主办方 HYROX 中国没有阻止他作赛是失职，造成卫生隐患，以及没有就事故的影响致歉。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举办的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6号起连续三周的休假日以及连续假期，分别在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登场。中广记者报道。
2: 秋季限定超可爱的高雄市吉祥物高雄熊将再度化身为热气球，载着游客升空俯瞰高雄。高雄市政府连续多年举办的热气球活动，每一年都吸引不少民众搭乘。今年热气球升空的地点依旧是在市区的爱河以及田寮月世界。从爱河上空鸟瞰高雄市区、山海、河港，还有高雄市的地标八五大楼以及流行音乐中心尽收眼底。田寮月世界则是以特殊的二地形闻名，光秃秃、略显荒凉的地质地貌，完全不同的感受。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今年的高雄爱月热地球活动，除了高雄熊等造型气球展示，也特别规划了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游客搭乘细流体验以及登高望远欣赏美景。另外也规划了拍照打卡装置和特色市集。活动分别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和教师节连续假期，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则移师爱河，9月16号中午12点开放线上售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经济部日前同意台中火力发电厂一二号燃煤机组提前到十月开始拆除。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松口，只要行政院公文一到，会立即发出燃气组上线许可。中广记者报道。
3: 中火推动以气换煤，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必须增一拆一。目前新燃气第一期一二号机预定今年十月和明年三月商转。卢秀燕十五号主持市政会议，谈到空污改善，强调增气拆煤就是他八年任内最坚持的事，现在是最后一里路。市府支持装设燃气机组，但更坚持增加燃气应该拆煤。卢秀燕表示，原本中央态度都不拆，经过市府长期谈判、抗争、陈情，如今终于准备上线两部燃气机组，市府要求同步拆除两部燃煤机组。他知道经济部10号审查通过，等政院纸本公文送达市府，就会同意发放燃气许可。
4: 中央公文一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同意燃气上线的，这是一个配套哈，应该很快哈。最后一里路当初对市民做的改善空污的重大承诺都已经完成。
3: 卢秀燕预告应该本周会顺利发出，让中火增气燃煤进入最后阶段。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7: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6: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7: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6: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8: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以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7: 音乐国道。

0: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 音乐国道。

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0: 要来看吉他啦，
1: 哦，那一把，
0: 那一把，啊？哈哈哈，不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那个不是啊。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此际月下相逢，似幻似真，教我半迷半梦。

有难忘。

0: 教书，谋闯乡居，复其年幼。
1: 师

到王健分教书诗游，乐天遇食，更与你常有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徒岂无知音泪呢？薛教书迎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啊。

0: 备的琴音啊，轻抚银筝我品笛，乱吟一首，共庆我俩今日之会，好吗？
1: 好

0: 仔啊，哥仔，呢次仲唔见到你，都怕同我去街啦啩吓？
1: 都话唔得闲咯。
0: 只争你嘅啫，见亲你都净系咁讲嘅，我唔制啊，同我去街啦吓，去啦。
1: 切，乜你咁冤气嘅啫？
0: 去啦，横掂你坐喺树咁得闲啫嘛。

0: 哥仔啊，哥仔，
1: 嗯，
0: 如果我哋结咗婚之后，你话去边处度蜜月好啊？
1: 哦，度蜜月系嘛？
0: 系咯。
1: 我话最好咧。
0: 去边处啊？
1: 悉尼昂昂 ，Go to America and to meet years。
0: 咩话？
1: 啊？
0: 咩叫做悉尼昂昂 ？To meet years 啊？英文我都未曾听过呢个名词嘅，究竟系咩嚟嘅啫吓？
1: 你唔明白咧，等我解释俾你听啊！
0: 你讲啊！
1: 呢个系全世界最新嘅名词。
0: 哦，
1: 嗱，听住 ，sit 定昂昂 ，sit 就即系坐啦，昂昂咧即系飞机声，嗰啲飞机飞上嚟昂昂咁啊嘛。To be years 咧，即系度蜜月咁解啊！
0: 系咧，
1: 坐飞机去度蜜月。
0: 哎呀，我真系蠢嘅啫，原来系咁样嘅。哎，都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不如翻去见爸爸咧，好唔好啊？
2: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去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五个枪支管制倡导群体再次向王家骑警施压，要求披露 Timber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中使用的枪支资料。团体向骑警专员发信指出，公众有权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在再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前，协助解决枪支管制法律或执行方面的不足。上述声明由加拿大医生反枪械协会、Denver 安全社区家庭协会以及魁北克清真寺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共同签署。声明指出，在短短几分钟内多名儿童被枪杀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有权了解枪支管制系统如何运作，甚或未能运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铺路。他发表欧盟年度咨文的时候，建议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他同时赞扬加拿大同

0: 欧盟的共同民主价值观。他指出，双方不仅在贸易领域，更加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目的加强同欧洲的联盟，同时专注于贸易、国防以及人民交流。安省密西沙加就是否暂缓兴建数据中心一年进行表决。蔡慧娴报道。
1: 密西沙加市议会定于今日对于是否暂缓一年兴建数据中心进行表决。一旦通过适用于能源需求超过10兆瓦的数据中心，奥克维尔上个月成为了省内首个实施暂停兴建数据中心的城市。
0: 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制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日，同时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香港新闻方面，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投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3: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同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2: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3: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2: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
0: 另外，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

0: 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1: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0: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嘅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系喺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嘅初步方案。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东方西方潘芳芳，星期五请到香港人气歌手 Stephanie 何雁诗。
4: 其实我好中意唱歌嘅，出道嘅时候我喺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入行，咁中间做过好多唔同嘢，可能拍剧啊或者做主持啊，但我觉得去到尾，点解我继续留喺呢一行，都系因为音乐啊。对于我嚟讲，由入行嗰阵啱啱系净系喺上台唱歌，到之后可以入录音室做歌手，跟住而家开始做监制，好多唔同新嘅嘢俾我去 explore。我觉得如果即系话North America 嚟讲咧，都系温哥华系最好的选择，对于我哋嚟讲，屋企人啊 ，friend 喺呢边大啦，喺呢边出世啦，有好多屋企人喺度啦，咁我哋都系住 Richmond 啦，咁变咗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啊，要买个餸啊都方便
5: 噶，
4: 系啊，同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分别咯。
3: 想了解何雁诗嘅近况，认识佢多啲，星期五中午12点，记住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晨光天气。
7: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全日都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噶。日出时间咧会喺今早嘅6: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7:24。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呢几日咧就和暖翻好多。而去到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添。现时正系吹紧15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德里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5度。
8: 好声，好听，
9: 961。

0: 瓜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16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瓜。

文哥话今早咧就有少少攰，因为寻晚咧就夜咗瞓，因为都相识30年嘅一位咧系老朋友啊。寻日咧就系80大寿，咁啊邀请咗一班佢嘅好朋友，包括我在内啦，咁啊一齐咧系食晚饭啦，又倾偈啦，一路食一路倾啦，哇倾唔觉已经去到10点钟啦吓。咁啊之后我仲要接一啲嘅朋友咧系翻屋企，咁翻到嚟咧系屋企咧都已经咧非常之夜啦。咁啊好彩寻日咧天气唔错啊，出边。就是有这个月亮添啊，见到咁啊，而今日咧，头先都听到我哋嘅天气预测啦，都会咧系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延续咧，起码去到下个周末嘅。不过喺度咧，我都要特别咧同我嘅好朋友 Peter 讲声咧，系生日快乐，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

0: Rubber Band 歌曲阿波罗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沫权，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美好的人生不是指完全没有一点的缺点，而是指大家一起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那个关于浪子的故事啊？有一天，儿子要求爸爸提早将身家分给他，因为他想离开家，尽情见识一下这个花花世界。纵使爸爸劝他不好，但儿子却一意孤行，大摇大摆地离开家，却不知道原来身后有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一直望着他这个渐渐消失的背影。

手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令到这个儿子没晒啲钱，他饥寒交迫，就连猪哨都要拿来吃。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

0: 相离还远，见到儿子终于回家，爸爸就激动到飞跑上前，用力咁抱住呢个心爱嘅儿子。喺呢个时候，儿子谂咗好耐嘅对白，一句都讲唔到啦。
1: 歌曲名字叫做《回家》，将节目声带嚟星期三嘅早上咧6:21啦。早前同大家提及过啦，

温哥华的 Sinesswell 的屋顶那个大波波呢，因为今年暑假这个 FIFA 世界杯呢，就将它呢是布置成为一个呢是官方的足球啦，非常之呢是抢眼，亦都呢被呢全球呢是报道的。咁过咗呢一个 Labor Day 场周末之后呢，已经呢开始慢慢呢拆卸将它是还原啦。拆落嚟嘅是版面呢，而家呢是制成呢纪念品啦，由50蚊嘅 shopping bag 去到800蚊嘅太阳伞不等，都可以俾大家嚟叫做购买嘅。咁所有嘅收益呢都是用于返喺温哥华科学馆嘅 STEAM專案的商品，已經在他們網上開始發售，有興趣的話不妨可以上到 Sinesswell 的網站來看看。

欧瑞强、张德兰合唱的爱是不保留，你收听紧星期三的早上晨光会现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会有晨光约会咧，车淑梅嘅出现嘅。冇错，寻晚因为佢睇谭咏麟演唱会咧，唔能够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咧系倾偈啦。咁啊，应承咗咧系今日晏啲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佢会出现喺咧系晨光约会嘅时间嘅。而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都同大家讲下嚟紧咧周末好节目啦。唔好谂住开咗学之后咧，周末冇节目噃吓。不过咧，应该咧天气咧开始慢慢咧系转。

量咧，好多嘅活动都会系减少咗嘅，周末同埋都会系室内。但系嚟紧嘅周末咧，仍然有啲活动系室外嘅咧。一阵喺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我都会咧同大家咧系一一介绍。希望你继续留低，接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Harbour Air 航空公司正在收购 Pacific Coast 航空公司，以变成为加拿大西部领先的区域航空公司集团。上述收购活动昨日宣布， Harbour Air 40架水上飞机会同 Pacific Coast 的19架轮式飞机合并，每日营运大约300班航班。收购的条件细节仍未公布。两间公司都在上世纪80年代在 BC 省成立。Harbour Air 说合并后会保留两家航空公司的品牌，同时保留加拿大所有权。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列席欧盟会议，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关键之处。

0: 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 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而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止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的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边个合作。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在香港新闻方面，
1: 行政长官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多项主要指标， 当中在房屋方面，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 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 11,000个 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7万个， 累计增长大约6.4倍。 土地方面，北都属地五年产出量 要由2021-22至2025-26年度的120公顷 增至2026-27至2030-31年度的900公顷， 累计增长大约7.5倍。 李家超话，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
3: 同时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未来五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1: 在提升民生福祉的篇章，李家超进一步展述如何完善多元安居体系，包括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
3: 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从供应主导。 在2027年度达至提供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 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 将达约196,000个单位，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 下降至4.5年， 预期在2030-31年度 下降至4年以下。
2: 李家超话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协助青年置业，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入面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 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话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 预计未来10年属地产量大约2,500公顷， 当中约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 让物业市场平稳和健康发展。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 市建局将会检视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 而市建局未来5年将会投放不少于大约400亿元 推动旧区更新。新闻报道完毕。
4: 喂，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5: 唔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点半，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啦。
4: 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5: 吓，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
4: 好兴奋啊！
6: 嗰日要着咩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咗去边呢？
7: 星期四上昼11点半，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晨光天气。
1: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早上，温哥华时间6:3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全日都是冇落雨的机会。

0: 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0: 咁方便，点整啊？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嗱，全球值得关注嘅城市名单咧，寻日公布咗噃。嗱，我哋加拿大咧唯一上榜嘅城市咧，唔系多伦多，唔系我哋温哥华，亦都唔系加加利，而系阿伯达省嘅首府 Edmonton 爱文顿噶。根据《金融邮报》Financial Post 嘅报道啊，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嘅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咧，系将 Edmonton 咧列为北美新兴之星 Emerging Star， 同美国嘅Boise 啦、Durham 啦，同埋 Jacksonville， 另外仲有 San Antonio 咧系并列噃。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啦。

報告呢就指出呢啲嘅城市呢各有呢係優勢啦，但係共同嘅特徵呢就係以生產力帶動呢經濟嘅增長，逐步呢向最高更高價值嘅產業鏈係攀升，同時係越嚟越能夠吸引呢係創新嘅企業同埋高技能嘅人才嘅。咁而牛津嘅經濟研究院咧，每年咧都會評比咧全球1000個主要嘅城市啦，從經濟、人力資本、生活質素、環境同埋咧係治理5大面向嚟到評分。2026年嘅榜首咧，依次就係紐約、倫敦、巴黎，其後就係西雅圖、三藩市、都柏林、波士頓、聖何西。東京同埋係蘇黎世嘅，今年亦都新增咗啊叫做值得關注城市嘅項目啦，亦都鎖定咗嗰啲咧正係走出咧自身發展嘅道路，而唔能夠咧係被政策咧係制定者同咧主要咧係持份者忽視嘅新興都會區嘅。Edmonton 之所以入選咧，關鍵係喺佢嘅經濟正在係加速。報告就話咧，呢一座加拿大第5大城市咧係北美增長最快嘅城市經濟體之一。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就業同埋人口咧都有顯著嘅增長嘅。而未來嘅5年咧，牛津經濟研究院亦都預計 Edmonton 嘅就業同埋人口嘅增長咧，係個速度咧，將會僅次係一個咧北美嘅城市，成為咧係加美第二快。咁而商業嘅服務啊，同埋石油業嘅高薪職位咧，將會持續咧吸引年輕嘅勞動人口啦。而第一名嘅咧就係美國嘅 Austin 嘅 Edmonton 嘅根基仍然都係深植喺呢個石油天然氣嘅產業，但報告亦都認為呢一座嘅城市正係努力咧，使到經濟更多元化，以支撑更具持续性嘅长期增长嘅。咁啊，作为咧 Alberta 嘅省府 Edmonton 咧，加上拥有咧系 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咁啊呢个嘅研究重镇咧 Edmonton 咧，同时亦都享有强大嘅公共部门同埋咧系科研嘅基础嘅。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咧。冇啊，完全复制加拿大其他大城市嘅住房嘅困境嘅。喺呢一个世纪初，人口咧系快速增长咧，加拿大嘅系房价飙升之际咧，Edmonton 仍然系维持相对可以负担嘅住房成本。整体嚟讲咧，Edmonton 喺全球1000个嘅城市之中咧，排名系第125位，并未进入咧加拿大前4强之外嘅顶尖行列。加拿大咧进入全球前100名嘅城市咧，只有4个，多伦多排第20，我哋 Vancouver 排第24，满地可排第62，卡加里系排第69嘅。换言之，Edmonton 咧今日嘅排名咧就唔系好耀眼，但系牛津经济研究院咧就话咧，呢一个系一定要睇未来嘅。咁啊，城市嘅竞争咧从来都唔系睇边一个今日最高，系要睇边一个听日系升得咧系最快嘅。咁当人口啦、就业啦、收入啦、科研啦，同咧系相对低廉嘅生活成本咧，开始形成合力咧，Edmonton 咧就系或许正系从我哋嘅加拿大能源福地咧，走向下一个北美经济增长故事嘅前排。

咁欢迎早晨，你收听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薛凯琪嘅《慕容雪》，刚才呢一首系陈洁仪《早去早回》。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Linda 钟嘉欣嘅歌曲《一颗不变的心》。

0: 乐即日鲜。
1: 阿博林盛斌昨晚就去到红馆捧场欣赏谭咏麟的《谭咏麟愿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期间更加获得谭咏麟亲自递咪合唱了一小段的《爱情陷阱》。阿博今日在社交平台转发当时的合唱片段，也都感叹这个可能是他自己人生其中一个 最高光的时刻的。他就说自己从几岁开始就听谭咏麟的歌曲，直到现在经历了几十年，从未想过能够有机会跟对方在红馆合唱，整件事是梦幻之极，完全是没办法想象的。对于谭咏麟以76岁的年纪在台上连唱三个钟头，阿 Bob 就赞76岁唱足三个钟，九成的歌我都不用看歌词都懂唱。他在文中特别向对方致谢，感谢对方为所有的歌迷带来众多感动人心的作品，更加坦然话欣赏这一次演唱会期间是数度落泪的，因为每当听见熟悉的歌声都会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阿 Bob 亦都形容呢一个系100分嘅演唱会，并且祝愿谭咏麟呢两日好好休息，预祝咧跟住嗰五场嘅演出咧系继续唱爆红馆，顺利咧系演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会长古天乐早前就现身大馆，同早前由大馆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举办的古天乐陪你拍住上有奖摄影活动得奖者同游下季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持平的我们。当晚古天乐和粉丝在复刻沉浸式的电影场景之中互动合照，化身是荧幕拍档，为得奖者带来难忘的光影体验。古天乐就连同策展人陈永生带领得奖者穿梭在各个经典的场面，并且同现场的观众互动合照。古天乐就说，香港电影一直都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亦都是几代电影人和幕后团队拍住上打拼出来的成果。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在大馆和观众一起走进光影世界，重温经典场面的诞生。看到参加者发挥创意演绎经典的场面，证明港产片一直是吸

0: 予大家好多嘅灵感。电影从来都唔系单凭一个人嘅力量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香港嘅电影啦，亦都鼓励大家带同身边嘅朋友咧，系前嚟咧系展览，一齐感受港产片嘅魅力，将呢一份香港嘅电影精神咧，一直系传承落去噶。呢一次嘅活动得奖者由大馆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代表，包括咗古天乐啦，喺八月中旬咧系挑选嘅，其中一组嘅得奖者咧，凭住创意十足嘅兵马俑 crossplay 呢一个装扮咧系参赛，亦都胜出。活动当日咧更加亲手送上咧着住兵马俑装扮嘅 Kulu 咧系俾阿古天乐。古天乐咧接获礼物之后咧笑逐颜开，即场咧同一大班人咧合照咧系留念噶。得奖者亦都特别咧系带备经典嘅白虎相片咧，系请阿古天乐咧系亲笔签名。谢东敏同咧新嘅东张女神金永玲咧系今日出席第27届国际狮子会青年营同埋交流计划嘅启动仪式，同到场嘅学生分享佢哋曾经喺海外留学嘅经验。早前陈婷欣生日，好朋友又为佢庆祝，最终系由金主谢东敏咧为生日饭局埋单找数噃，随即系传出佢两人咧秘密挞奖。谢东敏就解释，当晚嘅饭局有好多人出席嘅，佢身为男士咧，为表现风度咧，所以负责咧埋单。佢就话咧，不时有朋友请我食饭噶啦，大家都有互请嘅。追问系唔系借请食饭咧有追求女方嘅意愿咧？谢东敏咧就话。同阿陈婷欣咧认识咗好多年啦，若果要追佢嘅话，都好早开始啦，唔使等到现在。佢亦都否认两个人擦出火花，佢向来咧都会咧请好多人咧系食饭嘅，每年都请十多个女生，岂不是？不过咧亦都有女生咧系请佢咧系食饭。佢同阿婷欣都会有一啲嘅合作，成为生意嘅伙伴，稍后就会经常见面。谢东敏咧自嘲本身嘅性格咧唔知丑，又即使传出绯闻咧，日后见到陈婷欣亦都唔会咧系尴尬咁话。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时间报道新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美贸易战升级，安省省长福特以及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六月以来一直上升，情况对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就影响不大。 Angus Reid 今日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安省及 BC 省省长的支持率都上升 10%， 福特支持率升至 31%，尹大伟41%。不过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最低。问题的关键或者是由于福特政府省员开支丑闻持续影响。而尹大伟的支持率自去年三月贸易战升级以来就一直上升。另外在民意调查中显示，缅省省长的支持率最高，支持率63%，纽芬兰拉布拉波省省长和沙省省长支持率48%并列第二，亚省省长戴斯敏的支持率38%跌了1%。上述网上调查在今年9月8日至15日期间，对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各省的误差范围是正负3%至正负7%。安省有调查显示，由于赌博要前去急症室的个案增加1倍。蔡慧娴报道。
3: 安省有研究发现，在省府于2022年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而出现问题要到急症室的个案增加了接近1倍。这一项由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在2012年1月至2025年6月进行的研究，用了在这14年内

0: 年龄介乎十至105岁，因为赌博失调成瘾而入安省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资料，而分析在省府批准私人企业网上赌博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研究所在今日发表报告，指出在2024年有83个在安省运作的赌博网站，合共有260万个用户，总投注额827亿元。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北约克全科医院的麦兰医生说，参与网上赌博的人数不是突然飙升，而是逐步增加，每三个月升7%。研究人员发现，在扩大网上赌博市场之后，因为赌博失调或成瘾而到急症室的个案比之前高出99%。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增育。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5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
3: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2: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4: 我们检视过环球这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都只是较为短性的。我哋希望係製造一個家庭生育友善嘅環境咧，係要逐步做嘅。咁呢個我哋會不時檢討啦。
2: 政府消息人士話，根據現時生育率推算，推行額外免税額新措施嘅第一年，預計4000个納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万，其後逐步遞增。到第26年同埋之後增至到2亿，到時會有106000人受惠。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3年嘅措施，涉及開支23亿。
1: 新聞報道完畢。
5: The Brick 嘅帳篷大傾銷最後一個星期啦，把握最後時機，快嚟帳篷內購買精選同庫存商品啦！多款清倉家私、床褥、電子產品同家電有高達3折優惠，店內仲有更多超級優惠，指定床褥可慳超過2000元，組合梳化最多可慳1300元，指定大型家電可以慳成1000元，買得多慳得越多，歡迎親臨 The Brick 各分店查詢，有條件限制，唔好錯過最後一個星期嘅帳篷大傾銷。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6: 香港股市行情，
1: 9月1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13.78，升46.5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0.9升过三，新世界发展5.88半升毫二，中电77.5升6.5，新鸿基地产109.6升7毫，恒地25.94升0.4，电能实业60.15升5.5，中移动79.35升3毫，电信盈科5.39升1.5，长和67.5升3毫。
6: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

0: 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哋嘅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1: 今晚凌明今日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有阳光嘅好天气，望出窗外，哇，天光啦！咁而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都系冇嘅噃吓，咁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24。听日周四星期四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听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咁啊，展望咧 Happy Friday 星期。咁都系继续有阳光，冇机会落雨。去到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周末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都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仍然6度摄氏，13度，湿度系100%。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
2: 啊，
3: 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FM961 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大家首先需要留意咧，就喺 Mary Hill Bypass 西行方近住 Coast Meridian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咁另外亦都有坏车咧出现咗喺 Lander Trunk 路西行方向，未到99号公路之前嘅。就到话99号公路，当然要睇睇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由17号 A 公路咧行车缓慢嘅，南行咧就差唔多塞到高球场。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由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嘅，而91号 A。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由 House 系车多 ，Stuart Way 就由 Look Avenue 咧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早晨，何活权。
1: 早晨，早晨，九月十六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胡彦文讲话。呢、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嚟到咧系星期嘅中间星期三啊。咁啊，周末咧有阳光嘅好天气，大家都可以咧周围去探索一下啦。咁啊，虽然咧已经系开咗学啊，咁但系咧周末咧仍然有啲嘅活动可以带埋小朋友一齐去玩嘅。咁啊，当然咧亦都因为咧天气慢慢系转凉啦，亦都好难预测，所以由而家开始，我谂咧周末咧好多嘅活动咧都系室内。咁一阵咧。我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嘅室內嘅活動，亦都有啲嘅室外嘅活動啦。包括咗有好多唔同嘅社區都開始咧，係慶祝中秋節嘅來臨啦。咁而華埠咧呢個週末亦都有火龍節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係趁下熱鬧咧去到咧華埠睇呢一個嘅火龍節。如果平時大家係住咗喺香港，

香港島嗰方面啦，逢喺中秋節嘅時候咧，都會喺大坑嗰度有火龍嘅表演，我哋温哥華唐人街都有嘅，一陣咧就會同大家咧係介紹嘅。咁啊，希望你繼續留低甜品，同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 FM 961。啊，今早節目時間裏邊，除咗同大家介紹週末好節目，一陣七點半新聞之後，有車淑梅嘅出現咧，同大家晨光約會。星期三嘅早上咧，時間嚟到7:12啦。

0: 陪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祝言惊醒梦中人。
0: 快乐是指建立在和家人、朋友、伴侣天天相处之间的亲密和信任关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回城你走了出去，思索记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

灯芯可以尽呼，我是无脸孩儿谁顾，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糊涂到经济不顾身。

上个星期我哋加拿大之中文歌排行榜冠军作品来自我哋温哥华本地嘅音乐创作人詹正平嘅《很高兴认识你》。咁啊，之前咧曾经同大家提及过啦，詹正平咧系参与中国内地咧举办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咧，进入咗50强。不过亦都收到好消息啦，佢亦都进入咗12强啊！恭喜恭喜！好快脆咧喺9月23日，应该唔上下时间咧，就去到马来西亚比赛。喺度预祝佢嘅作品能够咧系夺得好嘅成绩，我哋为詹正平咧系加油嘅。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咧，7:21啊，咁刚才同大家提及到啦，周末有好节目啊 ，Burnaby 嘅呢个市集啊 ，Burnaby Fair 啦，将喺呢个星期5/8下午2点至6点半咧喺 Burnaby 嘅 Deer Lake Avenue 6501号嗰度咧举行免费入场。呢、这个免费嘅社区市集咧就包括咗文化表演工作坊手工艺品同埋咧系家庭嘅活动噶。咁而另外咧喺高屈林嗰方面咧，高屈林 Heritage Society 亦都喺呢个星期69号咧就举行3连市庆中秋 Mid Autumn Moon Festival， 会喺星期六下午12点到3点钟喺高屈林嘅 Bonner Avenue 嘅 McKean Park 嗰度咧係舉行嘅，呢個免費入場嘅。咁啊，到時咧會有啦，舞獅嘅表演啦、音樂啦、手工藝品啦，同埋來自3連市各地嘅文化。

101派嘅歌曲今天应该很高兴。刚才提到咧，喺华埠呢个周末有火龙节啦 ，Fire Dragon Festival， 冇错，喺9月19日呢个星期六晚上7点咧，有火龙嘅点睛仪式咧，之后就有巡游啦。地点喺唐人街咧578号 Carroll Street。想知道一知呢嘅话咧，可以上到咧佢哋嘅官网啦，www.firedragonfestival.com。火龙节将会喺呢个星期六晚喺华埠唐人街举行嘅。7点

0: 三日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Solution 液化天然气公司已经与澳洲 Santos 公司签署协议。Santos 是澳洲国内主要天然气供应商，同时亚洲主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協議規定 Santos 會在20年內每年由 Solitus 購買100萬噸液化天然氣。 Solitus 計劃去年11月提交聯邦重大計劃辦公室，預計建成後每年會出口1200萬噸液化天然氣。今次是公司今年內簽署的第三份國際協議，较早时公司已经同两间德国公司签署类似的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关系，话欧盟已经打开大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施政之文，话建立伙伴关系是欧盟的战略选择。欧加双方都以同一视角看待世界，包括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北极及地缘政治等，同时在乌克兰防卫、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等站在一起。最重要是欧洲和加拿大都是信奉民主。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就说，加欧双方官员早前讨论过联席成员的身份，而加拿大并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否则

0: 需要放弃部分主权。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上月录得310万人次外国游客到访，按年减少9.6%。预料主要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进入旅游淡季，以及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影响。上月继续以南韩旅客占最多，录得80万人次，按年增加大约28%。其次是台湾旅客录得超过66万人次，按年增加7.3%。两者的增速都比较七月时放缓。至于中国大陆游客就继续受到中日关系紧张影响，连跌9个月，录得418000人次，按年跌59%。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同沙特阿拉伯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发言人话，组织以导弹袭击沙特红海的盐布港以及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组织又发放片段显示成员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治军手上夺取装甲车，又声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同时话今个星期以来受到沙特空袭450次。沙特就话防空系统在圣城麦卡尔南击落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批评胡塞越过威胁穆斯林圣地的红线。不过胡塞武装否认疾攻击麦加，话是沙特出于宣传而捏造出来。新闻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早上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望出窗外有阳光，好天气啦。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而今日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24，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听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是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21度，而且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白云。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西风，室外气温依家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是100%。
5: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FM961 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在 Sawasum 叫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而家有132架人行车缓慢嘅，跟住睇睇有 Alex Trace 叫北红方向仍然有 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嘅 ，Queens Road 叫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嘅，跟住睇睇有咩事隧道北行方向差唔多塞去17号公路，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如果你系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嗰头真系龙尾，就俾佢到 Westminster High。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8: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对，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何活权，车淑梅，神光约会。
2: 今日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8啊 ！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3: 早晨，早晨，权权。
2: Happy anniversary！ 系咪今日？
3: 多谢你。
2: 今日正日啊！今日正日系嘛？
3: 正日，正日，正日，系啊，系啊，正日啊，系咁啊！一眨眼就43年啦，真系。最近咧，我哋嗰个电台嘅 library 咧，嗰个嘅资料室咧，俾翻一本书仔俾我，就
2: 系当系咩书仔吓？
3: 系1983年嘅时间，有一本书仔咧，嗰啲杂志嚟，好细细本嘅，系叫做《新电视》嘅。咁啊，个封面咧，竟然间咧就我同埋即系我老公啊，新哥啊，着住婚纱嘅。哇！我突然间佢话嗱，我哋储咗40多年啦，如果你要嘅话，我哋可以送翻俾你做纪念。哇，真系
2: 好珍贵喎，
3: 足嘅，咁啊，真系非常之感谢同埋感动噶吓。不过咧，就寻晚咧就星期二嘅早上啊嘛，我哋啊即系平日倾偈就嗰个时间，但系因为咧我就唔喺嗰个正常嘅情况啊，我就喺一个好嘈嘅情况底下，环境底下，冇错啦，红馆。我想过的，哇！我会即刻打电话俾你咧，吓、啊、唱紧呢一个嘅即系呢啲爱情陷阱嘅时间，我可唔可以俾你 feel 下我哋嗰个嘅热闹情况咧？咁、哎、样，不过我谂下唔得啊，即系因为我讲嘅时候同佢斗大声，可能我即系仲嘈过阿 Bob 啲咩定？琴日咧，我哋一入好犀利啊！一入到去场馆后边嘅时候咧。就已经有 Bob 咧就喺度即系吓接受访问啊、影相啊，咁我哋又 say hi 啊咁样吓，咁我又唔知佢原来首首歌识唱噶，即系我又好彩又唔系坐喺佢附近，如果唔系我就听佢唱歌，听佢听谭咏麟唱歌，不过好开心嘅。入到去之后咧，见到哇成个即系呢个玻璃房嗰度咧，摆满晒啲花香嘅四日啊吓，咁又有刀郎啊，有学友啊，咁啊全部咧都系送晒嘅 good show 啊，霆锋啊，咁啊好多人咧都系送花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佢有一队嘅工作人员。就问我哋啦，啊，你最想听校长嘅咩歌啊？咁我一谂咧就谂到就系、是、一生中最爱。咁、呢首歌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又系喺10年前咧，啱啱咧我屋企咧就办喜事，咁我仔结婚咁样，咁喺记唔记得？咁咧就阿伦就嚟啦，即系好多人嚟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咧阿伦就上台啦，就我哋都要可贺嘅，Eason 上嚟，黑勤上嚟，咁样，咁而家叫埋我仔上嚟，咁样咁一齐咧就唱咗呢个一生中最。咁我非常之感謝佢咧。咁其實咧就係譚詠麟佢好多歌咧，我哋現場嘅人咧，雖然啲好多都話，有啲咧就拎住個拐杖入嚟嘅，有啲咧坐住輪椅入嚟嘅，有啲咧無論點都好咧，撐起身咧 要跳舞咁樣都要嚟嘅，滿頭白髮都要嚟。所以咧突然之間咧，阿林就咪住先，嗰邊啊，請問啊呢位嘅奇英。佢话呢位奇英即系唔知系婆婆定系公公啦吓，我话咧究竟即系你拍得咁热烈啊，究竟即系吓，咁你大啲定我大啲咧？咁样哇，当时真系大家都觉得系好搞笑嘅吓，咁后嚟嗰个婆婆就话，梗系你大过我啦，你知女士咧，定系话你一定大过我嘅咁样，咁系非常之开心啊！琴日佢真系好好中气，你知道佢咧就25岁有突。好多噶啦嘛，以为佢就请啲咩嘅，系啦，请啲咩嘅特别嘉宾啊，即系去即系支持一下咁啦，佢冇啊，完全。九首歌都唱得咁落力、哦，亦都唔系好多时受嗰个嘅字幕、哦。虽然隔篱左右前前后后都有啲字幕喺度嘅咁样，咁啊，

0: 佢都冇睇嘅，因為你知道就咁唱嘅時候咧，你真係下下睇字幕嘅話，你個號會分心，同埋大家都覺得咧，你係啦，即係你即係就唔係好有尊重啊，我哋啊咁樣。咁所以咧，佢真係好好啊！同埋咧，每一首歌轉場嘅時間咧，都會嗰個頭頂嘅字幕度咧就打出幾多年啊，係有有無言感激幾多年咧就有亮了紅燈。嗱，雖然話咧有好多好多歌咧，我哋都未必係即係以前啊成日都聽嘅，但係咧都係覺得係哇丑陋耳喎、啊！嗱我。我先生咧就系十大中文金曲嗰个搞手嚟噶嘛，有啲歌，有啲歌点解当年好似留咗嘅咧？咁样样哇，真系
1: 太多好歌。
0: 但系咧，现场都好多人都好即系好识唱嗰啲歌，又识得跳舞咁样。咁佢咧原来咧就系有一个嘅即系承诺，诶同嗰啲监制讲好，我会听你话嘅，因为咧你知阿伦咧好中意讲嘢噶嘛。有時咧，佢喺演唱會嗰度講嘢都多過唱歌，都唔係冇，佢講嘢好好笑嘅咁樣。咁但係咧，都應承咗話頭嗰嗰部分咧係唔准講嘢，一首歌接一首歌，一首歌接，哇！大家真係好陶醉，好陶醉。嗱，佢包括有早期嘅金曲啊，譬如《遲來的春天》啊，嚟打開呢個頭陣啦。譬如話有浪漫柔情嘅《Romance》啦，即係話呢個雨夜的浪漫啦。跟住有電影歌曲《小生怕怕》啦，係嘛？仲有咧就係、是、傷感嘅情歌啦，《再見亦是淚》啊，《第一滴淚》啊，《也曾相識》等等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勵志歌曲啦，《我愛大自然》啦，等等。仲有咧就係、是、好多嘅咩一首歌、一個故事啊，《水中花》《情憑》《情憑誰來定錯對》啊。咁跟住咧就到 encore 啦。咁一路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好多即係 dancers 出曬嚟，哇，好靚嗰啲 dancers， 即係嗰啲服裝又靚啊，跳又跳得靚。咁跟住咧就 encore 啦嚇，咁就準備 encore 就話你大家放心，呢啲係儀式嚟嘅啫嚇，我一定會出嚟嘅，我一定會出嚟嘅，一陣間我會令到你哋咧就會返老還童啊咁樣，哇、哦，真係一出嚟一 encore 咧就唱你知我知啊，夏日寒風啊，暴風女神啊，暴風的漢子啊，愛情陷阱，哇，全部人我都坐唔得低嘅，因為所有歌都係好令人興奮啊，震撼嘅。我仲記得咧，四十年前啊，我咧就係懷住我嘅大仔嘅時間咧，就係喺又係紅館啊，喺紅館啊聽佢唱。愛情陷阱，哇！我嗰只小 B B 咧喺我肚里边咚咚喺呢边，左边咚咚，右边咚咚，又左边咚咚，又右边。其实咧，佢即系当年咧就已经咧听住呢个嘅爱情陷阱咧而吸取养分嘅啦。所以即系你话咧，校长真系陪住我哋几代人长大嘅，真系。咁啊，系好难得，好多好靓嘅歌。咁啊，仲有唱朋友啦，全场一齐合唱。
1: 合唱
0: 最系啦，最搞笑嘅咧，佢话嗱，我今晚咧，我准备咗又点唱噶啦，我有三首歌俾大家去拣咁样，咁啊，其中包括咗有小风波啦，有午夜丽人啦，有爵士怨曲啦，咁嗱，你哋拣啦，我睇下几分贝嘅，边一个嘅即系反应最强嘅咧，我就唱嗰首啦，三首歌三拣一咁样，咁啊，权权你拣边首咧？
1: 我揀小風波咯，我中意小風波。
0: 你揀小風波係咪啊？我中意小風波，我都中意小風波。但係咧，有啲人咧又揀咗爵士怨曲，又揀咗午夜麗人。咁啊，首先咧就轉都好喎、啊、嚇，裏邊嗰啲嘅歌曲，我仲記得潘偉源所填嘅，哇，好鬼到肉嘅。咁佢話嗰陣時去嗰啲好多啲日本人嚟即係香港傾生意噶嘛，所以咧佢咧就係、是、即係受到邀請咧就填類似嘅歌咁樣。確死啦！我都唔去夜店咁點搞咧？都係冇辦法啦嚇。為咗要填詞咧都要落去咁，但係佢真係寫得好好啊！咁但係咧就現場嘅人咧都想聽爵士怨曲，因為好少機會聽啦。咁啊，正如阿倫所講啊，嗱，你哋要好珍惜啊！唱一首就一首的了、啊、即可能你们以后呢就知道呢我是最后一次在红馆唱这首歌给你听的哇、
1: oh.
0: 我感觉是好。

0: 是的嘛，咁样，我听完咗爵士乐之后，你知唔知道大家个反应系点啊？系点样啊？好兴奋啦，应该系好兴奋之余咧，唔得，一定要继续唱《午夜丽人》，有啲人唔得，佢哋全住喺我哋现场，我萧峰波，咁样，萧峰波咁样。 咁啊，阿伦都冇办法啦，系制止唔住你哋班人啊，真系好疯狂嘅。咁啊，好啦，咁啊，继续咧就唱咗《午夜丽人》咧。唱完《午夜丽人》之后唔得，A 嗰首 B 同埋 C 都唱咗咧。A A for Alan，A for Alan 咁啊 A A 嘅小风波都要出场啦，咁啊就唱啦，咁同埋咧就系有唱我在意啦，就为咗。 呢个演唱会而作嘅呢一首歌啦，就请咗黑勤同埋阿刘德华一齐写歌词啦。咁里边都系又系好感人肺腑嘅咁样样。咁啊，最后咧就唱《爱在心秋》啦。哇！即系你话都唔可以唔大合唱嘅，真系呢啲全部都系。
1: 首首都识。咁但系咧。
0: 手手都识系啦，咁啊去到我哋完咗之后咧，咁都入到去后台啊，咁啊你知平日都呢啲嘅场合咧，都好多人就去排队啊、影相啊咁样样啊，咁我都入到去即系排队影相，咁但系佢好好啦，又特登啊。 叫咗我哋入去先啦，咁样。一入到去之后咧，我见到现场嘅谭咏麟，嗱，我好记得啦，我访问过梅艳芳喺红馆后台，佢啱啱唱完晒，即系梅艳芳当年啦吓，唱完晒之后咧，其实我都好怕唱完成个演唱会之后入后台去 say hi
2: 戏院散场咁，好多人排晒队，包括咗阿修哥都要排队，先至唔好意思啊嘛。都唔知排前面好定排后边好，即系咁样样。咁我好记得嗰次阿梅艳芳做完咗演唱会，咁我就约咗佢话去嗰度访问，因为佢实在忙到不得了。佢话完咗之后，我同你做访问啦咁样。咁啊，佢成个人瘫咗喺度嘅，喺个梳化嗰度，同埋我见到佢嘅私物咧系穿咗窿，即系。
0: 系好大动作啊，咁样样，佢系好攰嘅，所以我就做嗰次做咗一半之后，我觉得唔得啦，我好攰啊，我要走，其实就我惊佢好攰，我唔舍得佢咁攰，我走咗先。咁啊，今次我见到阿伦，哇！ 呢个七十几岁嘅人仔离晒谱啊！喺嗰个化妆间度弹出嚟，后生到咧不得了，同台上面仲后生过台，佢轻松到不得了，系跳下跳咁样行出嚟噶。喂，苏梅要唔要啊？火龙果，我话好啊，我要一个，要多个啦。佢系几鬼轻松嘅一个人咧，咁样。 咁同埋咧，佢我覺得佢個樣咧同呢個新嘅 Harry Potter 咧係好似嘅，即係呢個小朋友咧個樣咧，你有冇睇到新嘅 Harry Potter 嗰個演員啊？有啊，有睇到啊，係啊，個樣啊，係同呢一個譚詠麟咧係即係不相伯仲嘅，差唔多呢個咁嘅樣，好 Q 嘅。咁佢同我先生傾緊偈嘅時候，我攞咗個相機出嚟同佢影相啦，咁佢就好鬼得意咁同我眨下眼，即係個心裏面諗，我知道你應緊我，我知道㗎咁樣。 系好好笑嘅吓，咁同埋咧，佢话宋梅，你知唔知道咧？我系忍得好犀利嘅。系咯，我都想问啊。因为咧系无言感激嘅呢一个嘅刻骨铭心篇啊嘛，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嘛。咁啊，跟住落嚟咧，佢系有下一节啊嘛，即系两日之后佢会再开新另外五场啊嘛。咁系好。 系会有好大嘅即系情绪嘅激动嘅，因为咁多几十年嚟嗰个暑假，佢都系陪住我哋过暑假嘅。嗯，个入场就睇佢，然之后所以叫佢做校长啦。咁几场之后，好快脆又五场噶咯，又完啦。系啊，
1: 眨下眼。
0: 红馆会点咧？咁样样。咁所以佢就话我好忍住，因为佢好。 知道咧，自己喊咗，佢话我唔要喊啊！我一喊咗嘅话咧，跟住落嚟要六七首歌之后，先至可以回复翻嗰个嘅。 嗰個嘅聲音，所以佢又忍住唔喊。咁啊，不過結果咧，佢都有喊到嘅，喺嗰個講不出再見嗰度抹眼淚嘅，係。唔捨得阿倫啦，係啊，咁啊，
1: 大家都
0: 希望下次去溫哥華佢。

0: 演出嘅时候，因为佢世界巡回啊嘛，
1: 系啊，希望佢嚟捐花，系啊，系啊，好期待啊！
0: 到时我哋飞过去听啦，好嘛
1: 好
0: ？OK， 好啊，喂，唔好意思，跳咗事，
1: 唔紧要。
0: OK， 好，多谢晒你，拳拳。
1: OK， 拜拜。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3: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4: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3: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5: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的就是你的形态、你的姿态、你的形象。
3: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6: 我们中医里面都仲有分温燥啦，定是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2: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7: ，Hello， 我喺列治文有关方面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嘅二路夹住 Steveston Highway， 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 O 桥，继续塞到去咧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Arvland 桥 Rustico Way 咧，即系龙龙尾系徘徊喺科技学院个头嘅。咁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住 Portman 桥推进嘅话咧，由数理嘅160街咧系缓慢嘅，其后再由桥面啊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力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娱乐即日先，
9: 谭飞智早前就带领咗多个咧国内外嘅旅行团咧，就叫好叫座之后咧，喺9月12号咧再出动啊，亲自咧系带领过600位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同埋专程由海外翻香港嘅粉丝，浩浩荡荡出发去到中山，展开一连两日嘅旅程。大批粉丝沿途咧系紧紧咁去追随啦，场面系非常之虚撼噶。适逢飞智生日将到啊，旅行社咧系秘密部署惊喜，喺行程当中嘅晚宴上边举行盛大嘅生日派对，全场过600位嘅粉丝咧热烈咧欢呼之下，旅行社代表上台咧向阿辉智颁发最佳代言人嘅殊荣咧，并且送上生日大蛋糕同埋咧系呢个大礼嘅，同时宣布正式咧续约，双方咧合作咧迈向第三年。为咗答谢粉丝嘅支持咧，辉智喺晚宴上边献唱多首嘅名曲，但会更加特别邀请咧关嘉敏系担任嘉宾，去同阿辉智同台演出，默契十足。跳唱嘅时候火花四溅啊，将咧气氛系推向咧系高峰嘅。张柏芝推出新歌《若有运气》，以旋律动人的情歌回归粤语乐坛，将过往的心事融入歌声之中。《若有运气》是展现大众熟悉的港式情歌的质感，张柏芝独有的声线依旧温柔，同时多了一份经历时间沉淀的质感，将内心的眷恋、失落和是安静地融入在旋律里面，完全是全释有一些情歌，年轻的时候唱是爱，经过时间再唱就是懂得的核心精神。歌曲是以寻求自我疗愈的远行为核心的概念，探讨究竟要飞多远才能够忘记一个人的内心是基本的。正如歌词这样写，饮杯冷水看出好戏，越过大戏应该会淡化别离，精准地是刻画出戏人试图透过前往异地更换天气和风景来到抚平伤痛的心理状态，而关机了回忆相册活心整理的一段亦都是写实是描绘了试图放手的时候的真实心境。第 49岁的钟丽淇早前因为急病被送入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七魔女的成员梁静琪、汤盈盈、周家卫和姚乐儿连日来都去医院探望她。继昨日梁静琪到

0: 醫院咧探望之後，今日下晝再輪到湯盈盈接力啦。佢戴住帽同埋口罩現身，但係咧就冇講任何嘅回應咧嘅傳媒嘅提問嘅。另外，鍾麗琪咧係教瑜伽咁多年咧，近日亦都唔少嘅網民喺社交平台留言分享咧，被佢教班嘅經歷啊，讚啊鍾麗琪為人咧親切冇架子啦，細心又温柔，而且咧漂亮又有笑容，最緊要就係悉心教導。有網民就讚佢，佢話佢咧見過咁多明星咧做得最好嘅一個，舉重若輕，啲超高難度嘅動作咧完成得好輕鬆、標準同埋有美感。網民亦都齊齊集氣。祝佢身体健康，一切咧系安好。好啦，娱乐知嘅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即系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咧系8月初6为次日。今日系一个求名吉日，吉辰方面咧有月阴，气象天喜天衣。系虽然咧祭祀结婚，动土开始。今日系冲珠嘅，被持重随服。风神方面咧有重日珠雀，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11点，一来中午嘅1点到3点。再话晚上嘅7点到9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个枪支管制倡导团体再次向王家骑警施压。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案审预备会。在香港，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地位。
3: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2: 在本地新闻方面，五个枪支管制倡导团体再次向王家骑警施压，要求披露 Temp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中使用的枪支资料。团体向骑警专员发信，指出公众有权获得相关信息，以便在再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前，协助解决枪支管制法律或者执法方面的不足。上述声明由加拿大医生反枪械协会、Danford 安全社区家庭协会以及灰巴克清真寺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共同签署。声明指出，在短短几分钟内多名儿童被枪杀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有权了解枪支管制系统如何运作，甚或未能运作。Harbour Air 航空公司正在收购 Pacific Coastal 航空公司，以便成为加拿大西部领先的区域航空公司集团。上述收购消息在昨日宣布， Harbour Air 的40架水上飞机会同 Pacific Coastal 的19架轮式飞机合并，每日营运大约300班航班。收购条款细节仍未公布。两间公司都在上世纪80年代在 BC 成立。Harbour Air 说合并后会保留两间航空公司的品牌，同时保持由加拿大拥有。BC Silicons 液化天然气公司已经同澳洲 Santos 公司签署合约。Santos 是澳洲国内主要天然气供应商，同时亚洲主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协议规定 Santos 会在20年内每年由 Silicons 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

0: 关计划去年11月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预计建成后每年会出口12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今次是公司今年签署的第三份国际协议。较早时，公司已经同两间德国公司签署类似的协议。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列席欧盟会议，蔡慧涵报道。
1: 总理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合作的关键之处，他说欧洲希望向加拿大打开大门，令到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急切地重新构想伙伴关系，而他希望同加拿大合作共建美好未来。他说加拿大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旨在创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单止是植根于贸易，更加植根于共同民主价值，民主国家有权自由选择和边个合作。冯德莱恩又说，扩大后的伙伴关系将会涵盖先进制造业、技术、国防生产、北极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他说这样不是要和任何其他国家对抗，而是为了建立共同的力量，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而面对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他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是寻求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70%的出口是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指出，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到欧洲议会获在场人士站立致敬，而他定于星期四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谈。
0: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案审前预备会。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9月17日开始，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0: 国际新闻方面，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外套、白色恤衫。控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面的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出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由境外返回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捕，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张子欣报道。
3: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

0: 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四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王毅又表示，中国对伊朗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安理会和多边平台上始终主持公道，反对使用武力，维护国际关系准则。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两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伊方亦都愿意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嘅地位。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翻价啱你嘅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香港新闻方面，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地位。李以琴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投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4: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同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3: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4: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3: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
1: 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 4.5 年，张子欣报道。
0: 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实 有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於是

0: 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话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
1: 施政報告宣布加推11項措施鼓勵市民生育。黃海怡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0,000。
3: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三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2: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4: 我们检视过环球这么多的城市，当然钱是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很多时都只是较为短性的。我们希望是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的环境，是要逐步做的。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2: 政府消息人士话，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同埋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7: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8: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654.59，升72.5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929.87，跌163.24。纳斯达克指数26,146.13，升164.56。S&P 500指数7,600.5，升14.7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713.78，升46.54。纽约期油每桶103.29美元，跌2.54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378.4美元，升45.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1.36，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63，对台币22.8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

0: 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100%。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接住首先我哋睇睇有梭娃神桥嘅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32街咧行车缓慢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塞到去64 Avenue， 91号 A 公路 Quintero 桥咧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咁埋 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喺17号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咧就塞过咗高球场嘅，咁而今日早上汽油嘅价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3啊、2.02先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9: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8: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9: 咁一于把握最后机会，带埋7仙女一齐去。
8: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
10: 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米酒鸡。
7: 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1: 时事直击。
12: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彭博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显示 ，AI 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受影响最大的大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和起薪明显下降，可能影响未来职业发展。当局的经济师分析了2016至24年大约29%的美国学士学位毕业生数据，发现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在2022年11月推出之后，受影响程度最高的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概率下降5%，起薪下降13%。受影响最严重的大学专业包括电脑科学、信息系统和软件相关的专业。

部分的毕业生要转到零售、餐饮等收入较低的行业，亦都因此拉低了整体收入。研究员说，这种收入跌幅比得上严重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生所面对的收入损失。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每天醒来

0: Canada 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1: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 Canada 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好声好听，961。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公布了一项永久性税收减免政策，相关政策将会容许公司立即注销收购或者建造各种新业务资产的全部成本。这个是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且代价高昂的改革，旨在提高生产力并吸引全球投资者。加拿大公司历来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收入中逐步扣除某些新投资的成本。现在他们可以在这些投资投入使用当年全额扣除相关费用，符合资格的费用包括新设备、基础设施和软件等。卡尼政府将这一项举措称为生产力巨额扣除，力度远超渥太华近期宣布的商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卡尼本人在2025年推出的生产力超级扣除。这一项的政策是杜鲁多时代政策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只是容许对特定类别的投资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立即的抵免。卡尼是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了最新措施，该峰会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政府在会上向全球商业高层推介投资重大项目，其中包括渥太华大力宣传的一些港口、管道和矿山。这些项目被认为是推进更大经济主权的关键。这些资本密集型项目将会直接受益于今次的最新税收减免，而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本投资亦都将会受益。在昨日，企业普遍对最新的政府举措表示赞赏。这一项新的扣除措施预计将会在前五年令政府损失360亿元税收。政府说新措施将会大幅扩大符合立即注销条件的投资范围，并将边际有效税率从 13% 降至 6.4%， 不够美国的一半。卡尼在峰会上形容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动力是美国的两倍。荷兰退休基金 APG 的行政总裁在昨日表示，渥太华今个星期宣布的税收改革体现了总理卡尼的理念，即是旨在令加拿大在本国投资更便宜、更快捷和更好。他认为这样确实会产生影响。代表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的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表示，这项税收的税收抵免是刺激投资的重要一步，但该协会亦指出，加拿大仍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税制改革，以克服本国长期存在的生产力同

0: 竞争力挑战。缅省省长基纽就表示，新的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他的省份意义重大，包括有助于他推动丘吉尔港的大规模扩建。游说团体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的行政总裁就在声明入面说，今次的税收减免政策加上最近对影响评估法的修订，代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方面的重大进步。根据政府估计，透过这一项的新措施，大约 65% 的新资本投资，包括光纤电缆、软件研发和道路桥梁，将会合资格获得全额或者立即注销，高于目前的 15%。 有卡加里大学经济师就形容，今次可能是几十年来联邦政府最大的一次性税收变革。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身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十分钟翻到屋企。
5: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6: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7: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8: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早上8:30，
10: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美贸易战升级，安省省长福特及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起上升，情况对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就不大。 Angus Reid 今日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及 BC 省省长的支持率都上升 10%，安福特支持率升至 31%， 尹大伟 41%。 不过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最低，问题关键可能是福特政府省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影响。20名进步保守党省议员因为在政府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就住在会议中心附近，他们之前仲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另外，贸易战在去年3月升级，尹大伟的支持率亦随即上升。最新民意调查同时显示，缅省省长的支持率最高，去到 63%。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以及沙省省长支持率都是 48%， 并列第二。亚省省长戴斯敏支持率 38%， 跌 1%。 上述调查今年9月8号至15号期间在网上进行，有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各省的误差范围是正负 3% 至正负 7%。 瑞典外交部宣布已经召见伊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要求驱逐使馆一名官员，说他的活动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当局的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有关活动的性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线上游戏和聊天机械人，同时为13至15岁未成年用户设立由监护人监督的迷你账号。他在欧洲议会

0: 发表年度之文演说时话，好多人都认为大型科技的力量大到无法动摇，但是他不认同这个观点，强调用户不一定要接受令人上瘾的功能，儿童被日益极端的内容吸引，以及女童的照片被用在生成 AI 色情图像。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不要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的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的是你不一定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这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4: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5: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5: 咦，有咩分别噶？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6: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5: 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
1: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丸赞助播出。
8: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9: 喺列治文咧，系有一宗交通意外，仍然喺一个处理阶段当中嘅。咁就喺二路夹住 Stephen Highway。咁而由列治文出温哥华紧咧桥咧，继续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屋桥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Up 咧叫 Rush Baker Way 啦，即系龙龙尾塞到上去二路桥面嘅。睇埋 Highway One， 首先咧系出现咗架坏车嘅，就喺 Portman 桥西端影。所以 Portman 桥车龙龙尾去到数里的160街，其后继续由桥面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如果你向着 Second Yarrow 桥推进的话，那头位塞过了 Wellington 的。今天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们听朝再见。
10: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黄良润。
12: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3: Hey, 早晨，大家早晨。
12: 早晨，我哋首先继续关注一下啱过去嘅呢一个喺我哋多伦多嗰边举办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嘅情况。 咁啊，總理卡尼咧就喺峰會期間就表示啊，佢希望咧可以見到私人投資者營運本國嘅四大機場啊。咁啊，當中包括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滿地可機場、卡加利。

0: 咧就有一啲嘅聲音咧，就表示對於卡尼嘅呢一項計劃咧係反對嘅。咁啊，就包括呢一個聯邦新民主黨黨領呢一個嘅路易士啦。咁啊，佢就喺尋日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批評相關嘅計劃咧，可能會影響呢一個嘅工人就業，乃至係呢一個嘅交通票價。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卡尼嘅呢一個嘅提議咧？咁啊，本國四大機場去到交由私人嘅投資者營運，又可唔可行咧？
1: 其實你話做唔做得到咧？咁政府有心做得到嘅。咁啊，將呢四大機場嗰個營運價值套現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其實你而家嗰個營運而家係由呢個機場管理局去負責嘅，咁係一個政府部門。而家咧，阿卡尼咁樣提議嘅話咧，就話將呢個營運呢一方面嘅嘢咧，就交由啲私營企業去做。咁咧，當然啦，佢唔係話免費交俾佢哋噶，咁而家佢咧係要買呢一個咁營運權啦。咁買營運權咧，咁啊對加拿大政府嚟講咧，佢咧就可以收到，可以即係講話套現到幾百億嘅巨額資金。咁而根據加拿大嚟講嘅話咧，呢啲資金咧就可以用嚟喺呢個其他嘅重要嘅公共基建項目啦，咁好似你頭先講啲偏遠地區個機場啊咁樣，或者係改善公共交通啊，嗰啲建設高速嘅互聯網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對加拿大經濟有影響嘅大項目啦咁。咁咧另外一個好處咧，即係話交俾私營基嘅企業去做嘅話咧，就呢啲咁樣嘅私營企業咧，有更加強嘅商業推動力嘅，可以去提升機場嗰個營運效率，同埋咧設施擴建嗰個速度咧，亦都可以提升。譬如話，好似話增加嗰啲啲航機拍賣站嗰啲咁嘅大樓啦，咁啊登機嗰啲設施啊、登機口啊咁啦，亦都咧因為咧增加咗嘅話咧，就變咗可以減少航班抵達嘅航班嗰啲滯留喺跑道嘅時間啦，因為好多時咧，有陣時咧，如果最繁忙的時間咧，架機雖然降落咗啦，咁但係喺跑道嗰度等嗰啲登機口有空檔，然之後先可以拍埋去那個航站嘅大樓。咁嘅情況咧，因為咧你有私人企業咧，佢增加咗呢啲咁樣嘅設施嘅話咧，咁變咗滯留喺跑道嘅時間咧就會短啲啦。咁總括嚟講咧，即係。增加咗嗰、那個係幫助咗嗰、那個運作效率嘅，同時咧呢啲咁嘅私營機構，因為佢哋牟利機構嘛，咁佢哋咧亦都有資源咧可以去提升呢個航站樓入邊嗰啲商業啊、娛樂啊嗰啲咁樣嘅設施啊，咁咧就增加嗰啲喺到場嗰啲人嗰啲咁樣嘅體驗啦，咁呢幾方面嚟睇都係好事嚟嘅。咁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咩？就係咧，若果經由私營嘅營運商去營運個機場咧，就可以減少咗政府同埋機場嗰個債務嘅負擔。嗱，因為咧機場咧由政府嗰個機場管理局去做噶，咁機場嘅擴建咧，其實只能夠係依賴發行，即係政府去發行債券啦，或者直接向旅客加收呢、這個費用啦。咁樣，若果你話咧係由投資者去做嘅話咧，佢哋總言之計個數有利可圖嘅咁，佢哋咧可以好靈活咁樣直接去引入呢個私人嘅資本。咁佢哋引入私人資本，當然係佢哋去孭飛啦，咁唔關政府事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對政府嗰個債務嘅負擔要求咧，就會不再存在啦。喺機場方面嚟講，因為呢個佢私人負責去營運，私人負責去。搞嗰啲增加設施啊，各方面嘅嘢，咁政府咧就唔使出錢啦，咁變咗咪即係嗰個債務負擔唔會繼續增加咯。所以呢啲咧就係即係好處嚟嘅。咁當然啦，好處有，亦都有壞處嘅。壞處就好似而家反對嗰啲人提出嚟咁啦，一部分咧就係話擔心咧就係機場嗰個費用咧，同埋個機票價格咧會上升啦。私人企業係牟利機構，咁啊佢哋當然要收取呢個投資嘅。回報啦，咁同埋嗰個要收翻嗰個投資嘅成本啦。咁仲有咧，因為佢係牟利機構咧，佢除咗話要收翻成本之外咧，亦都係希望獲取最大嘅利潤嘅。 咁營運商呢可能呢就會提高航班嗰

嘅升降费啊，航站楼嗰个使用费啊，或者佢嗰啲喺机场停泊飞机嗰啲费用啊，咁样，仲有咧机场入边嗰啲商户嘅租金啊，同埋譬如好似我哋去接机送机咁泊停车场嗰啲收费啊，咁呢啲咁嘅私营企业去做营运嘅话咧，佢哋可能喺呢咁多方面都会加价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坏处。另外一个坏处咧就系、是、我哋四个国际机场咧。而家提出嚟呢四个国际机场咧，都系佢所在嘅省份嘅主要嘅核心经济交通枢纽嚟嘅。嗱，咁因为佢哋咧系机场嘅话咧，所以咧就属于系叫做点啊，天然嘅垄断资产嚟嘅。旅客同埋啲航空公司咧系冇其他嘅替代选择嘅，一定系要用佢噶啦。咁变咗咧喺私人营运商嚟讲嘅话咧，佢哋可以任意去追求超高的利润嘅，咁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唔好处啦。仲有一个唔好处咧，就系话咧服务嘅质量同埋安全咧可能会下降。点解咧？因为私营营运商咧为咗压缩成本咧，可能会对机场嗰员工嘅薪酬啊、福利啊，或者系工作保障啊等等咧就施加压力。咁结果咧就会影响咗，即系间接咧可以影响到服务嘅质量。其实真正嚟讲话咧，机场私营化咧嗰个模式咧嘅成败咧，其实咧极度啊依赖喺我哋联邦政府后续制定嗰啲监管框架同埋呢个价格控制嘅机制嘅。其实咧，阿卡尼今次咁提出呢个话将机场嘅营运私营化咧，唔系新嘅事嚟嘅。英国好早就喺1980年代嗰阵时已经开始，澳洲亦都有实际嘅例子俾我哋睇嘅。咁喺英国同澳洲方面嚟讲咧，我谂阿卡尼亦都得到啲经验啦，同埋得到教训啦，睇下佢哋运作上面咧究竟系有咩问题出现过啦。咁嗱，好似佢而家提议话，净系将个经营权交俾私营机构去做啫。咁佢唔系话土地同资产嘅所有权咧都交埋出去。点解咁咧？咁原来咧英国嘅模式咧，就是叫彻底私有化，佢咧将个机场嘅土地彻底咧买断咗俾私人财团。嗱，咁佢咁嘅做法咧，同澳洲分别咧，就是、澳洲咧就保留政府保留土地嘅所有权，仅仅系出让嗰个经营权啫。咁嗱，咁呢个模呢两个唔同嘅模式啊，个分别系咩咧？咁长期租赁特许经营权咧，就比直接买断更加能够保障国家战略控制力，即是你不会没有了那个控制权。那卡尼现在不是两者取其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融资的效率方面来讲，真正来讲英国的模式呢就是个效率非常之高的，因为呢它是买断晒的嘛，所以呢它可以引入全球的资本，而呢即是商业化的一个是情况呢支持仔嘅，即系佢完全，总言之系唯利是图都得噶，总言之。而咧澳洲嗰方面嚟讲咧，佢主要咧就加有啲控制喺入边，边个可以买呢个经营权咁，所以咧佢咧就吸引咗佢自己澳洲嗰啲养老金啊，嗰啲咁嘅长期投资嗰啲咁样嘅基础设施啊、升级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全部咧主要嘅话事权咧喺翻澳洲入边，咁变咗咧。民间嗰个资本咧，就能够有效咁样即系运用啦。咁私有化咧，其实咧确实咧系可以提升到机场嗰个商业营运嘅效率同埋建设嘅速度嘅。咁所以咧，私营嚟讲咧，同公营嚟讲嘅话咧，喺资本填补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佢更加有弹性。咁所以咧，真正嚟讲咧系。可以话即系对机场嘅运作咧系有好处嘅。至于你话收费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喺英国嗰个模式入边咧，佢买断晒咧，变咗个利润咧就即系当然系要提升啦。嗰个营运嗰个公司，咁嗰个股东吓、啊，所以咧喺英国嗰方面嚟讲，机场嗰啲股东嘅分红咧系非常之高嘅，而咧旅客。同埋航空公司个负担咧，亦都系增加咗好多嘅私营化之后。咁澳洲方面嚟讲嘅话咧，机场咧

0: 佢係可以抬高收費，但係咧佢抬高收費咧，而呢嗰啲因為個地咧係政府擁有嘅，咁政府咧亦都係可以干預，同時咧佢呢個營運呢一個嗰、那個大多數咧係由佢自己本地嗰啲退休基金啊，剩下嗰啲做大股東嘅，所以喺各方各面嚟講咧，都比英國嗰、那個嗰、那個方法嚟講嘅話咧，係個利潤方面嚟講咧，就變咗有少少監管啊、限制啊咁樣。
1: 嗯，
0: 好喺仲有其他咧，就係、這、呢個股本嗰個結構同埋國家安全嚟講咧，當然澳洲嗰個係好啲啦，因為咧澳洲咧佢嚴格咧限制咧外資喺機場嗰投資咧唔可以超過49%，即係話咧51%係本地嗰啲資本嚟控制嘅，所以呢啲嘢就係佢哋好處。我睇嚟咧，似乎卡尼咧就已經即係見到呢兩個模式，而咧兩者選其優，仲有咧就加以改進嘅。所以咧，我哋而家主要睇嘅就睇下而家聯邦政府後續制定嗰啲監管框架同埋呢個價格控制個機制。我谂咧，如果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佢而家呢个模式咧，对乘客啊，对呢个政府啊，各方面，同埋对我哋其他嗰啲联邦政府可以运用嚟投资喺其他基建项目嗰啲钱方面嚟讲咧，在座咧都系有好处。
1: 嗯，咁啊，联邦政府目前系拥有全国大约20多个大型机场，咁啊，政府咧一向系会以出租土地嘅方式咧，系给予非盈利嘅机管局嘅嚟到营运呢啲机场啊。咁啊，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嘅数据显示咧，每年联邦政府可以透过机场嘅租赁费咧，带嚟5亿2500万元嘅收入。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卡尼方面嘅计划咧，咁啊，卡尼就认为咧呢啲嘅计划咧系可以令到有联邦政府有可以加大对小型机场嘅投入，咁啊可以改善偏远地区嘅航空服务。咁啊，但系联合工会航空理事会就认为咧，机场私有化可能会调翻转头导致乘客同埋企业嘅费用上升，并且系威胁到服务乡郊地区嘅航线同埋接驳航班。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一啲后续嘅讨论，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4: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At abcvancouver.ca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提到刚刚过去嘅呢一场投资峰会啦，咁啊喺峰会举行嘅期间咧，亦都系引起咗多个嘅团体去到示威抗议。咁啊，包括一啲嘅原住民领袖、环保组织同埋工会领袖，以及嘅其他团体咧，喺星期一咧就举行游行咧，就反对卡尼政府嘅经济议程。咁啊，一啲嘅团体咧嘅示威者就 表示咧就希望咧可以政府係將佢哋嘅精力咧係集中喺提供優質嘅工作同埋宜居嘅未來俾年輕嘅工人。咁啊，但係形容而家政府嘅資金咧就投放咗喺人工智能、軍事同埋。

0: 化石燃料產業等等。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梁洲，你又點睇今次嘅呢一場峰會引嚟嘅牆邊嘅抗議咧？對於卡尼政府嚟講咧，對於佢政府目前嘅執政嚟講，有冇任何嘅影響？咁啊，點解會有一啲嘅民眾咧反對卡尼嘅經濟議程咧？咁啊，呢個背後咧又牽涉到乜嘢嘅一啲嘅意見不同咧？
1: 咁企出嚟反對示威抗議嗰班人咧，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原因嘅。咁啊，個原因係咩？咁通常嚟講，同佢自己本身嘅利益方面嚟講咧，卡尼依家咁樣做咧係有咗衝突啦。所以佢哋咧就要上街示威，即係等啊卡尼政府知道有人係反對嘅咁。咁喺示威呢班人嚟講咧，咁各式各樣嘅團體都有喎咁。咁啊，主要类别咧就譬如原住民嗰啲团体啦，咁啊环保同埋反战嗰啲咁嘅团体啦，工会啊，同埋嗰啲叫做咩住房供应嗰啲，即系倡议住房供应嗰啲组织啦，咁呢啲唔同嘅团体咧，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做咗一幅横额咧，就话叫咩 ？The many versus the money， 即系人民对金钱啊嘅选择。咁嗰啲描绘得都几准确嘅，可以讲。咁啊，原住民咧，即系嗰个担心咧，就担心话咧，你咁样呢份大型项目咁样去推进法嘅话咧，好快脆咧，就即系会影响佢哋嘅日常生活啦，咁样。咁佢哋传统式嘅生活咧，受影响嘅话咧，对佢哋嚟讲，佢哋当然唔高兴啦。咁佢哋咧就会出嚟即系反对啦，咁有部分嘅原住民咧嘅嗰啲领导人咧就出嚟讲咧，就讲话咧原住民嘅要求咧系喺任何嘅项目呢啲咁嘅大项目入边咧，各个环节啊之中啊都要拥有所有权同埋呢个主导权，唔能够咧就好似以前咁样被边缘化啦咁样。嗱，咁呢个要求系好大嘅，咁啊究竟会唔会出现咧咁样样？因为佢要求嘅系每一个环节啊，呢啲项目进展每一个环节啊，都要有佢哋嘅参与，有佢哋有主导权嘅咁。咁呢一样嘢，我谂啊，当然要日后即系拭目以待，睇下究竟会发展成点啦。咁而喺好似喺工会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担心咧公共服务啊、私油管道啊，同埋呢个军工嗰啲制造业啊嗰啲咁嘅嘢嘅未来咧会受到資本過度滲透影響到啊，咁影響到會有咩情況發生啊？咁樣佢哋擔心嘅，工會擔心嘅咧，就係話由呢個企業主導嘅經濟模式咧，會加劇咗呢個損害勞工嘅利益啊，咁樣。因為咧，始終呢啲都係牟利機構咁樣，佢哋會為咗壓縮佢哋嘅成本咧，佢哋就會做呢啲嘢啦。咁對工人嚟講咧係不利嘅，咁所以佢哋要反對咁。咁咧，而譬如好似話，呢、这個軍工製造業咁反呢、这個嗰、那個反對即係戰爭嗰啲組織咧，就出嚟講話，而家你仲喺度講話製造多啲軍事武器啊，各方面嘅嘢咁，根本上呢樣嘢咧唔可以接受嘅，咁佢哋都出嚟發表佢哋自己嘅意見。咁咧喺呢、这個有亦都咧喺環保方面嚟講咧，嗰啲團體亦都企出嚟就指責咧。呢啲大企业咧，而家咧已经系加剧紧全球嘅气候危机啦。咁而家再俾佢哋入嚟利用我哋嘅投资喺我哋加拿大呢啲咁样嘅资源项目嘅话咧，开采更加多嘅资源同埋化石能源，咁变咗系进一步咧系点样啊？系去危害气候，更加令气候转变咧系影响更加大啦咁样。咁所以咧系唔应该做嘅咁各个。團體咧出嚟咁樣講嘢話咧，佢哋個目的咧就係表達佢哋自己嗰、那個自己嘅諗法，而家覺得卡尼咁樣做咧係唔啱嘅咁。嗱，咁有一個加拿大嘅基層社會行動組織咧，個名咧叫做 Council of Canadians， 即係叫做咩啊？直譯咧叫做加拿大人理事會啦。咁佢嘅發言人咧，為咗今次呢個峰會咧出嚟講過咧，就話咩啊？佢話今次呢個咁嘅投資峰會咧，實際上咧係一個将加拿大私有化嘅峰会嚟嘅，唔系投资峰会，系私有化峰会。佢认为啊，呢个峰会出嚟嘅结果咧，对加拿大民众咧系不利嘅。

0: 亦都對原住民嗰啲社群嚟講咧，亦都係不利嘅。所以咧，卡尼做嘅嘢咧，喺反對嗰方面咧，啲人咧就出嚟示威，咁表達佢哋嘅意見。咁我哋都可以睇到民調嗰度嚟講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加拿大人咧都係支持卡尼嘅政策嘅。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咁樣睇法嘅話咧，就似乎咧呢一班咧係叫做喧譁嘅少數，而沉默嘅大多數咧。就在民調方面咧，表達佢哋嗰個意見，所以我覺得卡尼會唔會受到呢班人出嚟示威嘅影響咧？咁樣影響佢嘅政策，影響佢個方向咧？咁我覺得嗰個機會就唔大啦。
1: 嗯，咁啊，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嘅本國目前面對一啲嘅經濟壓力之際咧，對於點樣可以尋找到一條嘅出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啊，當然政府咧都應該要聽取唔同嘅意見之餘咧，去到確定一條咧可以長遠為加拿大帶嚟繁榮穩定嘅道路。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美贸易战升级，安省省长福特以及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六月起上升，情况对其他省长支持率的影响就不大。 Angus Way 今日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安省及 BC 省省长的支持率都上升 10%，福特的支持率升至 31%， 尹大伟 41%。 不过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排名最低，可能同福特政府省议员开支丑闻相关。安省20名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由于在政府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受到抨击，因为他们就住在会议中心附近，他们之前曾经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尹大伟的支持率在去年三月加美贸易战升级后一直上升。另外，民意调查显示，缅省省长的支持率 63%， 排名最高。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以及沙省省长支持率都是 48%， 并列第二。灰省省长支持率自上季以来一直维持在 39% 的水平。亚省省长戴斯敏支持率 38%， 跌 1%。上述网上调查在今年9月8日至15日期间进行，有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各省的误差范围正负 3% 至正负 7% 之间。Harbour Air 航空公司正在收购 Pacific Coastal 航空公司，以变成为加拿大西部领先的区域航空公司集团。上述收购消息在昨日宣布， Harbour Air 的40架水上飞机会同 Pacific Coastal 的19架轮式飞机合并，每日营运大约300班航班。收购条款细节仍未公布。两间公司都在上世纪80年代在 BC 成立。 Harbour Air 说，合并后会保留两间航空公司的品牌，同时保持由加拿大拥有。总理卡尼谈及同欧盟的关系，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天然的伙伴，因为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他在第一家媒体 X 又说，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一起聚焦在下一步建立更加深的伙伴关系，加强双方的主权，为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和繁荣。至于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渥太华在冯德莱恩发表今日的讲话之前有同欧洲的官员讨论准成员国事宜，他说加国的官员是建议建立未来联盟，而欧洲的官员就提出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方案。韦金逊坚称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会员，因为正式会员是需要放弃一些主权。卡尼出访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冯

0: 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说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走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未来联盟。
1: 委内瑞拉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话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两国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向国会发表声明，话英国和委内瑞拉同意将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临时政府，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及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政府之后放宽和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英国显赫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和委内瑞拉签订合作协议。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他说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至今达成的共识，重谈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作出实质性磋商，同时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及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新闻报道完毕。
2: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742.69升160.6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68.55跌24.56，纳斯达克指数26,196.46升214.89，S&P 500指数7,616.19升30.4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713.78，升46.54。纽约期油每桶101.82美元，跌4.0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88.6美元，升55.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1.28，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63，对台币22.7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6: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7: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6: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7: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6: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节。

0: 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加拿大投资峰会咧，总理卡尼寻日亦都喺峰会上表示啊，加拿大将会继续作为美国喺关键领域嘅重要合作伙伴。咁啊，卡尼喺峰会上话咧，作为北美邻国咧，两国始终保持密切嘅联系。咁啊，即使存在分歧嘅时候都系咁。咁啊，当机遇重现嘅时候咧，加拿大将会成为一个更优秀嘅伙伴，亦都会更强大、更具人性同埋更加独立。咁啊，而讲起呢一个嘅同美国方面嘅争端啦，咁啊，近期加美贸易战亦都系升级咗啦。咁啊，但系系较早前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表示佢嘅政府可能相当快就会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咁啊，卡尼喺星期一受访嘅时候咧，就话对重启谈判表示欢迎啊，但系强调协议就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文化机构同埋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权利。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目前呢一个嘅加美双方会唔会可以走向喺贸易方面、贸易战方面可以走向和解咧？咁啊，卡尼话呢一个嘅关键领域咧，加拿大将会继续同美国去到进行一个重大合作啦。咁啊，呢啲嘅关键领域又系啲咩嘅领域咧？
2: 咁因为咧，美国同加拿大咧，是邻国啦，咁变咗咧喺地理上面嚟讲嘅话咧，大家系好接近嘅。而咧商品贸易嗰啲运送嘅成本咧，要比出口去其他市场系低好多嘅。咁仲有咧，即系民间之间嘅互访容易啦，咁近吓，咁旅游都容易啦。咁咧长久以嚟咧，两国嘅国民通婚啊、移居啊，两国好多个国民咧，其实都有亲属喺住喺对方嘅国家嘅。而咧，由於加拿大同美國嘅文化相近，民主價值觀亦都相近，同埋其他價值觀咧亦都相近，咁變咗兩國之間嘅交往咧，其實咧係好順暢嘅，可以講比較其他嘅國家嚟講，就因為有啲咁嘅原因啦。咁而家就因為特朗普坐咗上去做總統，咁所以而家就搞到關係咧咁惡劣。咁喺關鍵領域方面嚟講，因為地理原因咧，好多時咧就，即系系大家即系共享嘅嗰样嘢，就其中之一就系讲经济贸易同埋呢个产业链嘅供应啦。咁嗱，因为两个大家黐住嘅，咁变咗咧，两个嘅经济咧高度交融咧，呢个系即系好自然嘅事嚟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而家亦都系特朗普针对嘅嘢啦吓。咁啊，我哋两个国家嘅贸易额咧，即系就算你关系点样差都好啦，都有翻咁多嘅贸易额。其实我哋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嗰、那个经济体化嗰个方向咧，嗰条路咧已经行咗好耐噶。咁所以变咗，好似喺好多工业咧，好多行业入边咧，都已经系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样。譬如好似喺汽车啊，喺钢铁啊，喺农业啊，各方面嗰啲咁嘅嘢。而家咧，即系嗰个另外一个这个叫做关键领域呢，就是在能源和战略扩产方面。那即是美国和加拿大既然是邻国呢，那变成美国需要那些扩产呢，我们都有。而呢也都是很方便可以运得到下去的。那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合作关系来讲呢，也都应该是很顺畅的。那所以在能源和战略扩产方面来讲呢，供应去美国，美国同我哋买，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顺理成章嘅嘢嚟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算点样讲都好啦，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关键领域咧，我哋咧都会系重要嘅合作伙伴。因为美国就算同第啲地方买咧，佢都山遥路远都要拎到嚟。仲有一样嘢咧，随时可以切断。加拿大供应落美国咧，冇嗰个供应链咧就会断嘅。再一个关键领域咧，就系，在北美的防务入边啦，即系国家安全方面嚟讲啦，咁呢个北极圈嗰度，咁美国阿拉斯加州同埋我哋加拿大，大家都喺嗰边都系有

0: 呢个管辖权嘅。咁样嘅话咧，两个国家夹埋一齐嚟到合作，嚟到防卫呢个北美洲嘅话咧，根本上亦都系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所以咧，我哋有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咁，大家都系两个国家紧密合作。喺各方面嚟讲咧，就算我哋同美国而家个关税战打成点样样都好啦，大家唔再倾都好啦。但喺呢方面咧，喺国防喺呢、這个呢、這个国家北边嘅即系北极嗰方面嗰啲咁样防守啊，嗰啲国防嘅嘢咧，都仍然咧系需要紧密合作嘅。所以咧，亦都系咧重要嘅合作伙伴嚟嘅。咁再之有加拿大同美国嘅咧，就有嗰个跨境安全同埋边境管理啦。咁大家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差唔多有近9000公里嘅边界嘅。咁好多咧都系不设防嘅边界嚟嘅。所以咧，每日咧都有讲。
1: 咁啊，卡尼組織今次嘅多倫多峰會咧，就旨在減少加拿大對美國嘅依賴。咁啊，卡尼較早前咧就曾經警告話，美國表現出嘅貿易敵意咧，應該被視為一種新常態。咁啊，加拿大需要實現貿易多元化。咁啊，喺峰會嘅開幕致辭入面咧，卡尼亦都係重申咗自己喺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嘅一個觀點。咁啊，就係美國目前係引發咗全球秩序嘅斷裂。咁啊，佢話主權同開放如今處於緊張嘅關係之中。咁啊，經濟一體化咧，正係被武器化，關税亦都係被用作籌碼。咁啊，卡尼亦都話供應鏈咧，如今係被視為可被利用嘅弱點。咁啊，不過卡尼亦都係承認美國經濟對加拿大嘅重要性。咁啊，加拿大大約2/3嘅出口產品銷往美國市場。咁啊，呢個市場咧就冇辦法去到輕易取代。咁啊，而與此同時咧，喺呢一個嘅貿易戰方面咧，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就宣布咧，從9月22日開始咧，會對價值大約200億元嘅加拿大電器設備、塑料等等係加徵50%嘅關税。咁啊，剛才Joseph你都提到加拿大喺一啲重大領域方面同美國嘅合作係咪啊？
0: 係啊。咁啊，好似頭先即係就講到話呢、這個喺北極嗰方面嘅防衛啦，咁北美洲嘅防衛啦，咁我哋有北美空防司令部啊，大家喺度合作啦，咁亦都有咧跨境嘅安全同埋邊境嘅管理啦。咁咧，我哋加拿大同美國有成近9000公里嘅邊界，所以變咗咧喺邊界過境嘅執法同埋反走私方面嚟講咧，大家合作咧亦都係順理成章啊，應該咧。呢啲嘢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合作嘅领域嚟嘅。而咧喺呢个新兴科技同埋 AI 基础建设方面嚟讲咧，因为我哋加拿大咧系因为我哋气候比较冷啊，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地方嘅，好多土地嘅，可以咧充分咁样嚟到发展呢、這个人工智能方面嘅数据中心啊嗰啲咁。仲有咧，我哋咧亦都有好多清洁能源，即系水力发电啦。咁样嘅话咧，变咗咧。我哋嗰、那個同美國嗰方面咧，即係佢嗰邊嘅合作咧，其實咧係好有前途嘅。而咧呢一方面嚟講咧，因為 AI 咧就嚟緊嘅工業革命嚟嘅，所以咧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咧，那個合作咧亦都係一定啦。咁變咗咧，而家咧因為特朗普喺上邊咧搞到關係咁僵咧，這個呢一個咧。好多人睇嚟咧，都係話咧係暫時性嘅啫，咁樣。始終咧喺呢啲頭先講啲咁嘅關鍵領域入邊咧，就不論點樣都好啦，雙方合作咧係雙方都有利益，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呢、這個喺呢啲領域入邊嘅合作咧，係唔會話因為而家同美國搞僵咗個關係咧，第日咧呢啲領域嗰度嘅合作咧就會停止嘅。
1: 咁啊，的而且確目前嚟講咧，係加美兩地咧。在民間的層面都是保持了一個很深厚的交流在這裡啦。咁啊，而在政治層面或者在貿易層面的一些的摩擦呢，咁啊，似乎亦都未對於這個的加美兩地的在民間層面令到有一個所謂的敵意的存在。咁啊，除了是可能

0: 在加拿大的層面，更加多的是在民間提倡購買國貨，去到支持本國經濟等等的一些倡議。而今次講回投資峰會，卡尼就說今次的活動是旨在在未來5年吸引超過1萬億元的投資。活動有沒有達至這個效果，未來5年加拿大又可不可以順利吸引到更加多的外資，尤其是聯邦政府也因應所謂的吸引外資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當中也包括一些稅收抵免，這些政策又可不可以見效都需要時間去到驗證，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1: 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2: 唔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点，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啊！
1: 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2: 吓，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
3: 着咩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咗去边呢？星期四上昼11点，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切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至20只，每磅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切日食品啦！时事直击，黄良仁。
0: 講起特朗普，美國最高法院就駁回了特朗普限制郵寄選票的請求。特朗普就猛烈批評最高法院是糟糕透頂，並且指責最高法院是屈服於民主黨人的壓力。 講緊嘅係特朗普喺3月嘅時候簽署一項旨在限制郵寄投票嘅行政命令。佢話呢種嘅投票方式係容易滋生舞弊，但係就未有提供證據支持呢個講法。呢一項嘅行政命令隨即亦都係引起咗多宗嘅法律訴訟。 由民主黨人主政嘅州份就對政府提出訴訟，理由係根據美國憲法，選舉管理嘅廣泛控制權係歸各州所有，而非係聯邦政府。 而最高法院嘅大法官最後亦都係發表聲明，提出咗佢哋嘅觀點。9名嘅大法官當中，只有2名保守派大法官係提出異議。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呢一整場嘅所謂郵寄投票風波，以及係最高法院嘅呢個判決，又會有啲咩後續嘅政治影響呢？
6: 想講下即係特朗普點解咁堅持話，即係喺呢方面咧，即係要着力咧咁樣。而家上到最高美國最高法院咧咁，佢簽署呢個行政命令咧，其實咧個後邊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喺選民嚟講嘅話咧，使用郵寄投票嗰啲人咧，通常嚟講咧支持民主黨嘅人咧就多啲，支持共和黨嘅人少啲。咁嘅話咧，若果你話咧喺呢個郵寄 選票嗰方面嚟講咧，若果你政府能夠控制住嘅話咧，咁變咗個選情啊，就對呢個共和黨比較有利啦。因為喺利用郵寄選票嗰啲選民之中咧，好多咧係啲少數族裔啊，或者喺住喺城市嗰度嗰啲年輕嗰啲群體啊，同埋或者行動不便嗰啲選民，好多咧都用郵寄選票嘅。 而呢一班選民咧，大部分咧都係覺得民主黨比共和黨對佢哋嚟講嘅話咧係更加友善，所以咧佢哋咧好多咧都係支持呢個民主黨嘅。 特朗普咧就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咧，所以咧好早咧已经对呢个邮寄选票嗰度。

嚟到即係針對睇下點樣規劃佢、規限佢噶。其實佢自己本人都係用郵寄選票投票嘅，即係根據報道講。所以可想而知咧，即係特朗普咁做咧，其實佢有個動機，有個政治動機喺度。咁佢唔係話真係想話限制你嗰啲人嘅投票權利啊，各方面嘅嘢，我唔覺得係好似佢有啲人指責佢咁樣。而咧，佢咧純粹咧係為咗佢自己黨嗰個選舉結果而去做呢啲咁樣嘢。當然呢啲就係私心嚟啊，亦都係唔啱噶啦。而家咁樣最高法院已經即係阻止咗特朗普政府限制郵寄選票嘅咁嘅緊急裁決啦，咁對中期選舉係會有一個一定程度嘅影響嘅。首先就係頭先我講嗰、那個變咗咧，民主黨嗰方面咧，郵寄選票嗰班選民咧就唔會受到排擠啊，變咗咧嗰個選舉咧就更加即係公正啲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因為郵寄選舉咧仍然好似以前咁樣做法嘅話咧，就變咗冇人會話因為唔方便而唔去投票，所以變咗嗰個投票嗰個人數咧。就会比较多啲啊！喺呢个历史数据嗰边嚟到睇嘅话咧，民主党嘅选民咧，即系咧倾向邮寄选票咧，其实已经系事实嚟噶。咁佢最高法院维持呢个规则嘅话咧，就对民主党嚟讲咧，就消除咗潜在选民咧被技术性排斥嗰个担忧啊！咁咧，亦都有助於全面釋放股票嗰個功能啦。當然，咁咧而眾議院嗰個爭奪戰咧，對民主黨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即係更加有信心啦。咁眾議院嗰個選票領先咧，而家似乎咧經過呢個裁決之後咧，就進一步提升咗佢哋可以奪回眾議院嗰個主導權啦。而家咧嗰個預測的概率有些高到 85% 的勝算，所以對民主黨來講的話是一個非常大的好消息。對共和黨來講當然是令他們有受到打擊，而特朗普和共和黨那方面來講，因為法院的裁決，他們在未來的11月大選那裡其實是比较困难好多嘅，而咧特朗普喺首个任期咧，佢提名嘅三位保守派嘅大法官咧，都未能喺少数异议中企喺特朗普呢一边，而咧变咗特朗普咧知道咧之后咧就会觉得咧系非常之嬲啦。而家当然话呢啲咁嘅佢呢个提名嘅呢法官咧。就令人哋非常之失望啦，咁對佢嚟講，佢只能夠係用把口去咁噏嘅啫，實在嘅嘢，我諗佢哋都做唔到乜嘢嘢。而呢啲咁嘅情況咧，但係佢出嚟咁噏嘅話咧，變咗咧，由最高嘅政府行政首腦，即係作為一個總統咧，同司法制度即係可以講話係公開決裂嘅，因為你公開批評呢啲咁嘅最高法院嘅法官，而咧。即系令到，亦都可能咧，会令到部分比较温和派嘅共和党选民咧，同埋喺郊区嘅独立选民咧，佢哋变咗即系有啲动摇啊！嗱，咁呢个摇摆选区又有咩分别咧？咁有咩影响咧？咁摇摆选区同埋中间选民嗰方面嚟讲咧，政治两极化嗰个博弈咧，亦都会加剧咗。嗱，选举诚信同呢个投票权嗰、那个。问题呢，即是在裁决公布了之后呢，两个党呢都即刻转化成即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咁民主党呢就当然将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呢标榜为民主制度同这个选举权的胜利。而特朗普那边共和党那边的激进派呢就当然继续讲什么选举公正性呢受损啦。而家翻唔到轉頭啦，呢、這個最高法院咁樣定法咁變咗呢啲就增加咗喺美國國內嗰、那個兩極化呢、這個裁決咧，係亦都起到咁樣嘅作用。而呢個選舉會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呢個裁決咧就會令到個選舉咧，即係比較公正啲，起碼選民。

0: 嘅參與方面嚟講咧，唔會受到阻攔或者個所謂技術性嘅阻攔啦。因為特朗普嗰個行政命令咧係規定咗好多規則，若果呢啲咁嘅選票咧唔符合呢啲規則咧，就唔介意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最高法院咧咁嘅裁決咧係正確嘅，因為咧其中佢最大嘅原因咧作咁嘅裁決咧，就係話咧而家時間咁短咧，係冇可能各個州份咧能夠做到呢、這個行政命令要求嘅條件嘅。咁做唔到嘅話，變咗好多選民嘅選票咧就唔可以計在內啦。所以呢一樣嘢咧，對選舉嚟嘅公平性嚟講咧係唔存在嘅。結果咧，所以呢啲咁嘅特朗普提名嘅法官咧，都唔企喺特朗普呢一邊，咁亦都係有佢哋原因嘅。咁呢啲原因其實亦都明眼人都睇得到啦，呢、這個先係正確嘅裁決嚟噶嘛。
1: 嗯，咁啊，大法官喺星期一晚就發表聲明啦，就話特朗普嘅計劃從長遠嚟睇可能或許合理，咁啊或許合法，咁啊但係州同地方選舉官員咧係冇足夠時間喺中期選舉之前合理咁樣實施呢一個規則。咁啊，講緊目前嚟講咧，圍繞住郵寄選票嘅爭議咧，加上12個州咧，正係進行黨派重劃選區之爭啊。咁啊，喺中期選舉前夕咧，呢一系列嘅事件都會帶嚟一個重大嘅政治影響。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市中心一间加油站外昨晚发生的殴斗事件，一名男子被人击伤。市警发言人话，警方昨晚8:40左右接报，赶往 Davie 及 Barack 十字路口附近的加油站。警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两名涉事男子，其中一人身上有刀伤，现阶段仍未清楚案发原因，亦不清楚两人是否相识。涉案男子被捕，警方会提出严重伤人控罪，伤者已经送院，他的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美贸易战升级，安省省长福特以及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起上升，情况对其他省长支持率的影响就不大。 Angus Way 今日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安省及 BC 省省长的支持率都升 10%，福特支持率升至31%，尹大伟41%。不过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排名最低，可能同福特政府省议员开支丑闻相关。安省20名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由于政府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受到抨击，因为他们就住在会议中心附近，他们之前曾经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尹大伟的支持率去年3月加美贸易战升级后一直上升。另外，民意调查显示，缅省省长支持率 63%， 排名最高。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以及沙省省长支持率都是 48%， 并列第二。灰省省长支持率上季以来一直维持在 39% 的水平。亚省省长戴斯敏支持率 38%， 跌 1%。上述网上调查今年9月8日至15日期间进行，有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各省的误差范围正负 3% 至正负 7% 之间。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0:07发生，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在香港，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死者的52岁丈夫，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当地近8点接报，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发现该名女子倒闭，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的丈夫。新闻报道完毕。
5: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6: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5: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6: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5: 真系噶？
6: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议。

0: 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0: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3%。
5: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6: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4: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天清，可能会结霜，最低2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1度。温尼匹今晚有骤雨，稍后天清，最低5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本地我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黑太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0度。
7: Trevor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evor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evorPlaza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接住落嚟都关注翻一啲我哋 BC 省方面嘅相关消息啦。咁啊 ，BC 省府较早前咧就公布咗今年第一季嘅财政报告。咁啊，今个财年嘅预计赤字系138亿元啊，咁啊比起今年二月嘅预测系高出4亿5千万。咁啊，预计未来三年咧赤字会继续系过100亿元。咁啊，省府就话今年夏季山火咧，消防管理支出比原先嘅预算咧系较高。咁啊，可退税税收抵免支出咧，亦都系增加咗。咁啊，预计今个财年咧，由纳税人资助嘅资本支出将会达到129亿元啊。咁啊，早前省府亦都系高估咗呢个天然气嘅收入啦。咁啊，所以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亦都会减少5亿3100万。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咁啊，你又点睇今次省府公布嘅我哋 BC 省最新嘅财政状况嘅呢一份报告咧？咁啊，喺接住落嚟嘅情况嚟讲咧，我哋 BC 省会唔会面临一个更加严峻嘅财政环境咧？
9: 睇咁嘅走势咧，似乎系会嘅，过百亿元嘅赤字咧，每一年咧，我谂都有一轮时间会系咁样嘅，有好多年会系咁嘅。今次咧佢公布出嚟咧，咁啊嗰个赤字大家都讲过啦，咁但系咧有一个消息咧就系令人哋觉得拗头嘅就咧，点解会佢做呢个预算嗰阵时啊会高估咗天然气收入嘅咧咁样？佢而家高估咗3.06亿喎，咁我觉得咩原因呢？咁 咁係咪財政部入面冇？

治究竟啱唔啱嘅咩咁？咁當然啦，即係我而家就懷疑話，即係佢哋個表現方面嚟講，佢在職嘅表現係出問題啦。咁另外一個當然可能係話，誒而家我哋天然氣賣出去冇人同我哋買啊，咁所以變咗政府收入少咗啊咁。咁但係似乎客觀環境嚟講，又唔似係話我哋啲天然氣滯銷唔賣得到出去喎咁。咁呢一個嘢咧，我覺得應該淡化啫。誒，我哋犯咗個錯誤啊，咁就算數咧咁。我覺得呢啲錯誤咧，今次發生喺天然氣嗰個估算嗰度，下一次可能會發生喺第二啲地方咧，或者發生喺我哋嗰個醫療估算嗰度咧。即係在好多嘢咧，即係雖然話呢一個單單係講話高估咗天然氣收入嗰度咁，其實咧下邊可能隱藏咗更大嘅問題。咁我亦都希望即係 B 先生財政廳亦都出嚟即係解釋下，睇下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呢個有咁大嘅出入啊？喺個天然氣嘅估算方面咁。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講到，即係政府亦都話到，因為山火嘅超支啊，咁樣成六億幾咁。咁咧呢個亦都係講翻估算嗰方面嚟講啦。咁嗱，氣候轉變，我哋 BC 已經好幾年咧都係雨水不均，即係有乾旱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嘅話咧，呢啲天氣轉變啊，對林木大火嗰個機會上升咧，係咪大幅咁樣增加咗咧？咁我哋作為估算嗰陣時嘅政府財政廳嗰啲人做估算嗰陣時，冇諗到話啲大火會山林大火會年年都會有，而且咧嗰個情況咧只會越嚟越嚴重咧。咁唔通佢哋冇諗到會嚴重化咗嘅咩？咁即係呢啲嘢。我覺得亦都係要睇下佢哋嗰個估算嗰方面係咪真係出咗問題咧？咁使唔使即係要去檢討下究竟佢哋嗰個估算嗰個程序啊，或者嗰個機制方面嚟講啊，要認真睇下咧咁。咁我哋作為納税人嘅咁，我哋梗係最唔中意就係聽到政府估算，因為點解我哋會有會預算啫？就等所有人都知道政府大概使幾多錢，超支幾多，或者透或者呢個盈餘幾多。是有个作用喺度㗎嘛，係稳定嗰啲民心，即係对啲投资者嚟讲係有影响㗎嘛。咁你呢啲估算咁在都好似出出入入呢以億計嘅咁係咪即係你啲估算係即係可以起到一个引导嘅作用呢咁对经济。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呢就唔应该单单地话哎我哋低估咗咁啊我哋唔知道会烧得咁犀利㗎咁。而家又转变已经係好多年嘅议题㗎讲咗。咁亦都有好多数据喺度摆明喺度就係话呢森林大火以后呢年年都会有㗎喇咁你个估算系咪即係有少少但係有少少离地呢可以讲。咁根据我哋省嘅财政厅厅长呢就讲话呢向前望呢省嘅经济呢会继续有增长嘅咁睇返下原来咧，我哋咧啱出口去美国，即系非美国嘅市场咧，其实系增加咗嘅 B 先生，咁咧增加咗16% 嘅咁啊，主要韩国啊、中国啊、即系亚洲、印度啊嗰方面嚟讲，咁呢个情况咧，若无特别事故发生咧，而阿卡尼喺我出嗰度即系做推销员咧，咁我谂呢个咁样嘅增加出口咧，系应该可以持续嘅。而咧，我自己觉得有一样嘢。即係嗰啲批評今次預算數字赤字呢啲人咧都有提出過嘅，就話喺 BC 省咧嗰、那個公務員嗰個崗位嘅增加，其實增加得好多。而家我哋睇翻下咧，喺2019年至到2024年咧呢幾年咧 ，BC 省全個省嚇新增加嘅工作崗位啊，全省喎唔係單單政府新增加嘅工作崗位入邊咧。有超過 60% 都是來自公共部門，咁如果我想而知省政府佢嗰啲就業崗位增加多過私有企業嘅工作崗位增加，咁咧增加最多嘅地方係咩啊？係公共部門嗰啲管理層同埋高管嘅職位啊，嗰個增長啊係最高嘅，仲大過我哋喺醫療界嗰啲醫生同埋護士嗰啲一線人員嘅增長。咁我想而知，即係係咪？伊斯省政府即係佢掌權之後啊，嗰、那個即係公務員嘅人數膨脹得太快咧。雖然喺2026年嗰、那個
預算案入面呢政府已經有宣布有瘦身計劃啊。

0: 响，话咧喺未来三年咧就会减15,000人咁。咁咧，佢哋点样减法咧？咁佢哋唔系话睇下而家手上嘅工作系咪有啲新嘅科技可以代替，可以减省人手，而去调整呢个员工嘅数目。佢哋咧只不过系话咧系根据自然退休，或者系自愿离职，或者系冻结招聘嚟到达到呢个瘦身嘅目的咁。咁样讲咗出嚟，等于冇做啦。而家系咪其实我有好多工作啊，系重叠咗嘅喺部门之间？咁有冇去做检讨咧？如果你系重叠咗，咁系咪有啲工作岗位根本就唔需要咧？你系需要裁员嘅咧？作为纳税人嘅嚟讲嘅话，你新民主党政府喺呢方面做嘢嚟讲，即系控制你个开支嚟讲嘅话，政府自己本身嘅开支嚟讲嘅话，你似乎好似个能力非常之有限喎。咁而家系咪即系需要，即系我哋作为选民嘅需要开声，向我哋嗰啲省议员反映一下，而家省政府做嘅功夫做得好定唔好咧？咁我自己觉得系有咁嘅必要，因为咧而家科技日新月异，你睇到我哋去超市买餸啊，都见到好多自动嘅柜机啊，有自己买咗嘢去嗰度自己过磅，自己整，自己俾埋钱，自己行出去啦。咁呢啲咪就科技代替咗人手咯。咁喺政府方面嚟讲啊，系咪亦都有啲科技可以代替人手咧？咁，因为而家我哋过往嗰几年嘅公务员嘅人数增长啊，系太快喎，太大喎。咁呢一样嘢唔系话你单单请一个工人翻嚟，你出咗粮俾佢，咁就系你嘅开支，唔系嘅。你要俾张办公台佢，要俾啲佢哋要用嘅工具俾佢哋。咁你要多个人多啲人去开会。多啲人嘅工作時間化咗喺開會嗰度，所以各種形式嚟講，唔係單單請一個人，你就係俾咗個人工就多咗咁多錢，而係咧好多好多其他方面咧都膨脹咗佢嘅開支。而家咧，我覺得政府方面嚟講，甚至財政廳方面嚟講，亦都應該出嚟解下話，睇下究竟咧喺呢個話瘦身計劃嗰方面嚟講咧，佢哋係咪可以做更多？因為咧而家咁樣嘅赤字咧，咁样增加落去咧，系即系你系冇办法支持得到嘅。我唔理你而家你话啊，我哋而家喺全球嚟比较，咁我哋对个 GDP 嗰方面嚟嘅比较嚟讲，我哋都唔系好衰啊。咁即系仲喺度自满自己拍自己背脊，话自己做得好呢一方面，我觉得真系要改一改嘅。即系喺省政府方面嚟讲，亦都希望佢哋听得到我哋咁讲咧，佢真系出嚟解释下俾我哋听，点解佢嘅瘦身计划咧？纯粹是用自然退休、自愿离职或者冻结招聘呢三种方法嚟做，点解唔去真系审视下佢自己嘅工作岗位系咪有重叠，系咪可以减少啲工作岗位喺嗰方面嚟着手？
1: 咁啊，報告今次省府呢一份嘅第一季財政報告，同時亦都指出咧，儘管我哋省民嘅薪酬係有所增長啊，咁啊，但係消費者嘅支出咧就鋭減，咁啊，年初嘅銷零售額嘅增長亦都係乏力啊，咁啊，受美國關稅、中東衝突同埋移民政策收緊等嘅外部經濟波動影響咧，省府預計今年實際 GDP 只係會增長0.9%。咁啊，略低於預算案當中預測嘅1.3%。咁啊，但係預計出年 GDP 將會增長至1.9%。咁啊，去到2018至2030年間咧 ，GDP 年平均增長率將會達到2.1%。咁啊，另外咧喺今次如今呢一個嘅經濟環境方面咧，咁啊，財政廳長敖祖兒就強調 ，BC 省嘅經濟淨係變好，只係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出現一啲嘅經濟波動。咁我哋都會持續去到關注我哋 BC 省嘅財政同埋經濟狀況。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Josep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cat 特价34.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

0: 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是一种影响全身的代谢性疾病，症状因人而异，主要月经周期不规律，好少排卵，甚至冇排卵，亦做好难受孕。睾酮激素导致顽固性暗疮，面部同身体毛发变得浓密，头发稀疏或者脱落。有70%-85%嘅卵巢综合症患者，身体组织抗拒胰岛素，体重增加，尤其是中央腹部肥胖，腋下颈后皮肤增厚，皱褶呈现暗色。卵巢综合症患者出现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升高5-10倍，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同埋子宫内膜癌嘅风险增加达到4倍。诊断卵巢综合症并冇单一嘅标准测试，通常综合临床发现同埋排除其他嘅疾病，首先评估月经同埋睾酮激素嘅症状，如果已经系正常嘅，可以排除卵巢综合症。盆腔超声波检查卵巢系咪呈现多囊肿嘅变化，有多个停滞发育嘅小卵泡。但20%-30%正常的育龄妇女亦都有呢种变化，排除甲状腺疾病、高泌乳素、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等等其他可以引发近似症状的疾病。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无法之根治，但症状可以控制，降低日后患病的风险。治疗主要是矫正代谢异常、调节激素平衡，同埋根据患者系咪计划生育制定不同的治疗目标。超重肥胖的患者减低重量2-5%就可以显著改善对胰岛素的反应同埋恢复排卵。暂时冇生育需求的患者，雌孕激素及口服的避孕药能够改善月经，保护子宫内膜同埋降低雄激素。改善胰岛素抗拒可以服用 metformin 或者注射 GLP-1 受体激动剂。对于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促排卵的疗程。我是施明杰医生。
3: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紧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4: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色列軍方空襲加沙走廊一個叫沙堤的難民營，造成死傷。這個難民營早前亦都被以軍的導彈空襲，以軍防長早前更加說已經準備好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加沙。加沙走廊是中东一个面积不大但政治和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的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北面和东面接壤以色列，西面是地中海，南面就和埃及相连。虽然土地面积有限，但人口密度非常高，长年以来亦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加沙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更加令当地居民面对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加沙问题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其中不少人逃到加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加沙。2005年以色列撤走在加沙内的定居者同永久驻军，之后哈马斯在两年后控制加沙，令到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明显。以色列和埃及之后就对加沙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进出口、人口流动和物资供应受到严格限制。加沙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人道危机。当战事持续，食物、饮用水、药物、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儿童、长者、伤者和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讲，战争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

0: 加沙問題亦都唔可以單純理解成一場軍事衝突，佢背後涉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間長達幾十年嘅領土、民族、安全、難民、耶路撒冷地位同埋政治權利等爭議。對好多巴勒斯坦人嚟講，加沙嘅困境同佢哋長期失去家園、缺乏政治自主性嘅經歷有關，而對好多以色列人嚟講，恐怖襲擊、人質事件同國家安全就係極其真實嘅威脅。正因為雙方都有深刻嘅歷史創傷，所以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1: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有献上健康心意。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公布了一项永久性税收减免政策，相关政策将会容许公司立即注销收购或者建造各种新业务资产的全部成本。这个是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且代价高昂的改革，旨在提高生产力并吸引全球投资者。加拿大公司历来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收入中逐步扣除某些新投资的成本。现在他们可以在这些投资投入使用当年全额扣除相关费用，符合資格的費用包括新設備、基礎設施和軟件等。卡尼政府將這項舉措稱為生產力巨額扣除，力度遠超渥太華近期宣布的商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卡尼本人在2025年推出的生產力超級扣除。這項的政策是杜魯多時代政策的基礎上擴展而來，只是容許對特定類別的投資在有限時間內進行立即的抵免。卡尼是在加拿大投資峰會上宣布了最新措施，該峰會在多倫多舉行，為期兩日。政府在會上向全球商業高層推介投資重大項目，其中包括渥太華大力宣傳的一些港口、管道和礦山，這些項目被認為是推進更大經濟主權的關鍵。這些資本密集型項目將會直接受益於今次的最新稅收減免，而很多規模較小的企業資本投資亦都將會受益。在昨日，企業普遍對最新的政府舉措表示讚賞。这一项新的扣除措施预计将会在前五年令政府损失360亿元税收。政府说新措施将会大幅扩大符合立即注销条件的投资范围，并将边际有效税率从 13% 降至 6.4%， 不够美国的一半。卡尼在峰会上形容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动力是美国的两倍。荷兰退休基金 APG 的行政总裁在昨日表示，渥太华今个星期宣布的税收改革体现了总理卡尼的理念，即是旨在令加拿大在本国投资更便宜、更快捷和更好。他认为这样确实会产生影响。代表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的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表示，这项税收的税收抵免是刺激投资的重要一步，但该协会亦都指出，加拿大仍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税制改革，以克服本国长期存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挑战。缅省省长基纽就表示，新的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他的省份意义重大，包括有助于他推动丘吉尔港的大规模扩建。游说团体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的行政总裁就在声明里面说，今次的税收

0: 減免政策加上最近對影響評估法的修訂，代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方面的重大進步。根據政府估計，透過這一項的新措施，大約 65% 的新資本投資，包括光纖電纜、軟件研發和道路橋梁，將會合資格獲得全額或者立即註銷，高於目前的 15%。 有卡加里大學經濟師就形容，今次可能是幾十年來聯邦政府最大的一次性稅收變革。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今日的節目時間到這裡，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點，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現在由林兆堅報導新聞。温哥華警方正在調查市中心一間加油站外昨晚發生的毆鬥事件。一名男子被人刉傷，市警發言人說，警方昨晚8時40分左右接報，趕往 David 及 Barack 十字路口的加油站。警員到場的時候發現兩名涉事男子，其中一人身上有刀傷，現階段未清楚案發原因，亦不清楚兩人是否相識。涉案男子被捕，警方會提出嚴重傷人控罪，傷者送院，他的傷勢無生命危險。溫哥華市會首席選舉官質疑 ABC 黨五名候選人以及溫室田兩名候選人在提名文件上填寫中英文姓名存在問題，他們現時正面臨訴訟。 ABC 黨市議原候選人 Lenny 就說，他的中文名已經用了40年，是出世的時候父母給他的名字，亦是他身份的一部分。 ABC 黨另一位候選人 Lorena 說，他以劉堆明這個中文名做了很多工作，亦是在他海報上可以見到的名字，選舉之前做了很多工作，亦因此獲得認可。根據溫哥華憲章，候選人可以選擇在選票上印上他們常用而不是法定的姓名，不過如果首席選舉官認為提交的名字並非候選人經常使用，就可以提出質疑。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加美貿易戰升級，安省省長福特以及 BC 省省長尹大偉的支持率自6月起上升，情況對其他省長的支持率影響不大。 Angus Reid 今日發表的最新調查顯示，安省及 BC 省省長的支持率都上升 10%， 福特的支持率升至 31%， 尹大偉 41%。 不過同其他省長相比，福特的支持率排名最低，可能同福特政府省年開始醜聞相關。安省20名進步保守黨省議員由於政府會議期間報銷酒店費用受到抨擊，因為他們就住在會議中心附近，他們之前曾經捲入私人飛機風波。尹大偉的支持率去年3月加美貿易戰升級後就一直上升。另外，民意調查顯示，緬省省長的支持率 63%， 排名最高。紐芬蘭拉布拉多省省長以及沙省省長支持率都是 48%， 並列第二。灰省省長支持率上季以來一直維持在 39% 的水平。亞省省長戴斯敏支持率 38%， 下降 1%。上述網上調查在今年9月8日至15日期間進行，有431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應。各省的誤差範圍正負 3% 至正負 7% 之間。總理卡尼談及與歐盟的關係，蔡慧嫻報導。
2: 總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歐盟是天然的夥伴，因為有共同價值觀而團結。他在社交媒體又說，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歐洲議會議長梅措拉一起聚焦在下一步建立更加深的夥伴關係，加強雙方的

0: 主权为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和繁荣。至于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押头说在冯德莱恩发表今日的讲话之前，有同欧洲官员讨论准成员国事宜，但他指出加国官员是建议建立未来联盟，而欧洲官员就提出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韦金逊坚称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因为做正式会员是需要放弃一些主权。 卡尼出访法国在今日较早之前，于斯特拉斯堡列整欧洲议会听取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他表示，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他又说，加拿大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埋佢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寻求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70%的出口系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提出同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
1: 卡尼喺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进行首次会谈。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当地时间凌晨0时7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冇引发海啸风险。
2: 新闻报道完毕。The Brick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1: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eak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大阪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 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3%。
3: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 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司机，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4: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5: Mall。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6: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7: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 vibe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好声好听九六一。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2: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由今日开始咧，我哋可以倒数手指计十日，就到中秋节啦。喺呢度咧，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你嚟紧下个礼拜五用点样样嘅方式方法啊，或者系咪同屋企一齐团圆啊？当然，我希望大家都同屋企人一齐团圆啦。但系可能。

你孤身隻影在加拿大打拼啊，或者你本身和家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啊，无论怎样都好，我觉得这个团圆呢就在心里面的。那么在我们华人传统，其实很多地方会过中秋节啊，那所以呢这一种的传统我们一定要继续 keep 住下去的，无庸置疑啊。那么昨天的节目呢，我自己听回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多思考，我再听我会再思考了，所以我觉得很 heavy 啊。我都会提醒自己一样东西的，就是在度不断思考紧，我是谁啊？点解即系人生有咩意义啊？活着有咩意义啊？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亦都唔可以去脱离现实生活同埋现实经验啊！如果唔系，你净系喺度思考，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好多嘢到最后，即系来去一个人之后，你就会觉得中间冇用，但其实唔系嘅，即系中间嘅努力冇用，但其实努力系有佢嘅意义嘅，所以呢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咧，我再次强调下，当我哋喺度思考嘅，或者我啦，我提醒我自己啫，就喺度思考紧人生之际，唔可以脱离现实咯，即系要翻嚟现实生活当中，同现实同实际嘅人生去结合。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陷咗入去虚无主义啊！咁呢个有机会，即系虚无主义呢样嘢，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再分享啦。咁我翻翻嚟现实当中，我现实系计咩啊？嗱，我哋呢一度中秋节就冇假期啊，但系我哋自己去创造假期啫，星期五咯，可能有啲华人公司老板都会话晏昼唔使翻工啦，放假啦，又或者提早啲走啦，快过中秋啦，咁哇好有人情味。跟住就系星期六日啦，咁然后咧我哋睇翻中国内地，咁啊今年咧佢哋系而家网上有个热话啦，叫做咩咧？请三休十三，咩意思呢？就是你请三日的年假，然后就可以连续休十三日。咁呢个当然唔系净系中秋节呢个假期可以做，即系做到嘅，系中秋节加埋中国嘅国庆节。咁啊，礼拜五下个礼拜五9月25号中秋本身系假期，跟住连住礼拜六日，咁本身已经有三日噶咯。跟住过咗嗰个周末之后，即系过咗个下个周末之后，就变咗星期一、二、三系翻工啦，28、29、30号啦，咁就系请呢三日年假。跟住中秋之后就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連續七日又放假，咁所以你同你原居地親戚朋友啊、內地啲朋友啊去傾偈嘅時候咧，佢哋你就會問啊佢哋，哇！你哋係咪連續放假咁？咁啊，如果佢有呢個操作嘅話，請三休十三就係可以13日連續休假。咁呢度就被形容為係今年2026年王炸拼假嘅方案啊！拼假即係拼湊啲假期啦，王炸。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王炸在国语里面，譬如你打啤啊、斗地主又会讲的，就是说特别斗地主里面，大王加小王一起出动，即是一起出啊，就叫做王炸，是最大最强的一个牌型来的。那基本上呢就可以压住其他牌的了。他这个王就是大王那个三滑王，跟住然后个炸呢就是炸嘢的炸，炸嘢食的炸，通常就是引申最强组合、最厉害方向方案。压轴级的选择就是王炸方案了。所以今年在中国内地这个国庆，不是中秋加国庆中间年请三日的年假，即是请三休十三，就被称为王炸拼凑假期的方案。意思就是说今年其中一个最抵、最强、最吸引的拼假组合了。在你人生当中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即是晒冷四条烟王炸组合咁啊？好啦，咁有阵时咧，我都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嘅。做咩咧？而家就开始啦，睇唔同嘅呢个生肖运程。而家好多师傅都会开始讲噶啦嘛，你嗰个生肖系咩啊？咁下年羊年啦，咁今年系赤马啦，咁下年羊年又点啊？你个生肖嘅运程，咁啊睇咗咧，嗱你就喺心入边啦。我哋讲吸引力法则，你信咗之后，咁你知道亦都唔系唔努力噶嘛。你嘅吸引力法则嘅意思即系你祝福人哋嚟紧过年啦，心想事成咁，即系我哋华人会讲呢一句啦，其中啊，咁你心想事成之就系唔系话
你咩都唔做噶嘛，只不过系话俾你知，你有啲嘢哦，你要避忌下嘅。我、哦、有啲嘢嘅，你放心去啦。下年呢个羊年就系旺你噶。咁睇完之后，我又睇埋啲星座运程。总之乜都睇啲。其实我相信咧，人咧，因为我自己系相信吸引力法则。当然啦，听紧节目唔系个个朋友都相信嘅。嗱，唔。

相信吸引力法則呢，個原因下，即其實嗰個因素就係話，唔相信自己嗰個思想可以左右到客觀世界。咁當然呢，我就咁講嘅話，我自己即刻，譬如我望住隻杯，如果話淨係靠我思想，隻杯自己識得喐嘅嗰啲叫特異功能，我都冇，我都唔可以由思想控制嘅客觀世界。但係呢，我就會係相信相信的力量，即係話當我潛意識，即心理學上面所講嘅潛意識，好多時候我哋做一個決定呢，我哋係無意識為之㗎。特別我昨天所講到，我睇緊呢本烏合之眾，即大眾心理研究呢本書當中，其實當我哋一個獨立嘅人，一個孤立嘅個體行到嚟群眾當中，有好多嘢，即嗰樣嘢已經唔係判斷佢好同壞先，係我哋行入群眾當中，有好多時候我哋嘅決策、我哋嘅選擇就係已經係無意識㗎啦。即你覺得潛意識大家都係咁，咁其實我咁樣做都係冇問題嘅咁。所以點解我而家喺節目入邊多咗同大家講要獨立思考？嗱好啦，翻到嚟獨立思考啦。頭先我講係中國內地呢、這個中秋加國慶嘅年假啦，請三休十三啦，不如你又諗下嚟緊聖誕新年，你有冇一個王炸嘅拼價組合啊？

0: 黄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1: 吓，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可以错过。
0: 夜市陪住大家26年，还记不记得我们就是在夜市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和高空飞索添。
1: 那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起去。
0: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2: 野花牌六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之前呢个礼拜一咧，张雨晨嚟到多伦多同大家一齐庆中秋之外，今晚就喺 Calgary 同你哋庆中秋啦。跟住听日咧就会翻到温哥华同大家一齐庆中秋啦。咁啊，越嚟越多嘅活动啦，嚟紧中秋啊，跟住就好快噶咯，进入到 party season， 到咗呢个好多 party 嘅季节啦。咁啊，喺我哋人生当中啊，我哋睇到，譬如你话做 party 啦，肯定有舞台上面嘅主角啊，有台下静静地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又或者那个活动也可以给你参与舞台上面的内容的节目。那我们看回人生，你看回拉长一个人一世流流长，为什么有人会活成了主角，有人就会活成了 NPC 呢？即是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人看到他这样的呢。哈佛大学呢其实有一个研究，就是讲这个主题的，就这个就是要判断一个人主体性的高低了。这个不是人家来判断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主体性。还有主体性这件事，如果你这一刻觉得自己我好像没什么主体性这样的。

我好像被這個世界或者被身邊的人或者被這個社會牽著鼻子走的，那其實我們可以慢慢轉變成為一個是有自主性有主體性的人的，可以活成成為了自己人生當中的主角。現在很多時候呢，我們就是人就是人了，你和我都是人，但是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可能會有機會慢慢就是明明自己有套劇本，自己的主角不去演，抌低了就去了別人的那套戲，成為了別人的配角，然後又活得很辛苦。嗱，呢度所講咧 ，NPC 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打機入邊嘅一個術語啦。NPC 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冇乜反應嘅睇落，佢都唔係主角啦，當然佢係冇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方向啊。人咧亦都可能係咁嘅。讀書是因為、哦、大家都要說是讀、啊、所以你讀到這個學歷、啊、你自己有沒有想過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讀，譬如舉個例子，如果你說是的，那這一科是不是你自己真的想讀的呢？如果是的話，真的證明你是有經過深思熟慮，有經過自己的思考，覺得自己適不適合，這個是屬於你自己的方向，證明你有主體性咯。譬如做某份工的時候，究竟是因為人家說這份工穩定、啊有長糧、啊、退休之後就做這件事啦，咁譬如你人生当中你结出嚟啦，拍拖啦，即系读完书出嚟啊，拍拖啦，结婚啦，生小朋友啦，组织家庭啦，究竟呢啲系个社会话俾你知道年纪就应该咁样做啦，定系因为你自己觉得深思熟虑之后，你觉得适合自己呢？甚至今日开唔开心，好大程度可能你都系取决于别人点睇你嘅。咁呢啲咧，相对嚟讲就系自主性低嘅表现啦。咁乜嘢系自主性高呢？嗱，所谓自主性高，唔系话一个人特别自我为中心啊。呢个话题咧，即系一个人有冇自我，我第日会再讲呢个话题。每一个人都自我，只不过佢嘅表现方式唔同。有一啲人你会评价佢，哇，呢个人好自我噶，系因为佢将自我呢个特征，佢愿意表露出嚟。但系其实一个表面上唔系咁自我嘅人，唔代表佢冇自我。如果我唔相信呢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完全全冇自我，冇自我嘅表现就系佢系人哋讲乜佢就做乜，人哋佢完全唔去思考，呢啲会变咗冇自我。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人哋讲乜嘢，原来你系有愤怒嘅，有不同嘅，有觉得唔制啊，你咁样讲我唔中意咁做啊，其实呢啲就系自我嘅表现。不过只不过就系有啲人佢将个自我冇表现得咁出嚟，系因为佢将佢隐蔽咗，原因可能系个环境，可能屋企嘅环境令到佢唔可以咁表现佢嘅自我，或者公司嘅环境，或者社会嘅环境咯。所以咧，呢度同自我嘅话题讲咧，就系长话短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嘅一面啊，只不过系点样表现出嚟。好啦，翻嚟呢个自主性咯，自主性高咧，唔系话一个人特别自我中心，而系我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亦都知道自己点解会做呢一个选择啊。嗱，转头翻嚟咧，我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个自主性究竟如果高的人低的人怎样去做一个辨别方向呢？你可以好像做心理测验这样，根据这个心理学的方向，你可以看看你自己会不会是一个自主性高的人。

0: 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中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们一起来看看自己是人生的主角啊，还是生活当中的 NPC 啊，看看自己这个自主性是高还是低，可以归类成跟住下来这九个判别的方向的。第一个，能不能够自己做决定。自主性低的人呢，遇到事啊，他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人家通常怎么做呢，那他就会参考人家了。自主性高的人呢，他会参考意见，但是最后他知道决定权是在自己身上负责，所以很多事他会经过自己的思考再做决定，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有些人非常努力，但是他一直在麻木努力，他从来都没有问过这件事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的，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所以勤力本身当然没错，但勤力本身不等于有自主性。第三个判别方向就是说，是不是过度依赖别人的评价。如果一个决定一得到赞赏就觉得自己做得啱，被批评就即刻怀疑自己，其实人生你的评分系统就完全

拱手相让放在其他人的身上，自主权高低其中一个表现，即如果自主权高的话，麻烦你将这一套的评分系统拿回来给回自己手上，知不知道？我又跟大家分享过一样东西，就是说当你自己没有这份的评分表，那你很容易你的评分表交在人手上，那他就即这个社会现在大众所评定一个人成功与否，他就是会看那几样东西，以物质为主。但如果你自己已经很早有这份的清单，有这份的评分表在你自己手上，你就已经是非常清晰，不会再过度依赖别人的评价。其实呢，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在节目里面 不止一次提过，我是真的 很期待，也都很推荐，特别是给家长们，即是推荐给自己的小朋友看。我说的小朋友说的是十零二十岁的，等他们，等青少年去看，在他们真真正正踏入社会之前去看清楚，有很多东西不是人家话了怎么样就一定是自己的标准。这个世界不会有人百分之一百同意你的观点，不会百分之一百有人同意你。特别为什么不单止成年人要看，青少年我都推荐看这本书，而且尽早看比较好呢？因为他们现在接触那个社交媒体，可能人家一句的评论，我们讲的键盘侠，他在键盘的背后其实他讲的是不需要负责任，同埋我昨天所讲的在乌合之众这本书里面所讲，你知不知道人呢，当他有一个孤立的个体，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孤立的个体，他是很有意识地去做事的，即是去做决定的，但是当他入了群体之后，他开始就变得无意识，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如果个个都在，譬如同一篇文章或者同一个评论，大家都在那里闹的，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是不需要负责任，所以其实他的潜意识，他是无意识地就会改变了他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在大众心理研究当中，譬如可能一个平时他，你明明你看到他不是这个性格，他不会做这件事，但他入到群众当中，受到群众心理的影响，群体心理的影响，他有些事他就会勇于去做。我所讲的做这件事出来的效果未必是坏事，但未必是好事，只不过我就是站在即中间这个点去讲大众心理原来是有这种的变化。好了，第四样东西就是遇到问题是行动啊，定系净系抱怨？高自主性嘅人咧，并唔代表可以控制所有事，而系佢哋会分得清边部分我控制得到，边部分系我可以自己采取行动，但另外一部分我自己尽咗力啦。咁其实就系要等个结果啦。呢个就系顺势而为啊，同埋唔系叫大家躺平，我得噶啦，我唔做啊，听天由命。唔系，系当你要尽力咗嘅时候，你唔会执着咯，就系嗰句无为而无所不为。这里要掌握一个中间点，就是说掌握自己可以掌握的，而放低自己控制不到的，就是我相信的人生只有三件事，就是老天爷的事、其他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第五样东西衡量，就是说敢不敢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这个决定是我选的，所以个结果我是可以有责任，亦都可以去接受。如果永远将人生归因于父母啊、公司、伴侣啊、经济或者是时代，你乜嘢都是赖身边人的，就很容易将自己放回去 NPC 这个位置了。第六样就是自己有没有界线，知道自己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知道几时妥协，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也都知道有些地方不需要为了讨好人而退让。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也都有一本书的，就是说学识 say no 了。第七就是是不是容许自己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主体性高的人不代表刻意反叛，而是当自己的判断和主流不同的时候，仍然有能力保持独立的判断。第八就是人生就是反应模式定是创造模式。低主体性的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发生 A 我就做 B， 人家说 C 我就会产生 D 的情绪。高主体性的人中间多了一步的，件事发生了 OK，我怎么去理解，他会加入自己的判断，跟着我选择怎样回应，还有这一步呢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中间停一停，不需要，即可能人总是情绪的，你总有些事是拉着了你的，你即刻就会我嬲嬲猪，但是你中间给几秒自己时间，即这个几秒不是真的三秒计三下，
是你用回你自己那一下是、哎、我停一停我不

0: 至少你不是纯粹跟住那个环境去飘，同埋目标都要分长期目标啦、中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可以好远大，可以相对嚟讲就系、人哋听落唔系咁实际。你如果你将你嘅目标去设立成一个你比你自己实际去要高嘅，唔好咁容易达成嘅，咁样先可以激励到你前进嘅。太难太容易嘅目标，其实我哋都系好难去达成嘅。你即系冇咗嗰个刺激你嘅能力。太难你会觉得唉做极都唔得㗎啦，唔可能实现嘅咁。跟住太容易呢，且咁容易嘅做到啦咁。呢个系长期目标喎。中短期目标的话呢，就係、你嗰个时间譬如三个月啦、六个月啦，你就可以达成呢一啲嘅小目标啊。嗱，头先呢我就总结咗，你亦都可以呢喺而家进入年尾啦，开始总结自己今年你有冇活成咗自己人生嘅主角啊，定係活成咗 NPC 啊。头先嘅九个判断方向，你就可以判别自己究竟是一个主体性高的人，抑或是一个主体性相对低的人。
1: 喂，不用那么瘦啊，朋友。

0: 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喂，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2: 唔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

0: 星期四上午11:30，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做录音访问啦。
1: 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0: 吓，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
1: 好兴奋啊！
0: 我嗰日要着咩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咗去边呢？
2: 星期四上午11:30，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呢？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控制更加多的事，而是减少即是令到自己产生反应的事。我觉得这个在人工智能世代之下，是我们拿回自己的自主权、自主性、注意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最近其实在看另外一方面的内容的，就是说怎样对这个世界无感呢？无感即是没有感觉啊。无感的意思不是说去冷漠啊，不是说什么都不理啊，而是将事分成两类，真正重要的事要高度敏感，不重要的事我们是要有意为之，刻意无感。这个很多呢，就是很多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做反了，对真正影响人生的事，譬如健康、能力、财务、长期方向、真正的朋友、家人，反而是拖延的。但是对别人无关重要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留言、一个 emoji、 同事的态度、朋友没有复信息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反复去分析。我跟大家去分享呢，就是说怎样是无感，即是强者对一切琐碎事无感。第一层是怎样理解呢？就是对别人怎样看自己无感。人非常之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或者他是不是喜欢我啊小哥哥是不是看到靓女望一望你，不是望你，他望你后面那个人，你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咁跟住呢，他为什么这样讲啊，我这样做其他人会怎么看啊。咁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这样，即使你想两个钟，通常你都改变不到对方的想法的。咁所以呢，高心理能量的人就会慢慢建立一个原则啊，就是人哋的评价是资讯，但是未必是客观事实，更加不是一个命令的存在。我们可以听，但不需要每一个评价都即刻进入到我们的认知系统去思考。你可以转头先思考，迟些先思考，你忙完手头上的事先去思考。现在你可以重新进入心流状态，入回去那个注意力当中是几那么难啊。即是可能旁边的一些声音，或者可能人家跟你讲的一句说话，总之一些风吹草动。起码我啦，我是很难再入回个心流状态，所以我每一日都要好确保，譬如我做节目之前，我要由找资料开始，我就是会不受外界任何的那个干扰啊。咁好啦，第二层咯，就是对细微的得失无感。例如一次争论，可能你说哎呀，我真唔赢佢，输咗啊咁样，或者俾人占咗少少便宜啊，或者一件事冇照自己嘅预期去发生啊，有啲人就会不断去追讨心理嘅公道啦。譬如嗰件事可能值10蚊嘅啫，但佢用咗3日时间、3日嘅情绪去处理，好珍贵嘅你呢3日。Elon Musk 都讲，而家呢个世界时间就系最最最最最珍贵嘅资源啦。你知唔知你用咗3日情绪去处理一件微不足道嘅事？你话谂下几嘥成本啊？情绪都有机会成本啊！你将一个钟头用嚟嬲一个人，就等于一个钟冇办法用嚟将注意力摆喺学习啦、工作啦、休假啦、陪伴重要嘅人。真正成熟唔系话每一场都要赢，而系开始懂得有啲仗我根本就唔去打，我唔行入你嘅法庭，我唔行上你嘅擂台。呢个系第二层，对细微嘅得失无感。第三层咧，就系对悬而未决有更加高嘅容忍。我觉得我即系呢样嘢咧，嗱，好多焦虑咧，并唔系因为件事已经出咗问题，而系我哋未知个结果。我哋等緊嗰个结果，我哋等一个回复，等一个工作结果，等一个决定，等一个市场变化。人脑就处于一个非常之唔稳定嘅状态，呢啲系悬而未决嘅状态。

乎你会不定 check， 即不停 check， 不停估，不停预演最坏嘅结果。咁所以你谂下，我哋讲强者有一个嘅能力嘅，就系、是、能够对悬而未决嘅事有比较高嘅忍受力。即虽然而家局势未明啊，但佢尽量都唔会受到外界嘅影响，佢就系继续做好眼前嘅事。因为答案未稳定之前，我哋系要正常生活噶，所以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稳定啊！嗱，头先讲系第三层咯，嚟到第四层啦，唔将所有嘅事都人格化，呢个喺心理习惯入边好常见嘅。譬如我之前有提到过，今日老细语气对我哋讲嘢唔好啊，咁咁啱佢一行入 office， 第一个就系同你讲嘢啦。咁你就会谂，诶，老细系咪针对我？下次升职冇我份，加人工又冇我份咁，哇！你自己就脑补出一个悲伤的故事。咁啊，朋友冇复你 WhatsApp 啊，或者迟咗复啊，咁系咪对我有意见啊？咁，譬如你出去食饭嘅时候，可能服务生嗰啲态度麻麻地一般啫，咁，咁有阵时真系值得我哋去体谅嘅。咁但系亦都唔系话过分去体谅咧，因为佢工作亦都需要有佢嘅职业操守啦。但系你亦都唔需要谂就系话佢咁冇礼貌系咪针对我啊？你真系谂多咗咯，知唔知傻猪？好多事同我同你系完全无关噶。咁对方咧可能真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嗰个生活啊，佢而家忙紧啊，心情差啊，或者唔舒服啊咁，甚至系因为佢自己嘅性格啊。所以咧，我今日咪之前嗰部分咪讲主体性嘅。如果主体性低嘅人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会容易将世界发生的事解读成为跟自己有关，甚至过度解读成为这个世界不喜欢我，全世界都反对我。反而内心比较稳定的人，主体性比较高的人，他就会出现另一种可能，这件事不关我事的，其实已经少了很多的精神内耗了，知不知道？所以不要将所有的事都人格化，包括回到去家庭当中。我要特别温馨地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有时候你的另一半佢唔开心唔系你造成嘅，冇乜嘢都揽晒上身啊，知唔知？第五层咧就继续无感，无感咧系注意力管理嚟嘅。嗱，嚟到即系呢度，我想同大家讲，无感真正讲嘅就系话，我哋而家现代人嗰个注意力系有限资源。如果每一日有100份嘅精神，你用咗20份嚟谂同事身边人点睇你，用咗20份嚟回味人哋讲嘅一句说话，再用20份睇下啲陌生人嘅留言啊，睇下啲无关重要人哋嘅生活啊，咁再用20份嚟担心未发生嘅事。好啦，真正留俾自己嘅咧，最后就剩低嗰20份咯，因为你另外嗰80份分晒出去啦嘛，咁。咁你要知道咧，一个自主性高嘅人，并唔一定系天生心理素质特别好，而系慢慢学识一样嘢，唔系每一件事都值得你去回应啊。所以咧，今日我想讲嘅，即系由头先嘅主体性，到而家我哋去培养自己嘅无感，即系减少一啲，譬如我琴日节目尾声所讲嘅，我哋而家人生系做减法，思想做减法，其实你可以由意识感开始去做噶，唔系话叫你即刻去脱离嗰个社交圈。我要同你哋分享啊，嗱，虽然我呢个过程咧。唔系，即系我呢个决策，我做咗啦，已经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但我做咗啦。系讲紧咩咧？咁我就琴晚，我听我微信入边有几多个即朋友啦，所谓即加咗微信嘅人，1200多个嘅。咁然后咧，我最后系删剩700多个。咁我有我嘅标准啦，我再同大家去分享啦。但系我已经唔极端噶啦，我上网睇到啲人有2000多个微信好友，最后删剩200个。我都唔係好知佢點樣做到，咁人哋做到咗啦，咁其實人哋做到咗係咪對於我嚟講有必要呢？又唔係，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亦都睇到我有啲朋友已經係寫明啦，括號嗱，有啲佢可能有幾個微信 account， 有啲已經唔用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就係咁嘅括號已經寫住微信回覆慢。或者總之就是回覆慢，甚至我有1-2个我刪除的時候，他已經寫到明就是說我已經不用微信了。當然看實際情況，如果你要回去大陸，即中國內地去生活去工作的話，你沒有微信都不行。我這番說話，即我在加拿大，如果我手機上面不裝微信，只是放在我的電腦用，即我已經跟我身邊的朋友講了，他們是知道的，很感激你們，我是有意為之的，即是我想攞返我自己嘅注意力去返返擺返去我人生當中。咁所以呢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咁做，亦都唔係話要你一定咁做下。只不過我自己喺呢個過程當中做咗呢個決定，去做咗呢樣嘢之際呢，當然好爽啊。

我不嬲極簡主義者嚟嘅。第二就真係令到我思考，就係、是、我係咪因真係只能夠用呢個方式先至可以同我真正嘅朋友聯繫到咧？個答案唔係。即真正的朋友，他们是会有他们的方法跟我去联络， send email 都可以，同埋他们继续都有他们的方法找到我的。好了，不讲了，再讲你们会想不通什么事啊，宝宝你受到什么刺激啊？没有刺激，只是想拿回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未必是你可以做多少事，而是有多少事已经不能够再轻易去控制你啊。好了，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见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首席选举官 Jason Tra 质疑 ABC 党五名候选人以及 One City 两名候选人在提名文件上填写中英文姓名存在问题，他们现时正面临诉讼。ABC 党市会候选人 Larry Zhao 说，他的中文名已经用了40年，是出世的时候父母给他的名字，亦是他身份的一部分。ABC 党另一位候选人 Ryan Lau 说，他以刘堆明这个中文名做了很多工作，亦是在他海报上见到的名字，选举之前做了很多工作，亦因此获得认可。根据温哥华宪章，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印上他们经常使用而不是法定的姓名。不过如果首席选举官认为提交的名字并非候选人惯常使用，就可以提出质疑。温西士党候选人 Iona Bonimus 说，他和其他受事件影响的候选人正和律师合作，收集所有证据证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中文名字。他的宣传海报除了英文名还附有中文姓名陶思荣。他补充，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不懂讲英文的选民。相关的听证会今早举行。一份新的独立报告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会花费500亿至1700亿。卡格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早发表的报告分析两种不同的分离情景，分别为同加拿大的谈判迅速而且对亚省有利，以及谈判抗日持久并且对亚省不利。报告指出，即使分离谈判进展顺利，在短期会为亚省省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混乱及损失。在分离后的头五年，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可能在500亿至1700亿之间，还不包括对经济增长及亚省财政状况的影响。报告说，长远来看，分离可能令亚省受惠，例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降低税收，以及令省民的薪酬小幅增加大约1851元。不过报告指出，上述益处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显现，省民仍然会面临短期内的负面金融及经济影响。报告同时提及分离可能带来的困难局面，包括亚省和加拿大都面临持久的经济及财政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可能长期下降，失业率及税收都增加，省民的平均收入会减少接近12000元。20年后，亚省的就业率仍然可能比留在加拿大的时候减少5%。安省省长表明支持由私营资金营运本国四大机场。蔡慧霞报道。
3: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引入私营资金去参与本国四个主要机场营运的计划，又指这项政策早就应该落实。卡尼昨日公布有关的计划，开放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以及是满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的国际机场吸引私人投资，但联邦政府会保留机场土地的拥有权。杜格福特今日在一个场合赞扬卡尼推动减税和机场私有化，同时向记者表示希望多伦多中央岛 Little Bishop 机场亦都能够开放给私人投资。渥太华在今年7月曾经否决一项涉及数十亿元私营投资的 Billy Bishop 机场扩建方案，表示是由于公众反对和忧虑到计划对环境以及是社区带来的影响。
2: 另外，福特表态支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竞选连任。陈正仪报道。
4: 安省将于10月26日举行市政选

0: 据知际，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在一项活动中公开表达对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连任的支持。杜格福特说，他和周志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省府会继续支持他，并形容他做得非常好。周志伟回应时说，在现时全球局势动荡之下，以加拿大团队的方式团结合作，能够令大家更强大。虽然两人在省府拆除多伦多市中心部分单车专用线的计划上存有分歧，不过双方此前在多伦多新协议以及基建项目上合作紧密。省府已经落实于2027年秋季接管 Gardiner 公路和 Don Valley Parkway DVP， 承诺维持免费通车，并提供3亿5300万元给市府作为过渡期营运资金。
1: 新闻报道完。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
2: 啊，
3: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是 B 超。
10: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4: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10: 好啊，粤文红肉蜜柚、荔枝味提子、粗热李、鸭嘴李、星高啤梨、青提子、澳洲嘅大甜柑、白肉土、黄肉土、亚洲梨、宇宙苹果、武核嘅甜橙、黄金奇异果、基拿苹果、富士会苹果、甜柑仔、惠妃苹果、本地嘅老节瓜、粉干南美虎仔、竹野茅根、鲜白塔、日本种番薯、马蹄、双色粟米、迷你杏鲍菇、金针菇、合掌瓜、香芋头、无瓜仔、红燕菜苗、芥末菜苗、通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噃，
4: 系啊，今日想讲一下啲话特别靓嘅中秋节嘅生果啊，系咪
10: 啊？系啊，冇错啊，咁啊，中秋节就快到啦，咁有靓嘅越南红肉蜜柚啦，保证甜啦，咁啊，仲有其他嘅靓嘅水果，咁买翻啲咧啊，咁啊，等等佢个靓生果啊，送俾啲亲戚啊、啲朋友啊，啊，咁啊，自己啊中秋节食啊，都好噶噃。
4: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10: 好。越南的黑卡14.9元一包，武头的白卡7.9元两包，茶花菇8.9元一包，野生的黑耳肺7.9元一磅，九福沙琴啊3.2元一包，黑芝麻粉3.9元一包，猪扒4.2元一磅，炒肉4.4元一磅，鸡翼4.4元一磅，肉燉料2.4元一磅，唐人的香葱头1.4元两包。椰菜7.9元一磅，两红蚝1.6元一磅，红肉西瓜4.9元一个，澳洲大甜柑2.9元一磅，武核嘅荔枝味提子2.9元一磅，香梨1.6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 教训先。

0: 九好食，可以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梁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34，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好快又第一个礼拜嘅中间，今日系星期三，九月十六号啦，咁即系过咗即系一半啦。咁大家亦都嚟出咗粮啦，两个礼拜出粮一次，好开心系嘛？不过一阵间咧有啲交通消息要提下你嘅。

有啲歌曲咧永远都唔会错，听极咧都开心噶，开开心心咁又非常有动感又正能量。咁呢只红日咧，亦都系讲紧我哋秋日嘅呢啲天气。咁我琴日先醒起话有两个朋友啱啱去完 cruise 翻嚟啊嘛，喺欧洲嗰边嘛。我谂佢翻嚟净系开心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系嘅。去完旅行翻嚟咧，一嚟到温哥华，哇，翻翻嚟嗰啲天气咧真系好到不知咁得了。系秋日啊嘛，因为就嚟中秋节啊嘛。咁啊，当然啦，除咗话天气咧就是、有一个大太阳啊、蓝天白云之外咧，我每日咧都应该多谢同我合作嘅呢个 operator 嘅。每日都唔同，有时 Monique 啊，有时 Jamie 啊，咁今日咧系多谢阿冰噶吓，咁啊多谢你同佢一齐合作。好，咁啊讲翻先，话有一啲嘅即系交通消息嘅要提大家嘅，希望你听到或者你唔需要去到嗰区，但系知道都无妨吓。咁譬如话一个咧，我提翻大家温故知新嘅，咁啊就系话咧有条桥就系、是，尤其是喺列治文要去机场，尤其是夜晚搭夜机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因为有条桥咧就系、是、搭咗 over 呢个 Fraser River 嘅，咁啊叫做 Dinsmore 桥啊吓，咁啊因 Dinsmore 咁咧，因为咧就系要维修啦，太多年咧都冇理到，咁所以咧就系已经星期一开始，每个晚上啊，就系真系每一个晚上10点钟之后到到凌晨6点钟咧，佢就会封桥咧，就系要即系整路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时以为犯咗啊，翻夜去夜机咯，去机场咯，咦封咗，唔使惊，可以行翻 number two road 嘅。只不过即系话声俾大家听咧，要留意啦，因为咧就系可能咧要就系预先啦。咁因为有时你唔醒起噶嘛，咁多年嚟嗰条 Dinsmore 桥都冇喐过啊嘛，咁而家咧系维修每晚。10点到第二日嘅6点钟，一路去到12月31号。

住就記得而幾則交通消息咧，都其實都係列治文附近嘅。咁啊，頭先講過話係機場嘅呢個 Dinsmore 橋，而另外一個 Master Tunnel 咧，亦都係距離我哋列治文好近喎。大家呢個要留意，我會禮拜五再提大家，只係呢個週末嘅啫。不過又係啊，星期五嘅晚上10:00到第星期六嘅6:00，即係朝頭早咧，就係要封嘅。咁啊，就係呢一個北行線會封，咁所以咧就會有阻滯啦。可能因為單線雙程行車啊嘛，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夜晚玩得耐啊，玩得夜啊咁樣咧，係經過要經 Master Tunnel 嘅話，就要即係留意住啦。會可能咧就緩慢啲，咁可能咧要揀另外嘅路啦。好啦，咁呢一個咧係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嘅早上咧，就係北行線封啊 Master Tunnel。好啦，星期六嘅晚上即係24小時之後咧，係晚上10:00咧就係南行線封啦嚇。咁又係整啊嘛，咁所以咧就去到星期日嘅朝頭早早上。咁但係係兩晚嘅啫。咁所以咧我就話大家如果係要呢一個週末係要用 Master Tunnel 嘅，咁就留意呢一個路面嘅情況啦。

0: 从来咧，无论任何一个歌种都唔会难得到嘅咧，无论 R&B 啊、情歌啊、中式小调啊、快歌啊等等啊、Rock and Roll 啊咁。呢一只咧其实系 Billy Joel 叫做 Uptown Girl， 改咗我爱你，系咪好好听咧？跟住之前咧就系林忆莲嘅一分钟都市啊，同埋咧就李克勤嘅红日。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g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多幾嘅話，有幾隻嘅交通消息都同列志文有關嘅，這個就更加犀利啦。不過咧就唔係咁快，我都唔知道要幾多年之後啦。但係開始啟動咗，就點解咧？卡尼咧就提過，佢話想將咧加拿大四個國際機場咧都係有一啲少少部分可以私有化，即係俾一啲嘅外來嘅呢個企業咧，係可以咧就係投資，咁然後咧分嗰啲利益嚇，哇，係咪大件事啊？包括咗多倫多啦，包括咗我哋温哥華啦、Montreal 啦，仲有卡加利喎。

相信咧，对于好多香港移民嘅朋友咧，机场咧真系一个好大嘅情义结嚟嘅。由呢一个香港嘅启德机场啦吓，即系有啲似列治文嘅，因为咧咁近呢个民居啊。我哋咧喺列治文就话：哎呀，十五分钟可以到机场。一般嚟讲，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啊，即系罗省啊、New York 啊、北京啊，咩都系啦，台湾啊，你都要由机场坐车出去，一系就机铁，一系咧你就坐好耐嘅，即系成个几钟头嘅车先翻入市区。但系喺列治文咧，即系如果我哋喺列治文十分钟已经到，真系好特色噶。咁当然咧，机场亦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基建，系可以搵好多钱。即系我哋唔好话净系搵钱先，那个服务啊，即系你谂下每日，尤其是我哋喺温哥华呢一边咧，就面对呢个太平洋呢个窗口啦，系好好。即係當然咧，加拿大人咧，因為太 relax 啊，咁所以如果咧係大家有咁叻嘅商機啊，或者係中意揾錢嘅咧，哇！嗰、那個地理位置真係好到啊，即係嗰啲貨櫃碼頭啊，或者係即係啲 cruise 啊，或者係飛機過去呢一個東南亞洲啊。不過呢啲係我哋香港人嘅思維，所以咧加拿大人話 hea 下先。旅行下先，我哋欣赏山明水秀，唔好咁烦我啦，要我谂咁多嘢，我头痛噶吓。就系呢啲加拿大嘅，即系呢个国家精神，但系唔紧要吓，即系我哋尊重。好啦，咁啊讲翻啦，就话喺呢个机场吓，我唔讲其他嗰三个，我哋净系讲我哋温哥华呢边啦吓。咁啊已经有好多嘅重建，原来咧真系好犀利嘅。1992年咧，已经有好多嘅即系重新嘅 renovation 啊，系令到咧更多嘅人次可以嚟，好多班机可以升降啊吓。咁然后咧，原来每日咧有28,000人喺嗰度翻工噶。每一日啊，咁啊唔好讲话，即系如果咧系即系再有一啲新嘅投资啊或者基建咧，系可以建造130,000个工作机会嘅，咁同埋咧系可以令到咧呢个加拿大啊整体嘅 GDP 即系是但系经济嗰啲咧，系有160亿啊，哇！原来咁犀利嘅，真系好可以嘅，即系一啲商机系无限咁啊！即系吓咁啊，唔紧要啦。就系当然咧，就系亦都话大家都知道啦。温哥华呢个机场连续15年系攞到全世界或者北美嘅系北美最好嘅机场，真系信嘅，好靓嘅入到去。即系我哋譬如喺呢个本土 local 嗰边咧，就好靓嘅花草树木嘅。如果去呢、這个即系国际性嘅航线咧，又好即系先进噶，真系好骄傲嘅。好啦，咁啊讲翻话，如果将呢温哥华机场可以有少少地方私有化，或者俾一啲嘅私人企业咧可以嚟投资，唔知点样分配法啦。当然唔系我哋啲小市民可以知道嘅，咁就睇下佢透明度有几高啦。咁当然真系好长时间，同埋咧要好多唔同嘅 party 要倾，例如话加拿大政府啦，例如话每个机场嘅机管局啦，吓点样搞？仲要系嗰个土地嘅原住民啊，我哋嗰啲民族咧，佢都系有权噶嘛吓。咁所以咧，我谂净系倾，慢慢倾。點樣傾到出嚟？傾完之後點樣去進行？社會嘅經濟當時會係點呢？我諗大家都唔使太心急，我相信咧都要好長時間。

0: 一连三首都是听极都不厌的歌，有成龙龙苏慧伦的在我生命每一天，有台正宵的999支玫瑰，还有王菲的如风。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会着你走。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来到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零年代咧，當然啊，呢個迪士高文化啦，好中意嘅，大家都知嘅。因為咧有啲慢歌之後咧，有啲情歌之後咧，我又中意用下呢啲嘅即係跳舞歌咧，就比較有呢個能量嘅節拍嚇。咁當然咧，即係呢一個嘅 B.G.s 點可能抹殺咧？又或者 Michael Jackson 啊等等咧，太多啦呢啲組合。咁當年咧有呢一個嘅就係週末狂熱啊嚇。有 Night Fever 之外咧，我哋裏邊仲有呢隻插曲 If I Can't Have You， 唱歌嘅係 Yvonne Elliman。

唔知记唔记得你翻嚟咧？其实系一个嘅即系东方同埋咧，美国嘅混血儿嚟嘅，咁啊喺夏威夷出世嘅，而且咧出名嘅时候咧，就因为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喺里边咧，即系。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啊！嗰只歌咧就係非常重，後來又唱埋呢一隻歌就係 If I Can't Have You。當然潘玮柏咧亦都係加咗少少 rap 啊，唱國語版啊咁啊。但係咧嗰套電影就是《不能抹殺》嘅，裏面所有插曲大家都喜歡啊。都而係呢一首唔係，而係呢一首咧係 B G 嘅細佬啊，佢叫做 Andy Gibb， 亦都係唱呢隻 Shadow Dancing， 我非常喜歡。

0: 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

0: 就知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2026年咧，不单止咧，即系主流社会有好多嘢玩啊，譬如 World Cup 啊，有好多人嚟啦 ，Bruno Mars 啊，都系等等啊。但系咧，甚至咧，连我哋香港嘅朋友都开心嘅。嗱，陆陆续续有陈山聪啊，然后我哋有张雨晨即刻就到啊，然后有波姐啊，然后咧就有卢口音啊，等等。咁仲有两位我头先听到啦，咁啊就系咧阿坤哥同埋咧谭嘉仪。我好喜欢谭嘉仪，因为我觉得嘅实力派，同埋咧系用咗好多时间好诚意噶，好多嘅歌啊，咁啊，譬如坤哥咧有你原来他不够爱你啊，或者仍然是爱啊等等好多嘅歌啦。咁喺10月16号星期五咧，大家要留意啦，喺 River Rock Show 亦都系好耐啦，大家冇去过咁靓一个场馆咧，可以睇到呢两位嘅实力派歌手唱咁多好听嘅歌。咁票价咧只不过系78蚊起啫。咁啊，至于谭嘉仪嚟讲咯，更加多歌啦，有自己嘅 Can You Hear Me 啊，又或者咧就系原来有爱啊，又或者唱人哋嘅陪着你走。甚至呢只世事何曾是绝对，大家快啲要买飞啦！10月16号 ，Ticketmaster 已经开卖噶啦。

0: 大家想睇吴业君同埋滕嘉怡咧，继续分享 Ticket Master 啦，同埋11月16日喺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可以听到咁多嘅靓歌。好，今日系咁先，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12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主持人系赵谦。

0: 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省政府话，2018年以嚟已经有100万人和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理师建立联系。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一厘。在香港，政府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省政府说，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和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理师建立联系，同时新增1400名家庭医生。梁俊荣报道。
1: 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和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注册。目前 BC 省有八成人口已经拥有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相当于447万人。过去三年已经有超过70万人获得初级保健的服务。省府指知道仍然有散民稳定家庭医生，早在2023年就设立了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ry 平台。散民可以透过注册平台账户等当局为散民配对适合的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截至今个月已经有323000人注册了系统。另外，於2022年啟動的健康人力資源策略，為BC省保留和招募醫護人才。自2017年至2025年期間，BC省人口增加了 15%， 而長期執業的家庭醫生人數增加了33%，執業護士的人數增加了2倍。省長韻大衛表示，省府一直建立一個完善的醫療機制，讓每個家庭有專屬的醫護去提供全面護理，了解每位家族的病史。當局知道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今天所見到的數字都是一個階段性的成功。
2: Our entire medical system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family physician model. That you have somebody that helps connect you with specialists, that keeps you out of the emergency room, that knows you and knows your family. And the province historically has really struggled with connecting people with the care they need. And the work is not done, but we are showing remarkable progress.
1: 他又呼吁未有家庭医生的散民，请浏览健康连结登记处登记账户，等省府可以帮你匹配适合的家庭医生。此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素里的史提芬斯家庭医学院，首批48名学生已经开始上堂，招生规模会分阶段扩大至到每年120名学生，有助满足卑斯省日益增长的医生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温哥华市会首席选举官 Jason Trapp 质疑 ABC 党五名候选人以及 One City 两名候选人在提名文件上填写中英文姓名存在问题，他们现时正面临诉讼。ABC 党市会候选人 Larry Zhou 说，他的中文名已经用了40年，是出世的时候父母给他的姓名，亦是他身份的一部分。ABC 党另一位候选人 Lauren Lo 说，他以刘堆明这个中文名做了很多工作，亦是在他海报上见到的名字，选举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亦因此获得认可。根据温哥华宪章，候选人可以选择在选票上印上他们经常使用而不是法定的姓名。不过如果首席选举官认为提交的名字并非候选人经常使用，就可以提出质疑。One City 党候选人 Iona Bonamus 说，他和其他受事件影响的候选人正同律师商量收集所有证据，证明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中文名。他的宣传海报除了英文名还附有中文姓名陶思颖。他补充，只是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不懂讲英文的选民，相关的听证会今早举行。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市中心一间加油站昨晚发生的殴斗事件，一名男子被人刺伤。市警发言人说，警方昨晚8:40左右接报，赶往 Davy 的 Barack 十字路口的加油站，到场的时候发现两名姓名男子，其中一人身上有刀伤，现阶段未清楚案发原因，亦不清楚两人是否相识。涉案男子被捕，警方会提出严重伤人控罪，伤者送院，他的伤势无生命危险。一份新的独立报告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会花费500亿至1700亿， 卡格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早发表的报告，

0: 分析两种不同的分离情景，分别为同加拿大谈判迅速而且对亚省有利，以及谈判抗日持久而且对亚省不利。报告说，即使分离谈判进展顺利，在短期会为亚省省民带来巨大经济混乱及损失。在分离后的头五年，建立新国家的成本可能在500亿至1700亿之间，仲唔包括对经济增长及亚省财政状况嘅影响。报告话，长远嚟睇，分离可能令亚省受惠，例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降低税收，以及令省民嘅薪酬小幅增加大约1851蚊。不过报告话，上述益处需要几十年先至能够显现，省民仍然会面临短期内嘅负面金融及经济影响。亚省政府任命一个由五位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负责研究分离的影响。小组一致认为，分离会为亚省带来巨大的短期成本以及高度不确定的长期经济及财政影响，加拿大亦会蒙受损失。总理卡尼谈及与欧盟的关系，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天然的伙伴，因为有共同价值观而团结。他在社交媒体又说，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一起，聚焦在下一步建立更加深的伙伴关系，加强双方的主权，为人民创造更多机会和繁荣。至于加拿大后任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厄塔华在冯德莱恩发表今日的讲话之前，有同欧洲官员讨论准成员国事宜，但他指出交国官员是建议建立未来联盟，而欧洲官员就提出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韦金逊坚称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正式会员，因为做正式会员是需要放弃一些主权。卡尼出访法国在今日较早之前，于斯特拉斯堡列席欧洲议会，听取冯德莱恩发表欧盟之文。冯德莱恩展述了加强欧加合作的关键，他表示欧洲希望令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他又说，加拿大和欧盟可以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未来联盟。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他一再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本国有大约70%的出口是运往美国，卡尼日前提出和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以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在结束法国之行之后，就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将会和英国首相贝安德进行首次会谈。
0: 安省有调查显示，由于赌博而要去急症室的个案大幅增加。陈正仪报道。
2: 有最新研究显示，自从安省开放网上赌博以及将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合法化之后，因赌博成瘾去到医院急症室求诊的人次增加了一倍。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分析了2012年1月至到2025年9月的数据，发现因赌博问题求急诊的人次显著上升，其中20岁至29岁男性的增幅最高，比放宽赌博规例前预期的数字高出 154%。 30至44岁男性亦都高出 116%。 女性的求诊数字就未见显著改变。研究指出，联邦政府于2021年合法化单场体育赛事投注，安省随后开放私营网上赌博，令到市场迅速扩展。目前安省有超过80个合法赌博网站，去年的投注额高达630亿元。研究认为，有关数据反映出强化减少赌博伤害措施的必要。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一厘。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

0: 话服务，验证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厘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话，全部12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有助加快实现2%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话，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不确定性仍然偏高，不过国内开支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会加息一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位数4厘1，高过之前预测的3厘8。阿根廷外长话同中国关系良好。张曼燕报道。
2: 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
1: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政府会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
3: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4: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张曼燕报道。
2: 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话，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
1: 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减至4.5年。张子欣报道。
5: 首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
1: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

0: 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华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4: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嘅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嘅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5: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7: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7: 好声好听，961
8: 由 Dignity Man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9: 东方西方潘芳芳，
10: 开始星期三嘅东方西方潘芳芳。星期三想讲下咧，即系刺绣。我谂有好多朋友咧，即系都有去过内地玩啦。苏州同埋杭州咧，似乎都系大家咧会拣嘅一啲地方嚟嘅。除咗景点好靓之外咧，当地一啲民间嘅艺术咧，亦都系好吸引嘅。去过苏州嘅朋友咧，应该有机会一定欣赏个苏绣啦。咁咧就系特别咧，就喺苏州系出色嘅。咁啊，除咗咧，你见到可能有一面咧绣得好靓，好似一幅画咁咧，最出名嘅当然有啲系双面绣啦，即系两边咧都绣得好靓。最难得嗰样嘢咧，就系咧，其实你见唔到任何嗰啲针线咧，嗰啲断咗或者我哋打裂啊嗰啲位嘅，完全咧真系好滑溜啊咁样样，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嘅。嗱，刺绣咧，我哋咧英文名叫做 embroidery 啦吓，咁啊喺西方咧亦都有啲唔同类型嘅呢一种咁样样嘅用布嘅织品，咁但系咧同刺绣咧真系截然不同。咁今日咧一阵间，我哋就会讲下刺绣嘅。
11: 姐姐为你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2: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啦！
3: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2: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3: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2: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啱啱讲到啦，今日东方西方潘芳芳啦，芳芳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中国嘅民间手工艺刺绣。嗱，头先都有咧描述过嘅，咁但系咧可以用更靓嘅文字同大家解释下，因为佢好多时系用啲好靓嘅图案啦，巧夺天工嘅啲嘅技艺咧，系令到好多人认识嘅。咁原来咧刺绣咧就系喺商周。

嘅时期啦，咁嗰阵时候咧已经有规模噶咯，主要咧即系做喺啲衫上边嘅。咁但系到秦汉嘅时期咧，刺绣咧就成为咗一啲好重要嘅商品。嗱，通过咧丝绸之路咧，就将呢啲商品咧就卖去中亚啦、欧洲等等嘅地方啦，亦都系好受欢迎嘅。嗱，唐宋嘅刺绣艺术咧就系一个鼎盛期啦，喺宫廷咧就集中咗大批好叻嘅绣工啦，佢哋叫做咁啊，设立咗一啲叫做绣园，咁咧就系专系好似学院咁样就专系咧就系做刺绣，促进咗咧就系刺绣嘅技艺嘅提高啦，同埋创新，咁亦都咧出现咗咧以绘画为蓝本嘅一啲嘅绣品，色彩就更加丰富啦。你谂下一幅画系咪？亦都咧追求更加细腻咧，同埋好逼真嘅个艺术嘅效果。咁到明清时期咧，刺绣咧喺民间就已经咧好普及噶啦，形成咗咧有唔同嘅地域嘅特色啊，刺绣啊、流派啊等等嘅。咁而最著名咧，被誉为四大名绣嘅苏绣、双绣、粤绣同埋咧蜀绣，咁呢啲咧就系各具特色嘅。咁一阵间咧，芳芳就请到咧一位咧就系刺绣嘅老师，亦都系咧一位专家，佢就系陆彩琴女士。佢出生喺苏州。咁八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咧就学呢一个刺绣嘅培训啦。咁大咗之后咧，就任职过苏州最大嘅一个日资嘅绣品企业啦，而且咧担任呢个刺绣嘅艺术总监咧，成18年啊。咁啊，陆女士咧，其实咧佢喺配饰啦、平绣啦、打纸同埋盘金呢啲嘅工艺，都系咧刺绣方面一啲特别嘅技术嚟嘅，都系非常之出色。咁啊，其实咧仲讲到好多唔同种类嘅针法嘅，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就同陆女士倾下。咁因为佢咧就系讲呢一个普通话啦。咁不过芳芳就会喺旁边咧，同大家咧一齐翻译一下嘅。

0: 睇咗個展覽咧，好特別嘅，叫做《萬古長生》，就係咧同蘇秀啦係好有關係。咁所以咧都想了解多少少，呢、這個都算係一個咧值得承傳嘅一個。我哋講係民間藝術，可能好多朋友去到蘇州咧，都會睇過蘇秀，或者咧見到有好多咧一啲雙面秀，都認為咧係巧奪天工。但係咧，我今日咧睇到呢個展覽咧，其實咧佢都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有我諗每一幅作品咧都係用好長嘅時間同埋好細緻咁咧，就係慢慢咧係做出嚟，咁咧揾到咧就係喺呢一方面咧好多年嘅時間啦，同埋。好多年嘅功力啦嘅老師，咁佢咧就係陸彩琴老師。我都想問下佢咧，其實咧蘇秀咧，即係嗰個題材啦，譬如話好多花鳥啊，我見到佢嘅作品咧，啲樹葉好似會喐嘅咁樣樣，同埋咧正反面嘅光感咧都做得好靚。究竟係平時佢點樣先可以做得咁好咧？陆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看见你花鸟啊，那个树叶那个呢，都做得很细腻。就说平常你是不是常常也会看这个大自然的那个鸟啊、花啊、树啊那个动态？
1: 啊，肯定的，一直会观察嘛，绣花。
0: 那要花很多时间看吗？
1: 很多时间也不用，我们在农村花树鸟是很多的嘛，是从小就看惯了嘛，一直是。
0: 那你基本上这个画都是跟一幅画从画，然后你再变成你的刺绣的作品是吗？
1: 是的。
0: 即系咧，每一个作品其实咧都系有一幅画，不过经过唔同嘅工序就完成咗，成为一个咁靓嘅一个刺绣作品。陆老师其实除咗咧做一啲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啲花鸟啊、荔枝啊，佢都绣得好靓。佢亦都花咗好长时间咧去绣一啲咧宗教嘅一啲嘅作品嘅。其实咧唔知道做呢啲嘅作品嘅时候咧，嗱，譬如个荷花咧，连中间嗰啲花蕊咧。都是直情好像真的一样，你会觉得好像有少少风吹过会见到它喐的，同埋呢荷叶有底面啦，个光感呢包起来的时候呢，你都好立体地觉得呢在眼前就是见到这个荷叶。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呢，做一个这样的作品，其实它在个心态调整上需不需要更多耐性啊，或者要怎样准备呢？陆老师，我看见你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作品跟宗教都有关系，而且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在中间研究。我想问，这种作品你在做的时候，跟一般我们平常看见一些花鸟有不同吗？
1: 有不同。花鸟就有受的灵动，树叶要跟风吹的一样，鸟要像真的鸟一样，看上去像好像在飞起来。像这种佛像的就不一样，这个庄严品，要对着菩萨的一份正经，敬仰，就还要带着一种专心的坚定的心才能够修。因为师父的东西都是精品，
0: 对，
1: 都是收藏品。
0: 在宗教的一些作品度咧，就有个尊敬心啦，要更加平和咁样去做啦。我看见你有一幅就是啊这个字，那个，你这个作品做了多久？
1: 这个作品2020年做，做到2025年。
0: 五年的时间，
1: 整整花了五年时间。
0: 有一幅咧，卢老师嘅作品咧，就我哋平时话阿弥陀佛个阿字咧，佢咧就系用咗5年嘅时间。但系咧，佢净系嗰个字咧，其实咧佢嗰个线咧，你会见到佢每一画即系一点咧，其实咧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变化嘅。

我都其實唔好知佢點樣做，但係咧望起上嚟咧係好立體同埋好靚。一陣間咧，我會再問下盧老師咧，其實關於刺繡方面有啲咩特別啦，大家咧可以再了解一下嘅。

0: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0: 咦，有咩分别噶？
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1: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
3: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

0: 魏老师，一般来说苏绣的针法有多少种？
1: 苏绣的针法有很多种，我们通称是苏绣，但是苏平绣就是盘经打子，通俗的讲就是这几种。
0: 通俗来讲呢，有三种比较特别的，就是盘金打子和平绣的。那是不是每一个作品里头都可能会用到这三种的绣法？
1: 不全不用。有的苏绣里边要突出盘金。有了盘金它才有光泽度。需要盘金，有的时候它打子能够突出就要绣打子。有的时候用平绣能够突出就平绣。有的时候用虚实，就是不是这么密，用虚的也说是苏绣。针法有很多种。有的是薄针。就是不是这么密，而且
0: 薄一点的。
1: 薄一点。很细的用16/2。其实一根针是线，可以分16分。
0: 哦，其实呢主要刚才讲了三种的针法，但都有其他的，甚至乎就视乎呢想表达呢那个作品里面呢给我们一些欣赏的人看是怎样看。当然呢即是刺绣的师傅就会决定用哪一种的针法。有些地方可能不需要那么厚的线呢，就会用一些薄一点的啦。但刚才呢师傅讲到话呢，其实他都有一个好像数字的，我都想了解一下。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几分几的那个是怎么样分的？那个
1: 用一根丝线的破线破出来，可以破16分。
0: 一条丝线可以破16分，是一条线，
1: 一根线
0: ，
1: 一根
0: 那是很小很幼的一根线，可以破16分。哇，那眼睛怎么看？
1: 所以用绣花也要保护自己的双眼。
0: 哦，哇，一条线可以咧将佢破开16。嗱，我咧就有机会可以欣赏到呢个绝技啦。咁但系咧，即系咁讲出嚟咧，大家听嘅，哇，都好犀利。然后咧就呢个，所以咧老师就话咧，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因为眼睛好先至可以绣得靓，系啦。我们平常画画也会用笔的时候可能画错了，因为那个去的太多，那个墨点的太浓了。绣花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机会吗？可以就是错吗？
1: 绣花一般要求高的不太会错，要求高的选就是手艺好的。如果他要求不高，稍微就手艺就是差不多的。单单是苏绣有很多种粗跟细，不一样的。有的是一根线绣的。有的是一根线的一半绣的，就是16/8嘛。我们师傅的都是16/4绣的精品。
0: 有啲16/4啦，16/8啦，就视乎咧需要系咩啦。咁当然咧都睇下需要系点样样嘅。咁当然咧，即系越细致咧，就系越长时间啦，越多功夫啦，同埋咧都有一定嘅功力咧，先至系做得到嘅。我都想问一下老师咧，其实如果我哋去睇一幅刺绣嘅作品咧，我哋系应该点样样去欣赏咧？一般我们去看一个刺绣的作品，你可以教我们一下怎么样去欣赏吗？
1: 可以的。你如果说是平绣，你要看的话，你如果说外行看，都是苏绣。但是内行就看得出他的苏绣的技术好不好。
0: 要看技术。
1: 平绣他要看绣的齐。如果你针绣的不齐，排的不齐，你就看起来那个花朵花瓣就不好看了。如果排的齐，你就花瓣就好看了。
0: 要讲技术啦，同埋咧嗰啲针咧要排得齐唔齐啦，咁先至会好睇。所以你见到嗰啲纹理咧系好靓嘅，因为咁会影响个颜色啦、光度啦、各方面啦。咁我知道咧，陆老师咧其实用色咧都系好有天分嘅。陆老师，你用颜色也很有天分，这个是怎么？他们都说你用色用。

0: 的很好，这个是你的，你觉得是天分吗？
1: 这个天分嘛也有，但是在实际的经验当中，受的过程当中积累的。
0: 在受的过程当中，经验当中呢是慢慢去累积的。哇，是。所以其实每样东西呢，我们都是要呢在过程中好地体验啦，好地感受啦，用一些的时间啦，才可以呢有好的成果的。

0: 我都想咧問一下咧，即係一般如果係一啲刺繡嘅老師啦，佢哋咧用咗咁多年嘅時間咧，喺鑽研藝術作品啊，同埋咧點樣令個作品咧係可以咧更加有價值？價值咧意思係欣賞價值咧去承傳落去。咁咧其實嗱，刺繡要用咁多時間啦。我問過咧一般嘅老師或者陸老師咧，佢一幅嘅作品佢可以咧用兩年嘅時間，又甚至乎咧頭先佢哋有講有啲作品用五年嘅時間。咁而家好多人都冇呢個耐性同埋咧，即係心機去做呢樣嘢。其實咧，點解老師細個嘅時候會真係覺得想喺呢一方面發展呢？因為我知道佢好似好細個，八歲咧就開始咧，即係學習呢個刺繡。老师，你是八岁，很小的，
1: 七岁
0: 就开始。小孩一般都喜欢玩嘛，那为什么你会有兴趣学刺绣呢？
1: 因为妈妈在刺绣呀，一直在看呀。他们先生喜欢，我也自己来一下。就开始的时候，帮妈妈穿针。穿好了针，妈妈绣，这样快一点。到后来我说，妈妈，你让我自己来吧，用最简单的锦绣。绣了，学会了一个最简单的。我说妈妈，你让我绣个叶子吧。我妈说好，你试一下。我叶子会了。绣会了叶子，我说妈妈，你让我绣个。

0: 花朵吧。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花草嘛，就绣了一朵简单的小花，绣回来，绣了就学会了，学会了就我跟妈妈说，让我绣朵牡丹吧。
1: 嗯，
0: 那朵牡丹叫慢慢慢慢进步积累，
1: 嗯，
0: 就这样绣到后来，能够就这一件商品上可以多。嗯，
1: 老师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嘛，你看那个小到牡丹这不容易啦。其实呢小小的时候真的因为妈妈呢即是在这里刺绣，所以呢见到有兴趣喜欢。喜欢呢一样东西呢，这个就很难去解释的，喜欢那样东西呢你就会有心机，同埋呢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一步一步这样。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就知道如果唱歌呢就要保护把声啦。如果刺绣呢因为手是最重要啦。咁手需唔需要特别保护呢？刺绣用手是吗？
0: 刺绣用手。
1: 我手，我看见你的手是保护得很好。
0: 要绣花，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双手。
1: 嗯嗯嗯。
0: 因为真丝线，一根线铺成了16分。
1: 嗯。
0: 风大了，绣花都要吹走的，要找线的。
1: 哦。
0: 要扎在手上会毛的，手毛了，嗯、所以手要滑，一直要擦护手霜的。嗯嗯
1: 哦，哇！一路要搽护手霜嘅，因为咧，如果头先讲话一条线再分16咧，佢风一吹，好多时咧，如果你个手系好鞋嘅话，就会令到啲丝线咧就会咧毛啊，即系咧你会见到披晒口嗰种咧，咁所以手一定要保护得好好，先至可以咧将嗰啲丝线咧亦都系保护得好好，先至可以咧做到好靓嘅作品。咦？咁老师系咩都唔做嘅咧？那老师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吗？咩都唔做。
0: 那这个太形容了，也不的，就是要双手的事情，我老公就不让我干了，我就不做了，都是我老公包的。
1: 啊，
0: 就是有点简单的，就是手不会毛的，稍微弄一点，就是在刺绣的空闲的时间，不是在工作的时间，要这弄一点，弄好了就看自己的双手就。睡觉之前要，
1: 反正就是要好好的保护，
0: 就是要保护双手。
1: 那你很幸福，老公煮饭是吗？
0: 是，
1: 老公煮饭。你煮饭吗？
0: 我不煮，
1: 你不是，真系太好啦！原来咧一位咧即系艺术师咧，即系可以咧好地保护双手。咁当然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可以成就到自己嘅成就啦，都要咧系有身边嘅人咧去支持嘅。就好似咧卢老师咁样啦，佢先生就会负责煮饭啦。平时双手嘅嘢咧，即系伤害到双手嘅嘢咧，佢就唔会做啦。咁先生都会帮手去做咁样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每一样嘢咧都唔系话咧即系就咁就会得嚟，好多嘢都系好多因缘嘅际会，然后咧当中仲有努力、时间同埋嗰种情咧，先至可以令呢件事咧可以成就得到嘅。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Supercat 特价34.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白卡告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了。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周由姚振天报道新闻。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推出改善基层医疗措施以来，已经有100万名的省民获得家庭医生和护士。目前全省大约八成人口，即是447万人，已经有固定基层医疗服务。过去三年，超过70万人获安排医疗提供者。省长尹大伟表示，拥有熟悉的病历、家庭医生或者护士，是维持省民健康的重要基础。政府将会继续努力，让有需要的省民都能够获得相关的

0: 服務。省府2022年推出醫療人力資源策略，透過培訓、招聘和挽留更多醫生和護士。数据就显示，2017年至2025年间 ，BC 省人口增加 15%， 而长期跟进病人的家庭医生就增加 33%， 护士人数更加增加3倍。代表大维多利亚校区大约2000名教育工作者工会发表报告，指区内的学校暴力问题严重，教师经常遭到学生袭击、辱骂和威胁，担心长远影响教师身心健康，甚至导致离职。工会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46间学校由2024年9月至到今年3月的记录，发现有6187宗学生或者家长对教职员实施暴力报告，平均每个翻学日大约有21宗。工会今年春季访问165名的教师，95%表示过去一年曾经历暴力，46%更加话每个星期遇到暴力事件超过一次。有教师直言自己同同事被打、被踢、被咬、遭掌掴同埋拳击。工会认为特殊教育支援不足，以及在融合教育模式下，部分有特殊需要学生缺乏适当支援是问题因素之一，要求增加教育助理、辅导员等人手，并提供更多小组及一对一的教学。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中国民航局已经将加拿大和中国今年新增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名额全数分配给温哥华国际机场。新增的航班未来一个月将会陆续投入服务，令到温哥华往返中国每星期的航班增加到32班。新安排下，加航将会每星期各有7班往返北京和上海，中国航空就增加每星期5班，南方航空就4班，厦门航空3班，四川航空和东方航空各2班，北京首都航空和海南航空各1班。温哥华机管局表示，增加航班将会为 BC 省华人社区提供更多往返中加两地的选择，亦都有助促进旅游、贸易和商业往来。新增的客机航班将会增加货运容量。数据就显示，今年夏季货运量增加 13%， 预计全年再创纪录。另外，加航早前亦都宣布计划在2027年5月开通温哥华直飞广州航线。本拿比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原住民男子。失踪事主67岁，身高5尺8寸，重170磅，黑发，最后在寻日露面。警方呼吁有失踪男子消息的公众，请同当地警方联络或者致电灭罪热线。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1: 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家，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

0: 然目标，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听日都冇落雨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6: 亚洲天气概况。
5: 亚洲星期四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最高32度，最低27度；北京多云，最高30度，最低17度；上海有雨，最高28度，最低23度；台北天晴，最高28度，最低21度；首尔多云，最高28度，最低17度；东京有雨，最高23度，最低18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有雾，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

0: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 Win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而家就系最佳时机离开走女王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 S 啦。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S， 零租赁利率，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蚊，长达36个月，仲要系零首期添。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in Nissan 了解更多。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10，好好嘅天气感觉嚟带动住我哋今日嘅 MetaVan 啊，咁啊，开心心灵星期三啦，今日当然啦，有我哋嘅心思故事出现嘅。咁啊，另外咧都要呼吁下大家。

因为呢听日就截止啦，即係关于啊谭咏麟嘅演唱会啊，我哋今个星期做嘅特别版演唱会篇。咁啊，有一啲嘅歌曲喺 Google Form 上面，头先都有听众同我分享呢，话今朝有听到车淑梅分享啊，就讲緊有啲歌曲呢喺个 list 里面冇喎。其实真係呢嗰个嘅改变呢，可能就嚟自于我攞嗰阵时咧，真系好早啊！佢系头场嘅时候嘅一个歌单出现嚟，咁啊唔知系咪真系之后嘅场数啊，有少少改动都唔定。咁但系我哋就依住呢一个啦，啊呢个第一场嘅歌单，玩玩选出十首校长嘅歌。咁啊，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攞个 Google Form，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投选听日同埋后日。可以听到校长的哪些歌啊？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up, make it happen, change the block.
1: 所以呢啲就係咁樣啊，第一首嘅頭場演唱會嘅歌單，我哋就真正未必捉到校長嘅套路，就等同於好似呢個音樂元宇宙一樣，可能都唔知道個星期玩啲乜嘢㗎。咁但係聽住落去咧，聽到有啲嘅真係有睇過嘅朋友分享咧，咁就知道真係有變㗎噃。

系啦，听众同我分享啊，佢话喺 encore 嘅时候用啊，即系其中有三首咧，头先佢同我讲就喺个歌单里面冇嘅，咁啊，所以 encore 真系啊，可能随住可能观众底下拣翻首都唔顶啊。

0: 그러면 이제 이게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 买加拿大货 支持本地 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吓，
2: 点解呢？点
3: 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爆 OK 噶啦。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月饼。
4: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其实我好期待咧，即系话18号佢再开下部分嘅演唱会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嗰个主要歌单系咪真系好似之前喺网上面传啦，所传就话应该有80%都系会改咁样传咧，即系好多 rumors 噶嘛，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先。咁啊，但系头先都有听众分享，今朝佢都有听啊淑梅姐啦，同埋 Ho Ho 嘅一个嘅电话访谈都有讲到，其中淑梅姐就话70岁嘅校长跑得好似后生仔咁样，咁啊因为佢成日都做运动啊打波啊，所以系嘅做运动呢样嘢真系好重要，keep 住啲气啦，keep 住啲肌肉量啦，咁啊令到可以更加支撑住啊，做得更加多嘅事情，咁啊所以都系 keep 住做运动系更加好嘅，但系又未必需要好似做到琴日所讲 high rocks 嗰啲啦，即系嗰啲真系太过 intense 啊。 耐力啊、體能啊、體格啊，真係好極致嘅。今日都有聽眾同我講，因為今日聽我講少少 Hiros 之前都話想同幾個朋友去參加，咁啊最尾都冇打消咗個念頭。即係最重要就係因為。 可能我初初以為覺得自己即係好似你知會 pitch 嚟㗎嘛，喂玩唔玩啊咁樣，咁可能就會分享咁你會自己睇下裏面有啲咩玩啊。初初會覺得我撐船都應該 OK 嘅，因為佢有個 rolling 嘅 station 啦。另外有一個就係做 lunges 嘅，即係弓字步啊，但係你背脊要攞住嚿20 kg 嘅嘢，咁好似行100米。 我覺得嗰個我都 OK， 因為有時都會做呢啲咩 barbells 咁樣嘅 training。

零啦，但系啊，去到最尾唔系啊，我即系可能咁样分配底下咧，可能你做呢个好啲，你做呢个好啲，而做嗰两个运动咧，又可能我唔系太过做到，因为平时都唔中意做，即系唔系好中意做 burpee， 同埋唔知乜嘢系卧步啊，系最尾仲要啊抌一嚿十四磅嘅卧步上啊十尺高啦。好 ，anyway， 我哋有个点唱啊。首先咧，我哋有Cindy 嘅点唱送俾 Dr. Bessie Wong， 因为佢生日啦。

系啦，嚟自有主内妹妹 Cindy 啊 ，Cindy 唔好意思啊 ，Cindy 咁啊，送俾咧 Doctor Bessie Fung 咁啊，佢系医生啦，亦都系冯尊牧师嘅二家姐啊，咁啊已经90几岁噶啦，身体咧仲系非常之强壮啊。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咁其实之前都有曾经可能喺 Facebook 已经祝贺过佢啦，咁但系都希望咧可以送首歌俾佢听。起初咧就谂住话可唔可以拣首谭咏麟嘅歌啦，可以适合嘅咁啊送俾佢听。咁但系我都话我要睇下有冇啲啱先。咁但系去到最尾咧，之后佢都话都系唔好啦，不如改改啦，不如送爱是不保留啊。有一种嘅教会神学嘅味道啊。咁啊，亦都祝福二家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生活幸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有主同在，万事足。

来自有主内妹妹 Cindy 的点唱，送给 Dr. Bessie Fung， 祝你生日快乐。啱有关心妍嘅爱是不保留，好啦，继续咧，有另外一位嘅听众朋友，几日应该话上星期就已经点唱啊，想听呢首歌。

来自澳洲的福音敬拜乐团啊，这首歌叫做 Shout to the Lord。还有一首歌的点唱送给 Tammy 爸爸，因为今天是 Tammy 爸爸的生日，祝 Tammy 爸爸生日快乐。但是呢，他点的首歌我发现电脑没有，但是都是来自学友，应该都一样那么甜的。

0: 好，一次过送翻啲点唱嘅歌俾大家，听我哋有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1: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听到刚才听众的分享，即是刚才点唱的位 Cindy 都说她的二家姐93岁，每星期二都会跟50多位朋友一起就去做一些茶经的活动，所以活力十足。听我都觉得是即

动多啲，做唔同嘢，好似呢啲咁样一齐做一样嘢，可能更加就令到有有动力啊，更加有精神啊，就好似或者一齐做运动都系一样嘢噶嘛。啊，见到有时候有啲公园度咧，都会见到一啲唔同年纪嘅朋友啊。有时见到一大班啲大哥哥大姐姐玩下太极，你都觉得正嘅。即系呢啲系即系柔和啲啦，冇咁辛苦啦。头先有听众问，其实除咗你话我讲佢有个撑船啊，波比跳啊，嗰个抌一个弱球咧，即系抌成十尺高啦，同埋弓字步之后，仲有啲咩做嘅咧？其实有叫农夫走，其实咧佢系攞住咧要行200公尺嘅，两只手咧就攞住，我印象中好似系12kg 啊，唔系好仔细记得。总之你两只手就攞住一嚿重力嘅嘢，有重量嘅嘢啦，跟住要行200公尺咯。咁啊，其实可能听落好简单。但是你记住每一个 station 呢你都先跑咗一公里先嘅。咁之后呢就要去嗰个 station 度去做嘢啦。咁其实呢个 High Rock 就係一个室内嘅运动场嚟嘅。咁全部人好多汗水好多气味好多热量好即係总之每个 station 大家都用过。咁所以其实呢係即係你当然都可以话好热血嘅但係都真係好湿啊。因为仲有啲譬如拉雪橇啊推雪橇啊推可能只係听我推50几尺咁样但係好有重量嗰嚿嘢啊唔係咁简单嘅。咁仲有啲嗰啲爬雪嗰啲滑雪机啊。我记得嗰陣时就係练习过三个星期啦咁啊即係自己去搵时间去练冇人推督促你嘅。但係都真係唔易囉所以我觉得如果真係话玩 High Rocks 呢我諗真係要搵一啲識玩同埋有 train 过嘅。一齐做呢就应该好啲但係当然都係身体要负荷得到啊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哋有位听众所讲做下啦啦队都得嘅。

配乐叫 Anson Bean。新歌终于要唱失恋歌，继续我哋有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0: 佢系 Tyson Yoshi， 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好啦，时间唔系好够，我哋而家就要出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在啲社交平台上面呢，来唔来都会睇到一啲嘅分享啊，就讲而家一啲成功人士啊，佢哋一啲嘅成功元素。譬如好似佢哋瞓得好少啦，时间管理得好好啦，有读书嘅习惯等等。望住佢哋呢啲分享，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嘅諗法，就係我系咪做咗呢啲嘢都可以咁成功呢？你觉得呢？可能喺培养习惯上是成功了，但是成功的路又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去学人、抄人、跟人，去到最后都是要自己去探索的。而希望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要被自己迷失了在赛道上面。有一个男人推了一嚿好大的石头来到坑的前面，看准角度轻轻一推，石头顺势就碌了入个坑道了，刚刚卡住了个洞口。他踩着这个石头轻松地跨过了这个深坑，头都没望回头就离开了。

而在他身后边就是一位老人家，看到这一幕眼前一亮，心想唉，终于不用再辛苦搬石头了，啱啱起的这条方便的道路啊，就可以令我轻松地通过了。不过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免费午餐，突然间就见到这个男人转回个头过来，拿了一些炸药的贴出来黐在一块巨石头上面，点着引线，随声就一声巨响，石头炸裂了，这个深坑再次暴露出来，而在远处的老人家真的站在这里，心想哪有人这么绝情的。在无奈底下，他只好重新去找一条新的路了。其实这个坑就已经困住了这个老人家很多年了，一开始他选择了最笨最蠢的方法，就是推车运石，一车又一车将石头填满这个坑里面，过程虽然是慢又辛苦，但他始终都相信一个道理，再深的大坑亦都挡不住坚持的人。直到一次的意外，他栽石头的车推跌了，跌了到坑底，没了这个工具，但是老人家没有放弃，因为都已经没有好输了，有什么好失去？没有推车，改用双手搬石头，一嚿一嚿地搬，就好像愚公移山一样。他继续坚信总有一天这个坑一定被他填平。直到这一天，他见到这个男人推了一嚿巨石头来到这里，将个石头卡住在一个洞口，轻松地跨了过去。老人家突然间才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个解决方法的。所以他之后就落山，是这么找是这么找，希望找到一嚿巨大的石头，之后就将他是这么推是这么推推回上山。正当他满怀期待的时候，以为自己今次终于可以跨过这个难关之际，半路突然间冲出来一个两米几高有一双长腿的男人，而那个人走到这个坑前面轻轻一跳，就是这样去到对岸。这一幕也都让老人家愕了然，情绪突然间 hold 不住，自己过去所有的努力算是什么？人家一下就跳过去，在愤怒和不甘的底下，他一脚将这个辛辛苦苦推上来的巨石踢了落悬崖底，他决定要学这个长腿哥哥退后一点，之后冲刺跳跃。但是他忘记了衡量自己的能力，跳出去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再没有后悔的机会，就是这份偏执最终令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后来有一个巨人背着一大摞石头来到坑前面，他踎低了，不过不用几下就将这个坑填平了，随后也都稳稳地走过去。但是他走了过去之后，这个巨人又回头望一望，好大力好大力地踩在他刚刚填好那个坑的旁边，突然间这个填好了的坑又恢复回原来的样子。而后来有一位矮小普普通通的人来到这个坑前面，他没有羡慕那些可以轻松地跨越的人，亦都冇抱怨呢个坑有几咁深，只系默默咁样执起石头，又开始重新一轮嘅填坑啦。从呢个故事，唔知大家听到啲乜嘢出嚟咧？天赋咧唔系一样可以复制嘅嘢，人哋嘅捷径、人哋嘅优势系基于佢哋嘅条件，我哋去学人哋，盲目去学，最尾都只系迷失自己。而最行得远的就是可以脚踏实地就最稳阵。世界上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依靠人地留下的通道随时可能因为对方抽走资源而跌落一个深坑底。所以最好都是了解一下自己的脚步，了解一下自己的节奏，调整自己适当的速度，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石头，不需要同人比。

就算路程过程系慢啲都好，石头有几咁细都好，一步一步好稳稳阵阵、扎扎实实咁样去行，最尾行出个路就真正咁属于你了。

时间唔系好够，因为仲有一分钟广告你都知要播啊，唯独是你，所以听唔晒呢首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因为我哋准备要上校长嘅歌。不过再提提大家，呢个 Google Form 嘅投票校长嘅呢个演唱会篇嘅投票咧，就系去到听日11点钟就截止噶啦。咁啊，大家就把握时间啦。是友情寻找爱情好啦，带嚟有校长嘅歌《小风波》，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Clea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Clea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clea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星期五请到香港人气歌手 Stephanie 何雁诗。
3: 其实我好中意唱歌嘅，出道嘅时候我喺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入行，咁中间做过好多唔同嘢，可能拍剧啊或者做主持啊，但我觉得去到尾，点解我继续留喺呢一行，都系因为音乐啊。对于我嚟讲，由入行嗰阵啱啱系净系喺上台唱歌，到之后可以入录音室做歌手，跟住而家开始做监制，好多唔同新嘅嘢俾我去 explore。我觉得如果即系话 North America 嚟讲咧，都系温哥华系最好的选择，对于我哋嚟讲，屋企人啊 ，friend 喺呢边大啦，喺呢边出世啦，有好多屋企人喺度啦，咁我哋都系住 Richmond 啦，咁变咗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啊，要买个餸啊都方便
4: 噶，
3: 同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分别咯。
2: 想了解何雁诗嘅近况，认识佢多啲，星期五中午12点，记住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杨振坚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伟今日在素里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证实 ,BC 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出任竞选经理。而有多名可能参选人和竞选经理就说获党团要求预留未来两个月时间可能宣布举行省选。尹大伟暂时仍然未宣布省选的时间，外界就相信可能会在今年秋季举行。尹大伟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对本国发起的贸易战所带来的威胁和混乱，省民有需要发表意见，所以已告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做好选举的准备，而省府就一直要求 BC 选举局保持随时进行省选。 BC 选举局就说，因应目前的形势、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和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选举准备的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和准备选举物资。BC 省律政厅表示，全省各地的社区组织现时可以申请最高5000元一笔过的拨款，用于推动反种族主义。

0: 共融和多元文化的项目。经调整的 BC 共融社区拨款计划申请期由昨日开始直至到下个月19号。省府将会拨款大约30万支援大约60个项目。合资格的项目必须在明年4月1号或之后展开，并在2028年3月31号前完成。资助旨在鼓励不同背景人士参与，建立联系和加深彼此了解项目，同时协助应对种族主义和歧视。计划在去年进行独立评估，并广泛听取社区意见后提出多项改善的建议，包括提供更清晰的指引、简化程序。BC 省 Okanagan 地区经历严重山火季节之后， Kelowna 市府和 Okanagan 学院计划扩大使用无人机协助扑救山火。双方将会和 Squamish 一间正研发山火扑救技术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公司研发的自主无人机技术可以协助消防员更快应对山火和紧急事故，保障居民和财产安全。Kelowna 市长迪亚斯表示，今次合作源于 Kelowna 消防局去年和该公司一次的训练演习，实地了解无人机技术的应用。另外， Okanagan 学院亦都计划设计新的课程，给航空维修工程师接受培训，掌握超重型无人机的维修技术。本国有高级官员透露，本国正和英国合并两国国防融资计划。陈贞仪报道。
1: 有本国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两国各自提出的国防融资计划，以建立一个联合机构，发挥更大效益。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一直推动成立全球国防安全及抗御力银行，为盟国提供低成本国防贷款，并已经获得乌克兰等八个国家支持。而英国就推动多边国防机制，用于联合采购军事装备。卡尼今日在利物浦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面。官员说，渥太华有信心达成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有讨论由英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军事联盟事务。
0: 财经方面，多多指数报35,491点，跌90点；创业板指数报896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纳斯达指数报25,978点，跌3点；标普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D Bank 168.81，Royal Bank 283.06。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3.49 ，AT&T 25.87。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1.2 ，Microsoft 490.3。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73日元、4.79人民币、5.6港元、22.78台币。加拿大出闻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5: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

0: 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0: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听日都冇落雨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4: 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三十星期三甲问你，究竟你会放弃啊、等啊，定系走呢？
6: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
5: 今期季军作品保留位置，上个礼拜已经喺呢一度噶啦，上榜5个礼拜。
6: 放在睡床，
5: 坚持系冇问题嘅，但系死撑到永久又如何呢？得唔得呢？可能都系徒劳无功，所以放弃的界限系必须要 set 嘅界线嚟嘅。唱歌又有张敬轩，好，跟住亚军哥。有些人都会说女仔是要有矜持的，要被动一点，但是今时今日是不是可以反客为主一点呢？主动出击，与其等等等等，不如变成华丽登场的噔噔噔噔，他是容祖儿。
7: 这夜契机是我沉迷游戏，将生计变乏味。
5: 近期电台上都会成日听到佢嘅声音，因为佢入选咗我哋传媒集团啦，同埋广州嘅电视台举办嘅一个音乐创作比赛。但与此同时咧，其实佢都准备回流，而喺离开之前，佢带俾我哋好多嘅音乐作品，一啲嘅礼物。好朋友离开之前，可能都会好衷心地讲一句：很高兴认识你。上榜个礼拜，盛琼亚军，今期冠军作品嚟自詹静平。
2: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8: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9: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0: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1: 好声好听，961
1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3: 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4: 星期三尽情 vibe 一下直播室，当然有我 Rayjun 喺度啦。
15: 大家好，我系 B 超，
14: 耶，继续系 R&B 呢一个组合啊。咁啊，见出面天气非常之好，令我谂起咧一啲阳光，少少嘅阳光可以渗透入嚟，几正啊！
15: 系嗱，晏昼咩？晏昼即系喺暑假当中咧，就有大大嘅 sunshine， 大大阳光啦，系咪啊？嚟紧嘅天数咧，一定系话系 little sunshine 啊！
14: 系啦，咁啊，而家就正式接受呢个招募啦。而今年嘅少少 sunshine 咧，比以往比较特别啲嘅，因为专注系咧。才艺表演啊，咁所以个名咧，即系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15: 哇，系啦，听到呢个名字都知道啦，即系啲小朋友咧好犀利噶嘛，系咪啊？好多咧都系话细个咧已经学咗好多唔同嘅才艺啊，咁样，即系可能系弹琴打功夫咧，对佢嚟讲可能已经系家常便饭样啦。
14: 嗯，系啊，咁而家啲小朋友都好犀利嘅。咁我识嗰啲朋友咧，就系香港嗰边嘅。咁原来佢话而家入学嗰方面咧，原来识弹钢琴咧已经唔算系一款才艺之一啦、
15: 哦，因为好几年啦，
14: 即系 default 咗咧。其实你识钢琴咧系。其中一个嘅即系生存嘅技能嚟啫，唔系你嘅才艺嚟嘅。
15: 系，所以都等啲小朋友觉得辛苦咯，比较系咪？你学一样嘢就唔当技能，咁我学嚟做乜嘢咧？系嘛？不过唔紧要嘅，但系呢度嚟讲咧，我哋好 freestyle 嘅，系嘛？即系大家咧都系会学喺自己喜欢嘅一啲嘅才艺吓，即系包括埋好多唔同嘅乐器又有啊，甚至话啲当然唱歌最简单。

0: 但啊，系嘛？出产好啊难嘅，呢个系啊，仲有啲魔术啊，甚至话咧，而家好多其他我哋讲唔出嘅才艺都好咧，都可以攞上台表演嘅。
1: 系啊，即系譬如咧，如果你嘅口才同阿 B 超差唔多嘅时候，你都可以喺台上面咧做一个 talk show， 都系其中一个 talent show。
0: 应该小朋友劲过我啦，真系
1: 第一个自知之明。系
0: 系系，系啊，冇所谓噶吓。总之任何咧吓，自己小朋友咧能够有啲嘅可能展现到出嚟嘅展示到佢才华嘅话咧，爸爸妈妈都可以帮佢哋参加下报名呢个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2026呢个活动喎，
1: 嗯，系啦，咁啊参赛资格就系4至13岁啦，咁当然才艺嘅类型咧，头先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有阵时可能你谂唔到嗰啲咧，对于即系小朋友嚟讲咧，都系佢哋才艺啊嘛，都可以尝试下咁样嘅。
0: 冇错冇错，最简单可能唱跳咯，系咪咧？咁呢个系啦，总之系话咧系任何啦，你喜欢拿手嘅，咁啊小朋友咧就唔介意啊，即系佢见惯大场面又好，或者想挑战下自己上个舞台表演嘅都可以噶，咁咧就可以去到咧我哋嘅网上又得 FM91.com 嗰度啊，或者系亲临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办事处度咧填个报名表都得噶。
1: 系啦，咁今日就系呢一个嘅16号啦，咁啊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啦，10月14号嘅星期三咧就系呢一个截止报名啦。咁 exactly 一个月之后咧，10月16号咧就系面试日期啊。咁所以当你报名嘅时候咧，都 mark 低埋星期五呢个日子啦。
0: 系啊系啊，咁当然小朋友咧亦都系可能帮你啲心理嗰啲咩准备佢啊。
1: 系点样准备啊？
0: 即系我
1: 听多啲尽情发一下。
0: 唔系啊，等佢哋有冇帮助？唔好惊个上台咯，表演咯，即系啲小朋友可能特别讲，我未试过喎，点算啊？咁好紧张啊，咁样啊嘛。咁爸爸妈妈可以用呢啲时间咧，同你小朋友咧讲下先啊。上台好玩噶，同埋咧喺入到嚟呢个位之后咧，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同你玩噶。
1: 即系你系其中一个哥哥系嘛？
0: 有导师教嘢添，系咪先？呢个好难得嘅一个学习机会。
1: 系咪最重要？可以攞多啲一啲嘅，就系舞台嘅经验咁样啦。即系呢一样嘢都，即系其实好多家长咧都好想即系俾一啲嘅，即系舞台经验一啲嘅小朋友咁样嘅。咁同我哋嘅 finale 咧，即系总决赛咧，会阿巴甸时代方举行啊嘛，你见到哇嗰、那个层面咧，那个 scale 咧好大啊，难能可贵。
0: 冇错啦，系啊，咁所以咧期待所有小朋友参加啊。
1: 嗯 ，OK， 好啦，咁啊等紧你哋嘅报名啊。咁当然啦，我哋即系翻 office 工嘅时候啦，办公室嘅时候，啱啱就头先就食咗呢个 lunch 啦，有呢个午餐嘅呢个时间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就系包括我同 B Chu 嚟讲咧，我哋张台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口垃圾啊，摆啲零食喺度咁样噶嘛。
0: 系系系，最开心系啲啊嘛，即系得到同事嘅爱系嘛，同埋我听众有时咧都会系送啲零食俾我哋啦，系咪就开心嘅？
1: 系啊，咁不过有少少啲，因为即系其实可能真系同我自己讲啊，因为认识我嘅朋友咧，其实好多同事，
0: 你知啦，
1: 好多同事都发觉咧，即系我张台除咗乱中有序之外咧，我有个 tendency 就系话咧，人哋送嘢食俾我，或者我自己攞咗啲零食翻嚟嘅时候，或者个 pantry 攞零食翻嚟嘅时候咧，
0: 系
1: 好多时唔系即刻食嘅，
0: 哦，咁
1: 就摆咗喺嗰度，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一段时间咧，跟住有啲嘅同事经过嘅时候，会、啊、可能讲，譬如过几个月之后啦，吓你呢个仲未食啊？你快啲 check 下有冇过期啊？咁样呢个系我嘅即系人生嘅其中一个嘅写照咁样
0: 咯。哦，即系终于系储嘢喺度系嘛？即系 collection 嘅呢个系
1: 都少少啦。有阵时见到唔舍得食啊嘛，人哋一翻嘅心意咁样。
0: 唔系最紧要就系话你嗰啲零食嚟讲咧，包装得密密封先，
1: 有啲都 OK 嘅。唔系即系 open 嗰啲咧，我都会尽量快啲食咗佢。
0: 唔系因为就系惊住咧，大家如果喺啲办公室里边咧，会有啲蛇虫鼠蚁出嚟啊，佢闻到呢个味啊，咁啊最惊呢样嘢。
1: OK OK， 好咁，但系点样讲呢一样嘢咧？其实呢个就源自于譬如亚洲啊、香港地区或者台湾嗰边嘅，就话咧，当你 office 入面可能而家开你嘅柜桶咧，可能都有唔少嘅零食咁样噶嘛。有冇谂过，如果当你摆得太耐嘅时候咧，你又冇点样去认清楚或者去睇下佢究竟个咩状况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发咗毛你都唔知道。咁当你食咗嘅时候咧，就有生命嘅危险咯。
0: 系啊系啊，嗱，一般嚟讲，我哋觉得喺温哥华呢度啦，或者北美噶嘛，系咪？即系气候嚟讲咧，冇咁潮湿嘅，咁或者系话你普通嘅 office 啊，或者普通嘅办公室里边咧，都应该干爽多啲啦。
1: 系，
0: 但好难讲噶，因为有时可能唔同嘅建筑物里边咧，通风唔一定系咁好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啲焗住啲湿气喺里边都未定，因为好开暖气嘛，成日都
1: 系有暖气有冷气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呢度 list 咗咧，即系有啲嘅，即系喺办公室摆得比较耐啲嘅一啲嘅，即系食物或者零食或者啲嘢饮咧，系相对地比较高危啲嘅。第一样嘢佢讲嘅就可能而家喺我哋呢边咧都 OK 嘅，都几多人会做呢一样，就系嗰啲挂耳式嗰啲嘅，即系咖啡嗰啲包啊，或者咖啡豆啊、咖啡粉咁样咧，其实咧就好容易发毛嘅。咁发毛嘅时候咧，其实之后会容易去产生一啲嘅毒素咁样啦。咁所以咧，亦都话提醒咧，如果嗰个嘅咖啡粉，你知有阵时一罐咁样带翻嚟，一樽咁样带翻嚟咁样噶嘛，如果你个盖咧即系闩得唔实嘅时候咧，好多时可能都会出现咗啲嘅即系异样嘅问题咧。咁就奉劝大家开咗嘅时候咧，快啲用晒佢就比较好啲。
0: 系另一样都系话啲冲剂嗰啲粉嗰啲咧，譬如话系嗰啲咁 麥皮啊，或者係嗰啲嘅好多唔同嘅湯包啊等等咧嚇，即係總之自己飲嘢嗰啲嚇。

0: 飲品朱古力都係啦，朱古力粉啊等等咧，係嘛？咁都係驚住佢，最驚咧，可能如果係潮濕咗少少咧，就會結咗一嚿嚿咁樣樣啊。咁但係耐唔即係耐咗之後咧，話唔定唔係話結到咁簡單，係話有啲細菌產生咗嚟。
1: 嗯，係啦。咁另外一啲可能即係又話我健康啲，我食啲譬如堅果啊嗰類型嘅一啲嘅 nuts 咁樣啦。咁你睇到 OK 喎，咁但係有陣時擺得太耐咧，可能大家都嘗試都試過呢種嘅感覺，就係話咧，好似出現咗啲油溢味咁樣啊嘛。因為佢點會油溢味咧？因為嗰啲果乾咧，因為個糖分都其實相对地都比较高啲嘅，那个吸湿力咧，原来系比你想象中更加强嘅。
0: 哇，吸湿大笨象咩？
1: 冇错咧，睇佢好似硬骨骨咁，原来吸湿咁劲嘅，咁所以就可能亦都隐藏咗啲毒素入面都唔定。
0: 系系系，我仲有一种咧，就话啲茶包都系嘅，因为其实茶包本身系茶叶咗成干嘅啦，系咪先？但系如果即系可能你密封得唔好嘅，有时用啲纸盒包嘅啫嘛，而家有啲唔系话去用啲胶袋咁装住嘅时候咧，咁摆喺度，或者又惊住佢就系会系吸咗喺暴露喺办公室里边嗰啲潮湿嘅气氛当中。咁咧就佢就变咗喺度湿紧喺度，就有问题啦。
1: 好似因为你成日都讲话，可能即系相对地有啲即系湿嘅一啲嘅食物，好似比较个感觉上啦，容易发毛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呢啲专家都讲咧，其实就算干嘅一啲嘅食物咧，即系你睇落佢好似冇乜嘢咁啊，亦都唔代表佢唔会有啲湿嘅状态出嚟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都有机会令到佢发毛，其实都有个危机喺度嘅。
0: 系系，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但系呢啲专家都讲过啦，点样去妥善咁样保存呢啲咁嘅所有食物啊、食品啊，好紧要嘅。有时我哋而家通常去到啲大卖场买一大包嗰啲翻嚟嗰啲咧，分开咗细包细包之后，咁但系剩翻嚟嗰包点算咧？系嘛？唔系，你冇妥善佢封翻个口先。
1: 其实都系，有时你买嗰啲大包装咧，其实有啲同事或者朋友都好好心嘅，就将嗰个大包装咧就分落其他嘅一啲嘅，即系摄落袋嗰度咧，就分俾大家可能一齐食噶嘛。但系你都可以想象下，究竟佢运输嘅过程嘅当中啦，由一个大袋搬到细袋嘅时候，会唔会都湿气入咗去嘅？即系唔 guarantee 噶嘛？你觉得？
0: 咁我又冇谂到呢个问题。我就系谂起剩翻低个包点算啫，呢个呢个紧要啲啊吓，或者甚至系有时譬如摆啲嘢咧，譬如一嘅成日喺啲兴住嘅，譬如摆一个 coffee machine 咖啡机隔篱啊，或者系摆一啲嘅煲热水嗰啲壶隔篱咁样咧，温度高啲噶嘛，成日会系。佢可能如果譬如话摆啲嘅已经惊住话潮湿受潮嗰啲食品啊，或者嗰啲嘅粉嗰啲嘅吓，咁你都小心啲咯会系。
1: 系咁，另外一啲可能即系有阵时喺个 pantry 嗰度咧，或者即系公司嗰个嘅即系厨房嗰度啦，咁可能你都会譬如即系洗嘢嘅。咁你洗完当你个羹或者叉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用具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即系屋企就摆喺个 rack 嗰度晾干佢啦。咁但系你公司唔系自己嘅即系地方嚟噶嘛，都要系好好咁样系即系store 一啲嘢啦，储存一啲嘢啦。咁可能你喺未抹干晒情况之下咧，就摆咗可能喺啲譬如嗰啲食物嘅附近都唔定。
0: 柜桶咁
1: 咯，有阵时候可能你滗咖啡个羹咁样，你话诶当抹干净，你就摆翻落嗰个嘅即系咖啡嗰个粉嗰个兜嗰度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有少少湿嘅水嘅成分咧。都令到佢入面好容易成为一个发毛嘅状态啊嘛，
0: 系系，甚至话可能有时候放工之后啊，甚至系话 weekend 周末嘅，咁办公室可能我要悭电啊，咁啊佢啲暖气或者冷气冇咁强啊，冇咁劲嘅时候咧，可能佢个空气流通有啲问题，系嘛，会唔会惊住你呢个系潮湿嘅嘢又干唔到啊，定系点样咧？咁样样都有一个问题啊。
1: 嗯，系啦，咁啊，当然咁有阵时都会觉得，喂，如果真系唔觉意，可能真系食咗一啲嘅发毛嘅嘢嘅时候，有啲人成日都话
0: 啊，你真系好唔觉意，
1: 成日都话，诶，就算过咗。呢一個咩 best before 而家成日都話咩最佳日期之前去食啦，有啲人話之後食都 OK 咁樣，覺得唔好嘥嘢咁樣啊嘛，即係有啲咁嘅即係諗法嘅人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食咗有啲咩狀況，其實真係需要去注意一下，可能真要睇醫生咁樣咧。
0: 嗯，嚇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嚇。咁啊，首先就係如果短暫嗰啲腸胃唔舒服咧，譬如話一啲作嘔啊、胃痛啊、腹瀉咁咧，短時間如果好翻就冇事啦，當然係咪？咁但係如果之後持續落去喎，咁啊一大件事嘅話咧，咁啊唔得噶啦就。
1: 系啦，咁啊，另外一个身体警号就系话，要食咗即系明显可能即系都几明显变坏嘅食物嘅时候咧，可能你会有譬如呕吐啊、腹泻啊，甚至乎发烧嘅状态时候咧，就唔好话再等下，等下自己好翻啊，其实真系要即刻睇医生啦。
0: 嗯，系咁啊，仲有当然啦，譬如话本身系有啲过敏反应嘅，咁特别系如果系话啲霉菌嗰啲过敏反应啊，或者系哮喘嘅朋友咧吓，咁啊呢个专家都话咧，需要特别留意话呼吸道啊，或者皮肤有冇啲特别嘅反应俾你咁样。如果有啲唔同嘅反应就唔系正常嘅话咧。咁你真係都要小心啲啦，隨時準備都要去睇下醫生啦。
1: 係，咁即係特別嗰啲咖啡粉嗰啲咧，雖然佢可能話罐嗰個裝嗰度就話冇過呢一個嘅 best before 啦，咁但係開過嘅時候咧都盡量盡快完成咗佢啦。咁有聽到都同我哋有啲 comment 嘅，佢就咧佢最 好中意送零食啊，俾我哋分享佢。
0: 系咁多谢，哎呀多谢啊多谢，系我哋唔会嘥嘢噶。
1: 跟住佢问：喂，上次送俾你个冬甩咧，而家咪仲喺台啊？放心啦，嗰日即刻食咗。
0: 咁恐怖啊，冬甩唔可以摆耐。
1: 系啦，咁希望大家喺即系翻工嘅时候。

0: 转弯到啦，呢个系江若琳二零嘅新歌《慢慢揸》，比较快啊！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0: 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请到咧就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喺度啊，陈医师你好
7: ，Hello 陈医师
8: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啊，嗱，通常咧我哋咧成日见到啲靓嘢或者系咧佢紧张嘅时候咧，我心系咁啵啵啵啵咁跳啦，就好正常啦，咁但系咧如果个心咧真系话好不自主系嘛，或者跳到咧觉得自己嘅心即系话系身体都觉得系唔好舒服嘅时候，嗰种叫系心悸咧，咁就系一个问题嚟噶咯，
8: 系啊，冇错啊，嗱，咁其实咧心悸咧喺现代医学嘅角度嚟讲咧。就是一种的症状，好像你刚才那么说，如果有一些明显原因令到情绪紧张啊，有些好像小鹿乱撞那样，是啦，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考虑是一个病态来的。但是如果那个患者呢他有这种自主的感受啦，但是呢他又会明显感到那个心跳呢是会不舒服的，太快啊或者太大力啊，又或者可能 skip 咗一下，即係好似停咗一下冇跳到，即係唔規則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咁我哋咧就會認為係需要去留意多啲啦，睇下咧會唔會係一啲嘅心臟嘅問題啊，定係一啲嘅我哋講譬如可能係情緒上面嘅一啲焦慮啊，或者甚至乎我哋有時飲得過多嘅咖啡咧，咖啡因攝取過量啊，呢啲咧都有機會會出現呢一個心悸嘅症狀嘅喎。
5: 哦，咁其實係咪呢個都其實都自己係感受到，都幾容易感受到嘅咧？
8: 是啊，所以其实呢我哋除非去做一啲心电图啦，咁样去睇住佢有冇呢个症状出现嘅时候呢，有冇异常之外呢，其实好多时呢都係患者求诊嘅时候呢就会讲啊，我自己突然间又或者可能係唔知点解呢就会间唔中出现呢一种咁样嘅明显心跳嘅感觉。因为一般呢其实我哋嘅心呢係冇停止过㗎嘛，係不停咁跳动啦，但其实我哋就唔会去好感受到佢其实每一下嘅跳动。咁但係呢啲心悸嘅症状呢就係定定啲患者呢会感觉到咦好明显啊，个心跳跳得卜卜声咁样跳啦，又或者可能跳得好快啊 ，skip 咗啊咁样样。咁所以呢啲咧，我哋就需要去再揾一揾嗰个原因究竟系点解会出现。
0: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阿陈医师，咁我话中医方面嚟讲咧，系点样将心悸有冇话唔同嘅种类啊，点样分类咁样样嘅咧？
8: 是啦，咁其实咧，我哋嘅心悸咧，同现代医学嘅理解咧，都系一样嘅，都系一啲患者嘅自观嘅症状啦。咁佢咧就会有一啲嘅叫做可能会惊恐唔安乐咁样嘅感觉啦，同埋咧佢唔能够受控制嘅，即系唔系话啊我深呼吸咁佢慢慢就会舒缓，即系可能会突然出现，亦都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咁样。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中医亦都认为咧。佢除咗呢啲自覺嘅心跳異常感覺之外咧，好多時臨床上都會伴隨住一啲嘅胸悶啊、唔夠氣啊，或者可能有失眠啊、健忘啊、頭暈啊等等呢啲咁樣嘅伴隨症狀。不過我哋嘅分類咧就係有分輕重啦，咁我哋咧就會有叫做驚悸啦，或者叫做症狀呢兩樣嘢。咁其實咧個字面咧我就唔去解釋係點樣寫啦，但其實咧佢只不過係分開一個程度上。如果是驚悸的話呢，很多時都是一些的情緒因素有關啦，它會突然之間出現啦，亦都會有一些驚恐啊或者是緊張的感覺而誘發出現的。咁多數呢都是一些陣發性啦，病情較輕。咁佢呢愈後呢即係都係預計會容易會消失啦，會快啲會平復嘅。咁但係如果係屬於症狀嘅話呢，咁佢就係屬於一個比較漫長啲嘅病情啦，即係可能已經出現咗好耐啦，又或者可能佢個症狀感覺呢係會比較強烈啲嘅，持續時間亦都會較長啦，唔係咁容易可以平復返。而 往往我哋中医亦都认为咧，呢一种嘅症状嘅病情咧，都系属于虚症为主，咁所以咧系手尾较为长一啲嘅。
5: 嗯，系咁，即系有所谓嘅唔同嘅，即系程度啊 ，intensity 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我想问咧，中医认为心悸嘅，其实主要嗰个病机咧，其实系咩咧？
8: 系啦，咁其实我哋嘅心悸咧，最主要个病咧，同我哋嘅五脏入边嘅心咧，系有明显嘅关系嘅。咁因为我哋嘅心咧，中医认为系主要系藏神啦，就系我哋嘅神志咧安唔安定啦咁样样。咁如果我哋嘅心咧系虚嘅，心失所养啦，即系佢唔够血啦，唔够气啊，或者总之佢嘅滋养唔足够嘅时候咧，我哋嘅心神就会达唔到安定啦，就会出现头先我哋讲嘅嗰啲心悸嘅症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可能咧，唔系因为虚嘅，可能系一啲我哋叫做系外邪啊，或者系一啲致病物质咧，去影响咗我哋。譬如系乜嘢咧？我哋嘅饮食啊，可能唔节制啦，食得太多嘅一啲燥热嘅嘢，咁有热气嘅火邪啦，亦都可能会因为饮食不节制出现嗰啲痰湿嘅影响啦，又或者可能系有血瘀嘅情况，而令到咧我哋嘅心脏咧，佢个本身嘅运，即系嗰啲血液运输功能咧，可能受到啲影响，好似阻塞住咗咁样，又或者俾头先讲嘅一啲火咧扰住我哋嘅心神咧，都会出现呢种心神不宁嘅呢啲症状嘅。咁所以我哋临床上就要睇下啊，虚症嘅系点样啦，实症嘅系点样，
0: 系
8: 要点样去医啦。
0: 哦、，OK， 系咁讲到话虚嘅时候咧，话虚症啊嘛，咁其实可唔可以再详细啲解释多少少，系究竟咩意思嚟嘅咧？呢、這个系
8: 系啦，咁其实虚症咧嘅意思就系讲不足够嘅意思啦。咁通常我哋讲咧就系因为乜嘢原因会唔足够咧？有可能系先天嘅禀赋不足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嘅遗传问题啦，咁亦都可能系一啲长期病患啦，令到佢哋嘅身体咧嘅气血咧可能系损耗得比较多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后天之本咧，就系我哋嘅脾嘅运化功能啦。即系咩意思咧？我哋嘅脾脏咧，中医认为就系将一啲食翻嚟嘅嘢，无论系食物啦，定系水。

0: 啦，咁佢咧就要轉成一啲有用嘅物質，就變成我哋嘅氣血津液，甚至乎係精咧，就去俾我哋嘅身體去運作嘅。咁但係如果呢個功能咧，佢變弱咗嘅時候咧，就變咗我哋嘅身體唔夠營養啊，就令到啲氣血唔足夠，就出現頭先所講嘅心失所養。嘅一啲虛症嘅情況啦。
1: 嗯，哇，咁啊好大件事咯！而有啲嘅即係都市人咧，成日都係譬如嗌外賣啊，又唔好理自己飲食啊。雖然有啲就係健康派咁樣，但健康得嚟又食嗰啲嘢就比較可能素啲咁樣嘅，會唔會有影響啊？咁樣
0: 係啦，我哋其實咧飲食上面咧，我哋中醫都講求一啲平衡啦。就譬如好似你而家講呢個情況咧，佢未必會造成虛症咁快脆嘅。
1: 嗯，
0: 但係咧好多時咧就會因為譬如。佢未必係食素嘅，咁佢可能咧就食素得嚟咧係以沙律為主啦，咁亦都係一啲冇經煮熟啦，生冷啦，咁呢啲咧就會容易傷害我哋嘅脾胃功能。
1: 嗯，
0: 咁好似頭先講，如果個脾胃功能受影響咧，我哋嗰個身體製造氣血嘅嗰個功能就會一樣受到影響嘅，咁先有咧就會慢慢咧就會可能會亦都會造成痰濕嘅情況出現啦，嘅一啲實症影響咗我哋嘅心嘅運作啦。亦都可能長遠咗啦，慢慢就係由實症咧都兼夾埋虛症啦，就係連佢嘅氣血製造都唔足夠，所以咧我哋嘅飲食咧都千祈唔好睇小佢。
1: 嗯，係即係有個連鎖嘅反應咁樣。咁頭先主要講咗虛症咁樣，今日講實症又都提咗少少。咁其實實症又關係啲咩意思咧？
0: 係啦，實症咧就係頭先講嘅一啲致病物質嘅。嘢咧會影響住我哋嘅心嘅運作嘅。頭先講過嘅一啲就係痰濕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其實如果我哋食得多好燥熱嘅嘢，譬如可能都係中意食一啲煎炸啊、烘焗啊，或者可能係好多香料啊咁嘅飲食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好容易有一種火咧積聚咗喺我哋嘅身體入邊。咁而我哋呢一個火太犀利嘅話咧，佢一來會損傷我哋嘅心嘅血啦，即係會令到我哋嘅津液同埋血液會可能消耗咗啦。咁又或者可能我哋叫做火咧，會常擾心神，就會令到我哋嘅心神咧就會唔得到安定，而出現呢啲咁樣嘅症狀咯。
2: 哦，明白啦。咁但係啲朋友嚟講咧，可能覺得係有時覺得個心悸嘅感覺咧，好似同胃痛又咁差唔多，或者係嗰個附近嗰個區域咁樣啦。咁其實係兩者有冇啲咩點樣可以分得清楚啲咁樣啊？
0: 是啊，冇錯。我哋咧個心嘅唔舒服咧，同個胃嘅唔舒服咧，其實我哋呢啲內臟感覺咧，唔係好似咧皮膚咁啊，我食指戒親咧就好明顯講到俾你聽，我係左手食指受傷，係啦。
1: 咁我肚有我腸有問題啊，定係胃有問題，定係心有問題啊？
0: 係啦，所以呢個咧就會比較難啲去清楚表述到出嚟嘅。咁但係我哋咧亦都會透過一啲其他嘅伴隨症狀咧，去幫助我哋去區分一下嘅。譬如我哋如果係心悸嘅話咧，佢好多時都會有一種嘅即係心跳嘅搏動感啦。佢個位置咧雖然都係喺我哋嘅胸前，咁但係咧我哋有時都會伴隨住一啲嘅誘因嘅，譬如頭先講嘅睡眠嘅不足嘅時候會出現啦，又或者可能係情緒緊張嘅時候出現啦。咁呢啲咧都係同我哋嘅心咧係會有一啲嘅關聯喺度。咁但係如果調轉係同胃有關嘅話咧，好多時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同嗰、那個。體位，譬如如果我哋係有胃酸倒流嘅一啲胃病嘅話咧，可能佢嘅痛咧係譬如瞓低，咁佢胃酸倒流嘅時候有種灼熱咧出現胸口嘅疼痛啦，咁呢啲咧就係明顯係同個體位有關啦。咁另外亦都係同一啲飲食，譬如如果係胃痛嘅話咧，好多時係譬如過度嘅肚餓啦，又或者啱啱食飽啦。咁呢啲咧嘅進食咧係有關係嘅，而心悸嘅話咧，佢好多時都係同嗰個飲食咧個前後啊嘅飢餓啊飽肚感啊，仲未必有太大關聯啦。
1: 嗯，係咁樣就可能俾啲一啲嘅即係 indicator 啦，指示話俾大家聽，究竟係個胃有事啊，定係可能係心悸嘅一個問題咁樣啦。咁好多人都可能想問，聽講話心悸就等於可能嗰個嘅即係心跳啦，相對嚟比較嗰個跳嘅頻率咧，即係怪少少咁樣噶嘛。咁其實心悸唔係等於心律不整咁樣咧啊？
0: 其实咧，佢哋两个又唔系完全相等嘅。不过咧，好多时咧，心律不整嘅时候咧，佢都会有一啲患者咧，可能会同时伴随出现心悸嘅症状。咁因为咧，心悸咧就系一个症状咯，即系等于好似头痛咁，佢就唔可以直头话佢系一个病嚟嘅。因为其实好似头痛咁话，我哋感冒又可以头痛啦，系咪？咁如果即系恶劣啲嘅，譬如个脑入边有瘤嘅，亦都会头痛噶嘛，系咪？咁心悸亦都系一样。所以咧，我哋要睇下咧，佢造成心悸呢个症状咧，系一个乜嘢嘅原因？咁而如果心悸嚟讲咧，患者讲得出嚟嘅话咧，佢其实系一个主观症状嘅。

0: 心律不整呢就不是纯粹个患者讲就是。其实它是一些客观的诊断来的。譬如我们在把脉的过程里面呢可以摸得到它的脉搏的跳动可能是会不规律过快啊或者可能是跳了一下 skip 了的。咁呢啲情况呢我哋就把脉可以睇到。咁但係有啲好細微嘅变动呢我哋可能就需要做到一啲现代嘅医学检查譬如係心电图啦咁样去做进一步嘅检查呢先可以知道嘅。咁所以呢佢两者又唔係完全相等但係佢哋又有一定嘅关联性喺度。
1: 明白啦，咁啊知道咧，咁啊陈医师同我哋分享过啦，咩叫做系心悸啦，吓大家简单咁知道啦。咁不如你休息翻嚟之后咧，再问下请教下陈医师咧，咁样中医方面系点样去医治呢方面嘅问题啊？

0: 玫瑰。
1: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1: 咦，有咩分别噶？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2: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4: 你好，坚记车房。
1: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4: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1: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4: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0: 陈驹博士喺度嘅。Hello， 陈医师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陈医师你好。
0: 嗯，陈医师啊，咁其实上个星期咧就有人问问题嘅，咁啊就系604-961-2323啦 ，WhatsApp 热线啦，大家如果问问题嘅话都可以 WhatsApp 呢个电话嘅。佢就想问你，因为上个星期咧，你又同你讲咗话罗汉果焗水咁样啊嘛，佢又想问咧，譬如煲汤啊或者焗水咧，使唔使攞走嚿核嘅咧？呢一个罗汉果方面，
2: 咁啊真系未谂过呢个问题
1: 喎。系啊。其實咧，我哋都會成個去使用嘅，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剝咗個脆嘅外殼嘅皮就算嘅，即係我哋會成個去用啦。咁但係咧，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如果係用即係講金羅漢果啦，上次都有提過，佢係因為製作嘅過程咧係用冷製嘅方法去做嘅，咁所以咧其實比較適合用一啲焗水嘅方法啦去使用，因為佢亦都保留咗一啲嘅營養素啊、維他命冇咁容易流失。咁如果你本身都諗住攞嚟係煲湯嘅話咧，咁就唔好嘥咗個金羅漢果，你可以買翻啲傳統嘅羅漢果咁樣去用咯。
2: OK， 係即係不過焗水先係用金羅漢果啊，傳統嘅咧就用翻普通嗰啲啦。
0: 係啦，小貼士，如果唔係就真係嘥料。
2: OK， 明白，成個得噶啦嚇，核都唔需要掹出嚟呢個係。
0: OK， 好咁啊，如果大家有問題都可以繼續啊，604-961-2323啊，收到你嘅問題，你會轉問啊中醫師嘅。咁而不如我哋講翻呢個心悸嘅問題先啦。咁啊，中醫師啊，我想問咧，中醫治療心悸嘅，譬如嗰個嘅總體嗰個原則咧，其實係點樣做嘅咧？
1: 是的，咁頭先我哋都介紹過啦，心悸咧最主要係同個心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一定要治療個心啦，咁但係我哋就要辨下佢嗰個患者咧係屬於虛症啊定係實症咁樣，因為咧我哋如果好似頭先咁講，佢係屬於一種虛症嘅，譬如係心血嘅不足啦，咁我哋咧就以補血為主啦，咁咧我哋用嘅藥咧都會偏向於係滋補個方面嘅，咁但係如果佢是调返转喎，佢可能係因为飲食嘅唔调制，咁食好多煎炸肥腻热气嘢，咁係一啲痰熱嘅情况嘅话，咁我哋就唔可以去补佢㗎喇，因为如果咁样去补佢呢，有机会反而撞上咗嗰个痰嘅问题啦，或者係熱嘅问题，咁可能会加重症状嘅。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睇返个患者嘅体质啦，係虚嘅就需要去补啦。如果係实症嘅话呢，我哋就需要去清除佢嘅过多嘅痰啊，或者过多嘅熱啊。甚至乎咧，我哋有時有啲患者咧，佢根本唔係好似書本咁簡單，一係虛，一係實咁樣。其實好多時都係好複雜，佢又虛得嚟咧，又有少少痰熱嘅問題。咁我哋咧就要睇下點樣攞到嗰個平衡，去令到嗰、那個補翻又唔會過多，去令到佢嗰啲實邪咧，會影響住佢嘅身體。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技巧地方。
0: 哇！咁呢個其實如果想自己醫自己嘅話，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喎。
2: 幫助真係。
1: 所以咧，我哋一般都係話患者嘅話，可能要注意嘅嘢啦，又或者可能喺食療上邊咧，可以嘗試一下。因為呢啲都係比較輕強啲啦，唔會有太大嘅壞處出現嘅。咁但係如果你自己試過啦，即係都冇乜太大幫助嘅話咧，都係盡早求醫咧比較合適嘅。
2: 係、明白啦，係。咁但係好多朋友咧，如果感覺到自己心悸啊，即係話個心跳咧好犀利嗰陣咧，咁啊當然有直觀就話咧，不如撳下啲穴位咁樣喎。有冇啲可以嘅方法，比如話快速啲，係咪可以係舒緩下咁樣樣咧？
1: 是啊，我哋可以介绍下两个穴位俾大家啦。
2: 是。
1: 咁呢个呢都係可以舒缓到一啲呢心悸嘅情况。又或者呢你係好紧张嘅时候呢都可以试下按呢啲穴位呢去帮助你。咁一个呢就叫做内关穴啦，而另一个呢就係神门穴。咁佢哋两个呢都有个共通点呢，就係可以令心安神啦。咁就可以帮助舒缓我哋一种心悸啊紧张啊嗰种情况。咁我哋先介紹下內關穴先啦。咁內關穴咧，我哋而家一齊咧就佢伸出我哋嘅左手啦，
2: 左手
1: 掌心咧就向住我哋自己塊面。咁我哋咧手腕嗰度咧咪有一條腕環紋啊，即係我哋嘅手掌手腕上面嘅嗰個地方啦。咁我哋咧就將我哋嘅右手舉起，食指、中指同無名指三隻手指拍埋一齊。咁呢一個闊度咧就放喺我哋嘅腕環紋上邊。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打環嘅線咧，就喺我哋嘅前臂上邊啦，係咪？係。咁我哋有一條打環嘅線咯，之後咧我哋咧就再將左手咧握拳頭，之後咧就做少少好似招財貓屈嗰個手腕嘅動作。
0: 係。
1: 咁應該咧見到中間咧咪有兩條筋咧若隱若現咁樣樣咧。
0: 啊有啊有。
1: 咁呢兩條筋中間嘅位置咧就係一個垂直線，咁同埋頭先嘅橫線交叉咧。咁嗰度咧就係我哋嘅內關穴啦。咁、如果我哋要按壓嘅時候咧，譬如我哋要撳左手嘅內關穴咧，咁我哋就可以

0: 將左手咧放鬆咯，就唔好握拳啦。咁之後咧，右手咧就我哋嘅手指公咧就按入喺頭先揾到嘅嗰個交叉點嗰度。咁通常咧撳到落去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幾明顯嘅酸脹感覺嘅。咁我哋又係按大概分零兩分鐘啦。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舒緩方法嚟嘅。
1: 嗯，
0: 好。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要講嘅神門穴啦。咁佢都係喺我哋嘅手腕上面嘅。咁我哋咧一樣啦，用左手嚟做例子啦。咁喺我哋嘅手腕嘅腕環紋嗰度啦。咁我哋咧近手指尾嗰邊咧就係叫做尺側。咁我哋咧見到咧腕環紋嗰度咧摸到嗰個有條筋咧，嗰個咧就叫做係尺側嘅腕骨肌腱。咁我哋咧就要向翻手指公嗰個方向，因為條筋咧咪有左右兩邊嘅，係啦。咁就係向手指公個方向，即係左邊啊。咁嗰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神門穴啦，咁佢 exactly 就係喺我哋頭先講嘅腕環紋上邊嘅，咁一樣又係可以放鬆我哋嘅左手啦，之後就用右手嘅手指公咧就去按壓嗰個點，咁一樣咧係有少少酸脹嘅感覺嘅喎，咁呢個亦都係啦，按分零兩分鐘啦，咁可以幫助舒緩翻一種緊張啊、心悸嘅症狀
1: 嘅。嗯，係，咁有兩個穴位可以幫助大家，咁但係有陣時啲人都驚驚地，驚自己撳錯咁樣，有冇啲咩食療嘅組合其實可以真係更加方便啲咧？
0: 是啊，嗱，我哋都可以用一啲食療嘅方法啦。咁啊，呢個咧亦都係比較容易入口咯，冇乜嘅苦味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蓮子、龍眼肉同埋紅棗啦。咁呢三個食材咧，佢哋都係可以有補血啦，同埋加埋有呢個安神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有心悸嘅症狀啦，咁同時亦都有伴隨住一啲譬如睡眠上邊唔係咁好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試下用呢個組合啦。咁我哋一般咧可以攞嚟煲湯，咁你可以係煲一啲鹹湯，意思即係譬如你可以落肉啦，或者可能係落核桃啊，或者係腰果啊，咁嘅形式咧係煲一種嘅鹹湯嚟去飲。咁我哋通常一個禮拜咧可以飲到兩至三次。咁而頭先講嗰啲三個材料咧，如果以一個人嘅例子啦，咁我哋嘅蓮子咧，其實都可以用到15至30克啦。咁而龍眼肉咧，亦都可以用到15克啦，紅棗咧可以用到5至10粒。不過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如果係糖尿病嘅患者咧，咁龍眼肉同紅棗咧就可能要用得少啲，因為咧佢哋始終都有機會影響咗我哋嗰個血糖值嘅。
2: 係，我明白。OK， 係。咁啊，
0: 咁另外
2: 啦，係啦，但係第二款係咩咧？
0: 冇錯，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會用到百合啦、酸棗仁啦，同埋茯神呢三個組合。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喺一般嘅藥材鋪咧都買得到嘅，咁但係買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留意咧，酸棗仁要買炒酸棗仁啦，咁樣咧佢就會係更加適合，因為佢會容易啲出味，效果會好啲嘅。咁我哋買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講，譬如一個人嘅份量咧，百合咧可以用到15至30克啦，炒酸棗仁嘅話咧，可以用大概10至15克都得嘅。咁而茯神咧就要用到差唔多30克噶，咁樣樣咧先至可以做到嗰種可以安神啊嘅效果。咁而呢一個同頭先蓮子、龍眼肉、紅棗嗰個有咩分別咧？佢就係偏向於滋陰啦，同埋有少少清心火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覺得睡眠嘅時候咧唔係咁容易入睡啊，或者可能係多夢啊，又或者可能係有易生飛枝啊，咁咧呢個湯水就比較適合你啦。
1: 係咁有兩個唔同嘅食療嘅組合啦，咁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嘅。咁另外一個迷思就係話咧，其實心悸咧會唔會就係心臟病嘅一個先兆嚟嘅咧？陳醫師，
0: 咁其實心悸咧又唔一定係心臟病嘅，反而咧調翻轉咧，我哋而家嘅現代醫學研究咧發現咧，有大部分嘅心悸症狀咧其實都係良性嘅。咁但係我哋唔能夠聽完話大部分良性，我哋就唔使理佢啦咁樣。所以咧，我哋其實都係要先觀察啦。留意一下佢會有啲乜嘢情況下會出現啦，佢個頻密程度啦。咁如果佢真係出現得比較多嘅時候，我哋又唔能夠排除佢係唔係同心臟有關咧，咁就一定要去揾家庭醫生咧去作進一步嘅檢查。咁但係如果我哋講一啲譬如典型嘅心臟病，譬如係冠心病咁樣啦，一啲心臟嘅血管阻塞咧，佢出現嘅嗰種症狀咧，佢就唔係心悸，即係單純驚慌、驚恐、心跳咁簡單。佢可能咧會有一種咧，我哋叫做貧死感啊，同埋咧有一種嘅胸痛切背，即係由心口咧痛到去背脊，甚至乎咧會痛到落去左手咁樣。呢啲比較典型嘅冠心病嘅症狀嘅。

0: 真的出現了這些症狀，就真的不要等了，一定要去找急症去看一看個問題在哪裡。
1: 是剛才說的懷疑如果有心悸即驚上有問題而想為檢查的時候，是說要 check 些什麼呢？即是做啲咩可以 scanning 啊，定系咩叫扫描啊咁样噶？
0: 系啦，嗱，如果最简单嘅话咧，我哋无论系自己啦，又或者系中医师都可以做到嘅，就系把脉嘅时候咧，去睇下佢嗰个脉搏嘅跳动咧，系唔系规律啦？会唔会突然之间停顿咗啊？又或者突然之间咦，点解好似跳快咗一下？咁如果佢系规律嘅，咁啊都系唔使太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佢規律得嚟，但係仍然都係有嗰種嘅症狀出現啦，咁而且佢亦都幾困擾，因為有啲病人咧，佢甚至乎同我講話係佢係會影響個瞓覺，因為佢有一種好似好驚啊、好驚恐咁樣嘅症狀。咁我哋咧就先要去排除咗一啲心臟問題，咁就要揾家庭醫生咧，可能要做一啲嘅心電圖啦，咁又或者係一啲較長時間，我哋即係俗稱咩機咧。咁佢一啲連續嘅記錄，咁睇下佢發作嘅時候個心臟嘅一啲心電圖嘅表現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異常咁樣。咁如果都排除咗係一啲心臟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先至去考慮會唔會係一啲精神狀態啊，即係其他原因啊咁樣。先至去再進一步去治療咁樣咯。
2: 係咁就係要觀察住啦。咁但係頭先都提到一個叫做驚恐啦 ，panic attack 啦。咁其實心悸同 panic attack 咧，有啲咩大嘅分別喺度咧？
0: 咁其實咧，佢哋都係一啲自己嘅感受嘅一啲症狀為主啦。咁但係咧，我哋就係唔可以話一心悸咧有嗰種驚咧，就話佢係即係驚恐症咁樣。因為我哋一定要排除咗就係個心臟，我哋叫做冇器質性嘅病變，即係唔係由心臟嘅結構問題啊，或者係神經嘅問題啊而造成嘅一啲異常先。咁先至要再考慮係咪一啲我哋叫精神狀態嘅問題。因為咧，無論係中醫啦定西醫啦，我哋咧喺唔同嘅原因咧，我哋用嘅藥咧都係會有唔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揾專業嘅醫生啦、同醫師啦，去作出判斷，然之後先至可以準確治療咯。
1: 明白啦，係啊。咁所以總括嚟講咧，今日講個心悸啦，就話首先就係要把下脈先啦，睇下個心率啊、脈搏係咪規律啲啊嘛。即係如果唔規律，有啲咩問題咧，咁你真係要去揾下醫師方面咧，去專業嘅人員咧去判斷一下咯又。
0: 係啊，冇錯啊。
2: OK， 好咁啊，今日星期咧，我哋就唔该晒啊陈中医师啦，同我哋解释咗心悸嘅呢个问题啦。咁不如下星期咧，再邀请你讲其他关于我哋健康嘅上面嘅呢个层面啦。
0: 好，
2: 系唔该晒陈医师
1: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三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Peter 嘅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伟今日在素里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证实， BC 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出任竞选经理，而有多名可能参选人就说获党团要求预留未来两个月时间可能宣布举行省选。尹大伟暂时仍然未宣布省选的时间，外界就相信可能是秋季举行。尹大伟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对本国发起的贸易战所带来的威胁和混乱，省民有需要发表意见，所以已经告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做好选举的准备，而省府一直要求 BC 选举局保持随时进行省选。BC 选举局就说，因应目前的形势、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和近期对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选举的准备，包括查询投票场地和准备选举物资。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推出改善基层医疗措施以来，已经有100万省民成功获得家庭医生或者护士。目前全省大约八成的人口已经有固定基层医疗服务。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同凌晨爆窃停车场储物柜有关。案发在凌晨12点半，乔贝街甲东一 Avenue 一栋住宅，有市民从监控录影中发现一对男女潜入建筑物的地下停车场储物柜，随即报警。大批警员到场后当场拘捕两人，并起出相信从储物柜中被盗的物品以及利刀和爆窃工具。涉案的两人分别42岁和32岁，正面对相关控罪。温哥华市中心一间油站昨晚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被利器刺伤。案发在昨晚大约8点40分，警方接报 David 及 Barack 街交界一个油站发生殴斗，大批警员到场后寻获两名涉事的男子，其中一人身上有刀伤，事主送院救治后伤势稳定，警方当场拘捕另一名涉案的男子。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未能确定两人是否认识。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民情之文，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周世玲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民情之文，本国总理

0: 卡尼亦都有出席。冯德莱恩指双方将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在能源和 AI 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这样并不针对第三方，加拿大和欧盟同样受到美国关税的威胁。卡尼早前表示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就无意成为欧盟正式的成员国。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491点，跌90点；创业板指数报896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纳斯达指数报25978点，跌3点；标普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73日元、4.79人民币、5.6港元、22.7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3%。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团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5: Good afternoon。

0: 曾经听过一位澳洲朋友就是讲啦，亚洲和北美洲澳洲的分别是怎样啦。英语为主的城市大部分都是会啦，个 weekend 和 weekdays 的分别很大的，星期一至五就做没有停手，但是一到 weekend 的话玩啊癫啊咁样，所以就算譬如你见到餐厅啦，多数都是 weekend 爆满啲嘅 weekday 就有时水静鹅飞咁样啊。咁但系佢话呢个情形咧，亚洲咧冇咁普遍，冇咁显著咯。即系似乎夜晚去食饭嘅地方咧，出名嗰啲啊，日日都爆棚嘅咁。咁系嘅，你睇睇温哥华咁样，大家多数一约食饭嘅话 ，weekend 人之常情嚟噶啦。咁但系咧，偏偏系今日啊，一个星期三周中一个 work day 嚟嘅。咁但系咧，有个活动我自己觉得系几得意下，就系、是、咧，如果你想睇下咧，就日本战舰啦。是咩嘅模样嘅话咧，欢迎你登上只船嗰度咧嚟到嚟参观一下咁样，而且系不另收费嘅。咁就系、是、当然咧有只日本海军嘅船咧就走到去北湾嗰度啊。咁今日较早时候咧就系、是、开放俾大家嚟到嚟参观，分文不收嘅，咁只要你排队啦，你肯上船嘅话咁就得噶，冇问题噶。不过就问题系，如果即系大家有兴趣睇，咁但系weekday嚟噶嘛，要翻工噶嘛 ，work from home 你都唔应该离开屋企噶，时间上面可能配合方面有问题，咁但系大家咧大会咧肯咁样开放只船俾嚟到大家睇啦，觉得都系几有心嘅一件事啊！
1: 航管 ，Are you ready？ 全部人企起身
0: ，Ladies and gentlemen，Jin Lee 尽显唱功嘅一首歌。

现场演绎 Iconic， 大家知道一年到晚在温哥华有不同的饮饮食食的一些活动，有朱古力节，下个礼拜有一样东西叫温哥华咖啡节，叫大家去这里那里，总之很多不同地方喝咖啡，然后玩抽奖。

0: 洲朋友呢一排咧就系大家啦，齐齐望住啲月饼啦。咁但系西人朋友咧，原来咧下个礼拜开始咧就有呢一个嘅咖啡节啊，欢迎大家咧走嚟多间唔同嘅特别咖啡馆啦。然之后咧就系会草分嘅，有个印咧俾你都系吸引。跟住咧草咁多个印之后咧就大家进行呢一个嘅抽奖。咁另外仲有一个 party 嘅，就喺月尾嘅时候咧，即系咖啡节搞 party 嘅话。谂都谂到佢会俾啲咩嘢你饮啦，咁但系你又饮得几多杯咧？咁佢咩时候搞 party 咧？如果夜妈妈嘅话，咁第二日点样啊？瞓觉方面有冇问题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喺呢个世界上已经再冇嘢可以令你恐惧。

0: 呢首歌词咧需要搭真啲嘅，因为里边咧好多笑位喺度咁，但系写得出一首咁样嘅歌，佢哋三个全部都有外母，我绝对相信咧，佢哋有一个非常开明嘅家庭，同埋非常 open 嘅外母。如果唔系嘅话，又点可以有人夫集团思君加埋张继聪咧作呢一只《我连婚都够胆结》咧？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

0: 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翻价啱你嘅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Nissan 了解更多。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Hello， 珍姐。
4: Hi hi。
3: 访问下你啦，我知你咧冇用香水嘅习惯嘅，但系
4: 好耐冇用啦。
3: 屋企里边有冇香水嘅存在啊？
4: 有，有啲朋友有送嘅。
3: 而你拥有嘅系咩嘅香水呢？
4: 通常都系好 mild、好清淡味道嘅香水咯。
3: 哦，有冇一啲系大家都认识嘅产品嗰啲？
4: 以前有一只叫咩 EERE 嗰只咧。
3: 哦。知道啊，嗰只
4: 系啊，日本嗰只咧，嗰只好香，我好中意佢。
3: 嗰只就系好有个性嘅，
4: 系咧，
3: 即系有啲人会觉得香，另外一啲人唔系觉得佢臭啊，而系觉得佢阵味有少少挑战性。嗱，挑战性同埋难闻系两件事嚟嘅。挑战性咧可以系话，哎呀，我比较少接触呢一类型嘅香气咁样嘅，即系所以咧就同我谂同嗰个品牌嘅个性一样。你一系就当佢偶像咁样，一系咧就会当佢咧就系It's not my cup of tea 咁樣咯。
4: 咁我都係好中意呢啲另類嘢嘅。
3: OK， 仲有啲乜嘢咧？
4: 曾經試過有一隻唔冇乜特別品牌嘅，但係佢係抹香味、抹花個味道，
3: 係
4: 啦，抹梨味道嘅，好中意咯，成日買咯。
3: 我發現台灣咧好多呢啲咁樣嘅抹梨清香啊，
4: 薑
3: 味清香啊，
4: 但
3: 係
4: 薑做香水好似唔係幾好喎。
3: 你唔夠啫嘛，你夠薑嘅時候就
4: 已
3: 經，
4: 但係即系你唔会用花花油做香水咁样咯？
3: 我系喎，
4: 虽然都系嘅，你又中意搽花花油？
3: 我系唔系我唔系用嗰只花花油，我惊有听众会带送俾我咁样。我系有一只嘅嗰只系天然嘅油精油咧吓，咁我系中意搽，因为佢咧就会令到你真系好提神醒脑噶。咦？咁其实咪又同一只花花油一模一样，
4: 买花花油俾你够噶啦。
3: 咁系。我系突破咗身为不是阿婆但用阿婆香水嘅人啊嘛，而家
4: 你而家有冇搽香水噶？
3: 有嘅。
4: 哦，
3: 咁同埋香水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就中意佢咧，系几个钟头之后，你当然唔系浸淫喺香水啦。嗯、
4: 有时有啲人太浓又好，唔知点解。
3: 同埋有啲品牌嘅味咧，即系离远都闻到你阵味嘅，
4: 好夸张。
3: 即系嗰啲又比较难闻，同埋咧。我心里面是会顶不顺的一件事，当一阵味咁浓烈的话，我闻紧是什么呢？我是闻紧那个人身体发出来的一阵味、哦、即是我闻紧他的身体、
4: 啊、
3: 我就会觉得有少少超越了这个的私隐线咁样。咁你个问题是我喜欢什么的香水呢、yeah. 就香水这件事呢你不要掂啊各位。因为呢你中意香水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到咧，大部分嘅香水咧都微不足道。
4: 哦，
3: 你会中意追求一啲香水咧，就系 OK， 开头过几个钟头，再过几个钟头，都系唔同味道嘅。
4: 哦，有层次感，
3: 有层次咁样嘅咁样，但系通常有层次感嗰啲嘢咧，就同你个银包咧就会
4: 息息相
3: 关，毁灭你银包好多嘅层次，先至有嗰只层次感噶。
4: 因为香水可以好贵噶，
3: 系啊，
4: 几百蚊一盎仔咁样。
3: 咁你有呢个雪糕一样啦，有天然嘅，有啲咧你食咗之后都唔知道自己食咗啲乜嘢嘅咁。
0: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3: 咁点解同大家讲香水呢就因为呢每年嘅仲夏同埋初秋嘅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牌子嘅香水公司呢 佢哋就会做个咁样嘅动作。呢、這个间嘅公司嘅名字咧就叫做实验室啦吓。
4: 哦，
3: 你知道就知噶啦。
4: 有我哋去京都嗰阵时咪去过咯。
3: 系啦，嗰间 Le 实验室咧、就会有京都就会有个六

0: 茶咖啡吧啦，咁嚟到系吸引你走入去咧，走咗入去之后咧，佢就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嚟到系吸引你嚟到买啦，包括咧就系沐浴嘅男士剃须啊啲咁嘅嘢啦，同埋咧就有各款唔同嘅香水等等啦。
1: 唔系，最紧要系有个小鲜肉喺度示范点样沟香水嘅。
0: 我完全唔记得呢个系，
1: 搞错，呢个系重点推介嚟嘅。有一个小鲜肉就喺个门口嗰度着住啲 lab 袍咧，跟住好似整紧一啲 lab 咁样去沟啲香水出嚟噶嘛，跟住仲要排队噶嘛，攞筹噶嘛。
0: 嗰个唔系女仔嚟噶咩
1: ？No， 小鲜肉嚟噶。
0: 真系唔同人睇唔同嘅嘢啊！
1: 我最记得系佢咯。我
0: 以为系一个戴眼镜嘅女仔嚟噶。
1: 梗系啦，哎呀，下次要拍片俾你睇。
0: 你梗系想拍片啦，过咗咁耐，你而家仲记得？
1: 梗系记得啦，我觉得好 amazing 嘅，睇住佢沟香水，我从来未见过。
0: 间嘅香水公司咧个特色咧就系咧，基本上同大家买嘅珍珠奶茶一样咧，系即叫即整嘅。
1: 系啊，同埋真系要等嘅，可能系俾话俾你听一个钟头后嚟攞你呢支独特嘅香水啦。
0: 佢有个 app 话俾你听咧，几时咧你樽香水咧就搞掂啦，你可以翻嚟攞啦。
1: 系咯，
0: 唔好意思，我哋唔会送货噶咁样啊。
1: Yeah, 好彩你又带我去体验啫，虽然我冇买，不过我有体验。
0: 即系几得意，几唔同下啊嘛，成件事。同埋咧。佢另一樣嘢犀利嘅地方咧，就係每逢咧呢個仲夏初秋嘅時候咧，佢就會推出一樣嘢叫做 City Exclusive 啦。
1: 嗯，即係點啊？
0: 正所謂香水，大家都會頭先咧傾香水嘅時候咧，我中意咩啊？我一隻咧就係茉莉嘅味道咁樣。我頭先話中意薑味啊啲咁樣嘅嘢。係
1: 啊。
0: 但係薑味、茉莉味都只不過係氣味嚟嘅啫嘛。呢一間嘅香水公司咧，就將成件事浪漫化。OK， 你求其俾個城市嘅名我啊。
1: 嗯，加拿大温哥华，
0: 温哥华带俾你一种嘅乜嘢嘅浪漫情怀气味呢？
1: 就是好天气咯，
0: 所以暂时都未有温哥华呢只香水嘅。
1: O K， 未出到。
0: 咁而呢一只啦实验室嘅公司咧，佢就将全世界数十个唔同嘅城市咧，先后咧就每年推出几款嘅。城市觸覺香水
1: 哦，上次咪就係出咗京都味啦，
0: 系啦，
1: yeah.
0: 京都味咧就送咗，我買咗一樽啦，就送俾阿邊個啊嘛，咁跟住咧，星爺咧就話到咧，就人哋話俾佢聽，你好似咧喺個神壇裏邊咧走翻出嚟咁樣，
1: 哦，因為佢係咩檀香味啊，
0: 係有少少檀香嘅，有桂花加檀香咁樣
1: 嘅，我記得幾特別嘅陣味道，
0: 係啦，即係嗰啲嘅香氣咧就係好。脱俗下咯 ，OK， 咁所以咧，京都咧就令人觉得咧系檀香啊、桂花啊咁样啦，都 make sense
1: 啊，系啊，好多寺庙啊咁样。
0: 咁今年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北京嘅味道嘅。
1: 北京，我会想咩填鸭？我即刻谂到食。
0: 咁唔可以系呢一个冰糖葫芦嘅咩吓？
1: 我都可以，但我会即刻谂到北京填鸭。
0: 咁佢即系个香味咧，好多时候。你睇個 description 咧，就會有佢自己嘅一套，跟住咧你自己噴咗落嚟之後咧，你會覺得點解同你嘅 description 咧可以差咁遠？
1: 咁北京係咩味啊？有冇講？
0: 佢話都係嗰啲亭台樓閣，你走過嘅時候嗰種嘅咩香味嗰類咁樣嘅嘢咯，
1: 即係鳥語花香嘅味道。
0: 咁而呢一間公司咧，佢就會話俾你聽，究竟個 ingredients 咧係有啲乜嘢嘅咁樣
1: 啊？例如咧，
0: 我嘗試講下。咦，你化学嘢我唔识嘅，跟住咧就系佢话俾你听系有呢一个嘅橙皮香味啦，
1: 哦，
0: 有啲 citrus 落去啦，另外再加埋咧有啲少少嘅木纹嘅味道啦，咁样，
1: 哦，几香啊，咁感觉上。
0: 其实如果你就咁样睇呢啲咁样嘅材料，跟住买香水嘅话咧，你一定唔掂啊！因为往往制造出嚟嘅香水同佢头先所形容嘅，甚至睇埋 ingredients 都系有分别噶。
1: 咁因为闻落去同喷出嚟可能即系再喺个 ingredients 都唔同嘅。
0: 即系因为佢呢间公司咧，佢亦都系香港咧有一只香港嘅香水噶。
1: 香港会咩味啊？
0: 香水咧，佢就香真系香水
1: 系啊！
0: 佢就话俾你听咧。是有白蘭花的感覺，它不是說有白蘭花在裡面，它說帶給你呢香港經常大家聞到的白蘭花的情懷啊，這樣的，我就聞過了，其實就不是很白蘭的，
1: 是怎樣
0: 的？它是有一點點，老實說是有一點點雙妹麥味道的，
1: 欸，我喜歡雙妹麥咁啊，真系好香港味道、啊。点
0: 解一讲双妹麦你就知嘅咧？
1: 以前香港爆拆一定系茶双妹麦噶，同埋双妹麦嗰啲糕系好香噶。
0: 都唔知点解我拖行佢百分几钟讲香水，基本上就唔系真姐中意嘅题目，但系一讲呢三个字，即刻辣着咗佢。
1: 即刻好系香港味道，即刻系 feel 到香港味道。
0: 同埋咧就系、 佢嘅特色咧就

0: 因为佢而家咧世界各地咧，佢嗰间嘅香水公司嘅旗下铺头咧，温哥华都有两间
1: 吧，
0: 喂吓。
1: 哦，
0: 咁你可以走入去里面咧，你都系闻下呢几十款唔同嘅城市味道嘅。
1: 哦，我想去、哦。
0: 跟住咧，你闻完之后咧，佢又话俾你听系冇得卖噶。
1: 诶，
0: 因为
1: 冇得卖。
0: 因为要等到下个月先至会可以啦。哦，我中意韩国首尔嘅，咁你先至可以买首尔翻屋企。
1: 哦，即系要订嘅。
0: 我中意阿姆斯特丹，你到时先至啦，可以九月份先至可以买。
1: 咁即系话，如果譬如我而家去到闻完之后就订咗一个月后先嚟噶嘛？
0: 或者你而家去闻完之后咧，你可以买一只咧就叫 exclusive set，即系话咧。总共譬如十种十个城市嘅香味、
1: 哦
0: 嗯，个个都系香水版嚟嘅，咁俾你系啦。今日咧就系莫斯科，听日又莫斯科。等你嘅同事咧就感受完莫斯科之后咧，就去摇身一变另外一个城市。哦，今日杜拜，听日杜拜咁、哦、样啦。
1: 有冇得拣嘅呢十支里边，可唔可以自己拣嘅？
0: 吓、啊，呢、這个
1: 系
0: 好问题。
1: 系咯，因为我中意 Taylor Made 啊，得唔得啫？
0: 都好辛苦下嗰间嘢，如果系咁样嘅话。
1: 咁冇计噶啦，你要服侍啲咁难搞嘅客人。
0: 唔系你又咁刁钻，要整咁多唔同嘅城市出嚟咁样。O K， 咁呢啲。而家佢已经为咗呢啲城市整嘅香气咧，其中包括有今年咧就系北京，
1: 嗯、
0: 上年系 Kyoto，
1: 京都
0: 系啦，跟住咧系有墨西哥城、
1: 哎、
0: Mexico City，
1: 哇，
0: 上海，
1: 啊、
0: 上海闻过啦。如果系上海嘅话咧，你感觉会系点样咧？
1: 我会即刻谂到食大闸蟹，我全部都谂到食噶，我未去过上海，所以我唔识答你啊。大都会咯，
0: 上海都好有书卷嘅味道啊，哦、一啲红楼啊咁样嗰啲咁样嘅嘢，佢俾你咧系抹药啊，即系名贵嘅药材当中有抹药呢一样嘢。
1: OK， 嗯，
0: 咁佢一种嘅气味咧系优雅嘅、
1: 嗯，
0: 但我系唔形容得出系一只乜嘢嘅味道，佢唔系话净系檀香，佢将好多样嘢混合埋一齐咁样，
1: 哦、okay, 都系，
0: 但
1: 系
0: 系高贵嘅。
1: 嗯
0: 感觉上是高贵的、
1: 嗯、
0: 跟住有柏林，柏林是比较果味的，即是 citrus 一些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有首尔、
1: 嗯、
0: 首尔呢他就说到名叫 citron、
1: 哦、citron
0: citron 是 citrus 嘛 citrus 是什么柠、
1: 啊啊、
0: 檬那类的香气嘛、
1: 啊、
0: 那为什么他用这只酸酸地的味呢，就是因为他用柚子皮、
1: 哦、于是是是是，
0: 那我就开头以为很柚子皮的，是基本上可以冲水润喉的啦，怎知闻咗落去之后咧，有少少似咧啲中式化妆品嘅味道。
1: 哦，
0: 吓，就系清香嘅。
1: 哦，
0: 但系感觉就并非太油脂咯。
1: 嗯，
0: 即系有多譬如柠檬味香水咧，就真系好强烈洗洁精味噶嘛，佢唔系嗰只咯。
1: 即系佢系清香，
0: 佢淡然咁样出嚟咯吓。
1: OK。
0: 咁另外嘅城市亦都包括有迈阿密啦，
1: 哇，
0: 香港啦，
1: 香港好中意。
0: 香港佢唔系净系话白兰花味嘅，佢、
1: 嗯、
0: 白兰花再加双妹乜啦，再加少少咧，药材铺嘅气味咁样、
1: 哦，
0: 所以十几个钟头之后都仍然不退。咁点解我知道呢？因为我就曾经喷过喺一啲纸条仔嗰度咧，
1: 拎翻嚟，
0: 拎翻屋企，然后咧就睇下究竟两个钟头之后系咩味嘅。跟住咧，十几个钟头之后，佢依然有少少嘅清香嘅味道。
1: 系咪呢度有冇噶？有冇得？
0: 呢度有得卖。
1: 哦，系啊，哦，
0: 系啊，
1: 搵日去喷下先。
0: 嗱，你可以喷佢，喷完要下个月先有得卖咁解。
1: 唔紧要，我攞张纸条喷啫嘛，唔使钱嘛。
0: Yes， 你可以试噶。
1: 系咯，
0: 有阿姆斯特丹啦，另外有 Dallas 咧，美国方面啦、
1: 啊，
0: 三藩市咧，三藩市嗰只咧就柠檬味嘅。
1: 哦，
0: 咁我小弟愚见咧就觉得太过
1: 柠檬得滞，
0: 理直气壮地柠檬。
1: 啊 okay、
0: 有杜拜啦。
1: 啊、
0: 纽约啦、芝加哥啦、伦敦啦、洛杉矶、这个东京、
1: 啊、
0: 东京啦，如果我讲东京，你会觉得咩味咧？
1: 东京好好 busy 咯，可能系比较哦，我知 OL 味会唔会啊？
0: 佢其实咧系你 laundry 咧、
1: 啊、
0: 洗洁精，你件衫咧洗完啊，洗
1: 柔顺剂嗰啲啊，
0: 系啊，
1: oh,
0: 有少少咁样
1: 嘅。哦、no, ，I don't like it， 即系你会觉得系洗衫味咯。
0: 咁佢嘅品牌又唔会话呢只系东京柔顺剂味嘅，佢系一只花味嚟，但系个闻起嚟个感觉又系似咯。咁、
1: 哦、
0: 有巴黎咧，巴黎佢就话系搵尼娜味嘅，
1: 哦，
0: 但系就唔系纯正搵尼娜，佢因为巴黎咁俾到人咧一个 dessert city 咁样嘅感觉啊嘛、
1: 哦，
0: 巴黎好多啲甜品啊，朱古力啊。啲咁样嘢卖啊嘛，咁但系佢唔系净系纯搵呢嗱，佢搵呢嗱得嚟又要性感一啲啊，啲咁样嘅，系啊，
1: 你点样可以性感咧？
0: 性感搵呢嗱，
1: 系
0: 啊，
1: 系咯，我想知
0: 迷情朱古力咁样，
1: 系咯，即系咪喷完会性感啲咧？
0: 佢系想你咁谂，
1: 咁咯，系啊，我想。

0: 相信可以自己諗嘅。
1: 咁仲有係莫斯科味嘅。
0: 哦，莫斯科。
1: 莫斯科味又係比較濃烈少少嘅一隻花香咁樣嘅。
0: 哦。
1: 咁佢，我覺得幾神奇啊，幾得意下咯。
0: 係咯，同埋佢又幾有堅力啊！每年做一個味道俾一個城市。
1: 同埋佢呢一隻嘅香水咧，佢會話俾你聽，譬如京都嗰只，就叫做桂花十九。咁點解桂花之後仲有個十九咧？
0: 點解啊？
1: 佢話係十九種嘅材料。
0: 哇！咁多噶。
1: 跟住有一隻咧，譬如墨西哥城39款。
0: 哇
1: ！Dallas 44。有時啲嘢唔係話勁落就好嘅。
0: 咁啊係，落多得滯都唔係幾好。
1: 係啊，譬如巴黎嗰只咧 ，Vanilla 44嘅其實。
0: 哇！
1: 跟住 Tokyo 咧係10款嘅啫。
0: 哦。
1: 咁佢個網站嗰度咧有列舉有曬啲相咧，又俾你睇咧，究竟每一樣材料咧嗰、那個原材料係咩嘅樣嘅咁樣嘅。哦，我又唔相信佢係八角咁樣每一粒每一粒咁樣嚟都係炸出嚟啊咁樣啊，咁佢即係但係概念上面幾得意咯，咁同埋可以睇到咧，今時今日就買香水啫嘛，但係都要諗咁多橋出嚟。
0: 係咯，同埋我想知佢哋點樣去排列呢啲城市，邊個即係點解要揀呢啲城市？
1: 你係咪鄧加拿大？係
0: 啊，加拿大有冇啊？請問
1: 冇啊，冇温哥華，冇多倫多，即係但係。剛才跟你說的城市大部分都是容易令你有 feel 有感觉的嘛，所以就是那些巴黎啊、伦敦啊、纽约那些就容易出来咯。
0: 我们温哥华都很有 feel 的，
1: 那香港都有啦，这样暂时
0: 来紧，来紧下次温哥华排紧队，我相信
1: 暂时未有北韩平壤这样嘛。
0: 咁啊，呢个神秘味可能
1: 系平壤三，净系得三款材料啫，咁样嘅泥土啊，再加 ，sorry， 唔好意思啊，金哥。咁佢有即系你温哥华，我谂你阳光海滩再加山水咁样，都做唔到一种浪漫情怀感觉咯。
0: 可以 forest 味道啊嘛，温哥华，我哋咁多森林系咪？
1: 但系你要全世界都一联想温哥华就森林先得啊嘛，咁所以
0: 排下队先，
1: 未去到呢笪地步咯。你可以咁樣深圳近羅湖城咁樣，即係已經熙來攘往，有啲小店啊、檔口啊咁樣，咁都容易做到個 feel 啊。咩暫時 Vancouver 冇啊嘛，同埋多倫多咁樣，多倫多點樣啊？哦，仲下40度多倫多咁樣啊？
0: 查完就滴汗味啦。
1: 系多伦多嘅滴汗人咁样组合而成咁样，好难做到噶嘛？暂时嚟讲，
0: 可能啦，我迟啲咧，我哋排下队会有。
1: 但系我觉得佢即系几得意下咯，同埋佢要搞到每年，我净系得呢一个时间季节限定咁先可以卖，其他时候冇啊咁样啊。
0: 咁巴闭。

0: 算数。
1: 精比特的作品啊，作曲人是徐纪中先生。
2: 哦，劲啊！
1: 另外一样劲的地方咧，就系咁样就啊，徐生咧就交歌啦吓，咁啊交俾英皇，跟住咧就话到，顺带讲一句嘅啫吓，咁因为咧首歌的难度咧都相当嘅，所以咧就最好揾一个咧驾驭到首歌嘅人咧嚟到嚟唱，咁啊大会揾咗曾比特，
2: 哦，
1: 听完之后，哇，
2: 正
1: 嘢啊，真系驾驭到啊，咁啊首歌咧，个歌名咧都刁转啲嘅，叫做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sorry， 咁都讲错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哦，嘟嘟，别一声留言。
1: Thank you， 珍姐，
2: 拜拜。
3: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world-hk。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Capitaldirect.ca 好声好听961。
6: Hello, good afternoon.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6: 个人觉得咧，成件事咧好劲下啊！较早时候咧，配合温哥华搞世界杯啊嘛，咁有人睇中咗啊 ，Suns World 外形咧成个波咁样，不如我哋就将 Suns World 咧嗰个嘅球体建筑物咧变成一个足球，咁就揾咗咧百几块嘅大型胶布，咁跟住咧就真系将咧成个 Suns World 咧包住佢131块 panel 咁多。真的做了世界波的波出来，大家走去那里影相打卡，很开心。好了，整件事就完了。有关的胶布也都拆了下来，但原来是没晒的。Suns World 教早时候就说到，我们现在筹钱整张系列的精品，就用了较早时候包住 Suns World 那些胶布，做了各款不同的旅行袋、购物袋、太阳伞，又或者你成块嘢就咁样买翻嚟嘅话咧，你屋企咧落嚟自己点用都好啦，都卖俾你嘅。咁啊，就咁一个 shopping bag 咧，就卖成50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话要 double bag 嘅话，300几蚊啊，买个太阳伞翻去就成800蚊啦。咁当然啦，大家会系担心啊，究竟会唔会有捧场客噶？跟住大会嘅网站啦。火速你见到咧，经常出现一个字咧，就系 sold out， 卖晒卖晒卖晒，呢日卖晒，嗰日卖晒，即系话大家都好热心嚟到去购买呢啲世界杯精品。绝对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大会咧筹到钱之后咧，系作慈善用途嘅。

0: 容祖儿 crossover 莫拉维亚管弦乐团，作品名称《黑夜不再来》。
1: 埋嚟睇，埋嚟拣，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趣幻谈，强壮机能补气血啦！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我问更多嘅行业里边咯，自己觉得咧就话做消防员咧。这方面啊，翻工嘅时间同埋好多人唔同啦。咁啊，另外咧就必须要强壮咁样先至可以啦。亦都系救火救人噶嘛。当然啦，消防员唔系净系强壮咁简单嘅，有时候咧，佢哋都会将咧澎湃嘅肌肉咧都 show 俾大家睇。嗱，你话呢个世界已经有咗 AI 啊，有好多电脑啦，好多实体嘢唔需要噶啦。但系咧，日历咧就大家都觉得好需要嘅，尤其是温哥华有咁嘅传统噶。过去40年都有推出一样嘢叫消防员月历啊，由1月到12月，页页精彩，打大赤啦，澎湃肌肉 show 俾你睇，咁啊好多人中意啊收集嘅，如果唔系点会咧风行40年咧？当然啦，大家唔系净系 show up 咁简单嘅，点解要拍咁多相，年年都推出月历咧？目的系希望可以啦筹款嘅。2027年咧就快嚟噶嘛，咁所以有关方面已经要准备就绪啦。最新一系列嘅月历咧，好快又会推出啦。

啱听过有容祖儿 crossover 莫拉维亚管弦乐团所演绎嘅《黑夜不再来》，另外亦有李克勤 crossover 香港小交响乐团《心心心》。

刚才同你讲到很多不同城市的消防员为善迫金后人，年年都会推出一些消防员月历，而个共通点的特色就是消防员猛男，或者就是就算女士的话都非常强壮，所以就人人打大赤肋来拍一系列的照片做月历来筹款的。不单止你要推出个月历要做细的嘛，所以就有个 launch party， 时间方面就来紧这个星期六的。呢啲咪叫压力咯，咁究竟呢啲消防员咧系自己无水自荐咧，还是系官方钦点啊？我觉得啊，你个身形几好啊，走去拍下月历啦，同埋要参加 launch party， 自不然咧要 show 下自己肌肉俾大家睇啦，十几个消防员齐齐一齐 show。

0: 下昼四点就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诗省长云大伟表示，他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次省选的经理，亦都已经通知各个省议员随时做好省选的准备，但他未有明确表示会否提前省选。尹大伟提到，新民主党现时只是以一席之差在省议会维持多数的席位，而他的内阁都仍然专注应付加美贸易战，而受到贸易战的威胁影响，他认为省民都有需要去表达意见，所以不会排除任何提前省选的可能性。民调公司 Ipsos 最新一项的民调显示，卑诗保守党的支持度是 35%， 比卑诗新民主党低10%。自保守党党领冯健尼上任以来，该党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退党。卑诗选举局表示，他们正准备10月17号的省选，包括会准备投票站的场地、物资、招募工作人员等等。而当局都强调，随时做好省选准备是他们的责任，不论是市选、省选甚至联邦大选，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根据卑诗省补充健康专业人员协会的文件显示，一名的华裔中医在拔罐期间导致相关患者出现严重水泡，被命令会再培训。涉事的中医亦因康听，在治疗过程中未能够充分监测患者，而拔罐时间过长亦都未及时查看，并发现患者受伤之后没有提供适当的治疗。相关协会在2025年9月接获投诉之后展开调查，这名投诉人说，涉事中医拔罐的时候时间过长，亦都没有定期去查看拔罐情况，导致患者出现严重水泡。调查人员发现，涉事中医的诊所都没有配备到齐全的急救箱，亦都没有制定到如果有烧伤或者烫伤情况之下的紧急应变计划或者指导方针。调查都发现，这名涉事中医在临床记录保存方面存在很多漏洞，包括没有病人的病史，没有记录诊断的评估，没有知情同意书，亦都没有和患者讨论拔罐治疗的风险。另外，他都未能够保存准确详细的账单收据。根据协议，他同意重新参加监管机构的安全课程，也都必须在6个月之内自费参加温哥华慈济国际中医学院开设的临床伦理及法律课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各就各位，准备悭更多。正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最长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1厘中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中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的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

0: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491点，跌9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6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61点，跌6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S&P 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1.73日元，4.79人民币，5.6港元，22.78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同样冇落雨机会。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62%。
3: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 ，Ar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sdale Avenue， 另外桥嘅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7: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紧下一次旅行啦。
8: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7: 几时出发啊？
8: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7: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热线冯子豪。
1: 今日咧系有我冯子豪嘅，嗱，今日咧系九月十六号星期三，咁咧我有一个 article 咧，我觉得咧，琴日我睇咗咧，系第一啊个自然反应咧，我就会觉得哇，点解咁离谱嘅，有冇搞错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认真少少睇咧，其实咧未必系咁简单嘅，咁系一件咩事咧？咁就系呢个 CBC 啊 news 咧就话啦 ，What Carney pitches for private investment could mean for major Canadian airports， 即系话总理卡尼啊，而家咧想同一啲私营嘅投资者咧系合作，有一个 pitch。咁呢样嘢对于机场嗰方面吓，尤其是系咁呢样嘢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咧，其实有啲咩影响咧？咁样咁，所以今日呢个话题其实表面上啊，好似好简单，但其实背后咧系牵涉咗几十年嘅加拿大公共财政嘅事。就是卡尼政府研究引入私人资本去营运加拿大几个主要机场的。但是我们去深入了解这个话题之前，我一开始其实我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假若如果有一间私人投资基金愿意一次过给加拿大政府几十亿来换取未来几十年的经营 ,YVR 啊，或者是Toronto 的 Lester Pearson Airport 啊，或者是Trudeau Airport 啊，各样东西。你觉得政府，我们联邦政府应不应该收这笔钱呢？而再下一步再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假若如果私人退休基金觉得加拿大机场是一个值得持有几十年的优质资产，咁点解政府又反而会愿意将呢几十年部分嘅经济利益交出去呢？嗱，其实呢样嘢系有一个英文词汇啊，好似就系一个系oxymoron 啊，就系有少少好似一个相持一个对立嘅态度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如果要再睇问题嘅核心咧，其实我哋首先要问清楚自己，究竟我哋加拿大人同埋加拿大政府，我哋嘅目的系乜嘢先？嗱，即系呢一个你问一个问题嘅时候，好多时候我会觉得啊，点解呢个咁优质嘅资产，我哋都要租出去或者咁样？每一样嘢背后都有佢嘅原因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原因反而好紧要。即系举个例啊，即系如果你话，譬如话哦，有一个冷气机好平嘅吓，一蚊咁样，咁但系你系长期喺 Nunavut 好北部嘅，咁真系就算送俾你都冇用。但系反观可能有一件好高科技嘅御寒衣，哇，1000蚊一件嘅，系嘛？唔系用价钱睇话啊，咁贵嘅咁样，即系呢个系睇你事情嘅本质究竟你需要啲乜啊？另一个角度去睇啊，嗱，假若如果私人资本真系可以令到机场更加有效率、更加快扩建，咁政府有时候调翻转会谂，系点解一定要自己做呢？所以咧，大家可以先谂住咧我头先嘅问题，因为我今日咧就系真正要计咧，唔系私有化好唔好咁简单，我想计盘数，就系今日嘅几百亿值唔值得用未来几十年嘅收入去换呢？首先我想澄清一件事啊，而家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卡尼系想私有化，会唔会好似当年戴卓尔夫人啊佢哋咁样呢，即系英国当时嘅首相啦，系将所有国营嘅own嘅一啲系统啊，或者一啲企业啊卖出嚟换现金，然之后去做第二啲嘢啊。但其实唔系咁简单话哦，卖咗机场咁简单。加拿大而家机场嘅制度本身呢嗱，就已经好特别噶啦。嗱，举个例喺我哋低落平原，我哋列治文嘅温哥华国际机场啦，就系 YVR 啦。其实系个构成系咁噶。嗱，个土地咧就系联邦政府嘅，但系日常嘅营运咧，并唔系 Transport Canada 派公务员去管噶噃，而系有另一个机构咧，就叫做 Vancouver Airport Authority，OK，VAA 呢个系一个非牟利机构，机场管理嘅机制负责嘅。但是呢，他们就是财政独立，没有股东，亦都不是一般政府部门，但是呢亦不是用私人股东派息为一个终极的目的的普通公司。即是类似如果你拿一些接近一点的模式呢，就譬如好像 BC Ferries 那样，他其实他管理那个其实是所谓 BC Ferries Undercraft。

交嘅。但係同時間咧，省政府咧亦都可以派遣人員或者係委任咧佢嘅管理人員嘅。所以而家大概係咧個模式就係機場呢方面就係政府聯邦政府擁有嘅土地 ，Airport Authority 營運，然之後機場咧自己融資擴建同埋收費。而收入就持續性地咧，係留翻喺機場嘅體系嗰度嘅，而亦都係冇股東喺度等住派息啊，或者係收 dividend 嘅。嗱，但係而家咧，我哋嘅總理卡尼想研究嘅係另外一個模式啊，就係政府繼續保留土地同埋主要資產，但係將長期嘅營運啊嘅權益係引入私人資本。嗱，暫時討論嘅重點咧，係包括咧四個加拿大最主要嘅機場啊，就係多倫多嘅皮爾遜 （Lester Pearson），OK，、okay? 温哥華嘅 YVL， 滿地可嘅 Trudeau 杜魯多機場，同埋 Calgary 嘅 YYC 機場。而政府嘅構想就係利用呢啲大型機場本身係非常高嘅資產總值咧，釋放幾百億元嘅資本，然之後再將呢筆錢咧投資到去其他嘅基建啦，包括地區嘅機場啊、交通啊等等嚇。即係嗱，呢個表面上聽起上嚟，哇，都唔錯啊，係嘛？個物業依然係政府嘅，都係我哋嘅，係嘛？只不過將個經營權交出去啫嘛，係咪？突然之間有幾百億，又唔使即刻交幾百億嘅税或者加税，嚇、啊，又唔使全部靠政府加國債啊各樣嘢，仲可以起基建添，哇，非常之好。嗱，問題就喺呢度啦。大家都知道一個 saying 啊 ，there's no free lunch， 冇嘢免費嘅嚇、啊。大家試想一下，假如如果你自己有一层楼，每个月都有稳定嘅租金收入。突然之间有人同你讲话，喂，我未来几十年嘅租我一次过俾你啊 ，whatever 啦，可能佢唔知俾几多萬你啦。你可以买第二层楼，可以投资，可以做生意，听落系非常之吸引。但系核心嘅问题唔系问话，哇，好多钱、啊，而系我未来我交出去嘅未来租金到最尾会值几多钱呢啊？所以呢个就系其实我哋作为市民啊，要监督联邦政府呢盘数最重要嘅地方啊。如果一间退休基金或者一个基建嘅基金，甚至国际投资者啊，愿意攞几多亿出嚟都好啦，吓、啊、几十亿、几百亿都好啦，去买呢件事，会唔会真系唔计呢？嗱，呢啲唔係慈善機構啊，而佢哋出得呢個價錢嘅，一定係有利可圖先至得嘅。所以未來幾十年嘅收入，加上機場嘅資產可以製造嘅價值，扣除咗營運成本同投資成本之後咧，仍然足以提供佢哋要求嘅回報嚇。咁、啊、但係至於佢哋啊，譬如好多時我哋會交 airport tax 啊、機場税啊，好多呢啲嘢咧，都係因為而家係半公形式。半私營式，但係個私營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去管，咁所以咧，而到最尾嘅錢亦都唔係話分去俾股東咧，所以去追逐嗰個 profit margin 嗰個利潤嘅時候咧，唔會去到咁盡啊。但係假如如果真係哇，人哋真金白銀一啲 hedge fund 啊，或者係一啲投資基金啊，擺咗咁多錢落嚟，佢哋會唔會用佢哋一切嘅辦法去增加機場嘅收入呢？嗱、这个、呢個咧，岔開少少話題啊！啊，其實大家好多時，如果你睇過一個英國文學啊 ，Edgar Allan Poe 啦，佢成日寫啲好詭異嘅小説啦，啊，又或者係有一個好出名嘅 George Orwell 寫一本中學生必讀嘅1984啦。嗱、啊，其實人口移動咧呢樣嘢啊，係我相信雖然我冇話有實質嘅數據喺手上邊，但係喺呢一個911之前啊，我覺得係我哋人類嘅文明歷史入邊，國與國之間全球一體化 globalization 啊，低關税啊，利率嘅低期 ，OK， 亦都係 travel 或者係去唔同嘅國家或者係遠程嘅 travel 咧，係一個黃金時代嚟嘅。我相信如果大家經過過呢個年代咧，都會同意咧，就係當時你由 A 點去 B 點，或者係由唔同嘅國家去第二啲國家去 travel 啊各樣嘢嘅時候咧，係嗰個不論你由機場嗰方面啦、政府嘅管制嗰方面啦，各樣嘢咧都係非常之自由嘅嚇。咁、啊、相對啦，亦都係你話自由嘅話，當然亦都係以嗰個年代嚟講咧，好多即係罪犯啊，或者各方面嘅潛逃犯咧，尤其是睇翻 FBI Most Wanted List 啊嗰啲咧，係好多時會束手無策嘅，係有啲人真係可以揾唔到嘅嚇。咁、啊

家當然我哋嘅 security 高咗啦，啊機場管理高咗啦，但係相對大家諗下，如果以一個正常嘅中產家庭 ，OK， 唔係一啲好大公司或者一啲政府機構嘅要員啊或者政要，你要而家去 travel 嘅成本啊時間同埋嗰個方便程度咧，係冇得同呢個9/11/2001年之前咧係去比嘅啊。尤其是做而家完咗9/11之後，亦都加咗好多限制，航空限制啊，再加上呢個 COVID-19 之後咧，好多 travel 嘅 restriction 啊，係加劇咗啦。咁呢樣嘢係唔係真係好似有一啲人預測，就係話喂，其實好多時為你，不論你係為咗環保又好，或者各樣嘢都好，政府係鼓吹緊唔好你哋自己 travel 咁多咧。嗱，有啲人就會話唔係啊，我哋自由社會，你去邊度都唔緊要，我哋唔係好似俄羅斯啊，或者係而家仲有僅如少有嘅北韓啊、古巴啊呢啲共產國家咁樣限制人生嘅活動，又或者而家中國大陸基本上都依然是那个户籍制都未是完全改革圆满的，都仲有少少，即是譬如说你一些软性的限制，譬如说哦，你个户籍如果是某一个地区的话，那你的小朋友翻学是不是就有限制，那继而是其实是曲线地或者是 indirectly 呢是控制了某一部分的人口的去留的。那这样虽然好像哇，大家会想冯子浩你是不是扯得好远啊，你的机场私有化之后为什么会牵涉到去我哋加拿大国民啊嘅 travel 啊嗰种便利啦，我觉得唔系有一个无形之手喺背后度阴谋论话啊，我哋要要限制你哋嘅自由，我要困住你哋喺某个城市嗰度，或者你哋过关都唔俾你哋去，我哋开始要攞最大嘅利益。No， 而系好多嘅趋势，你睇到卡尼政府而家，首先佢亦都系银行家出身啦，所以喺资本嘅操作嗰方面，大家会睇到喺好多天然资源方面咧，譬如话矿产啊，我哋好多林木业啊，各方面咧。卡尼都會係鼓吹咧，係希望會唔會有一啲大型嘅企業，譬如 BlackRock 或者呢啲背後嘅資產公司咧，係可以投資落去，係做大個餅佢嘅啊。咁而喺機場呢一塊咧，就唔淨止係資產咁簡單，係一個國家嘅出入口嘅命脈嚟噶，就即係等於大家如果睇翻 OK 美國同中國之間有貿易戰啊，亦都有關稅戰之後，巴拿馬。OK， 運河 OK， 雖然李嘉誠先生佢唔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入邊嘅公民啦，佢應該我估計啊，佢係持有呢個特區身份嘅，亦都係香港居民啊。咁所以，但係都唔可以容許佢過分嘅權利去擁有呢個港口，都會有一個猜忌喺度。咁可想而知，如果我哋加拿大將我哋機場啊，你諗下機場係幾緊要啊？人哋港口固之然係大家都知道緊要啦，但係機場係我哋所有對外，不論人員。物流吓，好多一啲系时间性有限嘅一啲产品货品 widget 嘅出入，而如果将呢一个地方，即系等于一个港口咁解啫嘛，系出售咗或者系租出咗俾一啲私营企业、一啲基金、一啲退休基金嘅话，系咪会逐渐令到嗰个 cost 增加，因为佢要逐利咧？而当我哋平均中产啊，嘅國民開始去 travel， 一個可能以前講緊係20年前好簡單，我哋係完全負擔得起嘅一個，可能由溫哥華去多倫多嚇、啊、國內嘅 travel， 或者去美國，或者去歐洲，或者去第二啲地方嘅時候，而我哋嘅 cost 增加咗，咁係咪會令到某一啲階層嘅人員有呢個資源可以 travel 嘅時候有某一個優勢呢？嗱，呢个系一个社会化嘅趋势嚟噶。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呢度会觉得啊，我又冯子浩，你会唔会即系阴谋咗少少咧？其实唔知会唔会发生。但系当一件事咁样产生嘅时候咧，你自不然嗰、那个你用一个批判性思维咧去推敲嘅时候咧，好多时呢啲都会系有一个有可能嘅结果。咁作为一个市民，如果你去监督政府，或者你系要知道政府究竟做呢件事嗰个影响嘅话，其实好多唔同嘅 possibilities 你都要去諗。而但系当然唔系话乱咁嚟讲话一啲天方夜谭啦，我纯粹就系从一个。

好核心嘅逐利嘅原因，我哋就已经可以想象到个结果会系点。呢样我觉得好难话你会要求到一啲企业佢自己会有一个自觉，或者可以个系统係可以自己安安分分咁样係保持到而家呢种收益嘅。因为呢个唔系一个人嘅决定，每一个基金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话事人。哪怕如果我哋而家听众可能俾钱买一啲基金嘅话，佢哋去管理我哋嘅资产啦，假若喂大家个目标都系喂我希望有个 return 喎，系咪？如果假若大家投资咗个基金，跟住个基金同你讲，今年咧嗱蚀钱就冇啦，但系1% 进账都冇啊零，咁你都会嘈啦，系咪？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唔系净系咁简单话哦，即系佢哋有一扎衰人，有一扎坏人喺一个食物链嘅顶端嗰度要做呢件事，而系呢个系统一行咗，其实系成件事系个系统性嘅一个结构性嘅结果嚟噶吓，所以我哋就要谂啦，究竟今日收到钱啊，我哋换取用将未来嘅价值嚟换取今日嘅钱，咁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啦。OK， 假若如果真的要咁做嘅话，今日嚟到呢笔钱，我哋加拿大政府有冇办法可以赢到基金先？嗱，好似好奇怪，点样同点解又无端端同基金斗咧？其实我哋一个政府又好，一个公司又好，其实盘数咧系非常之类似。系嘛？点解好多人做生意吓、会借钱吓、就是因为可能我借钱可能我有五厘息，但系我有信心喺我用利用呢笔钱去制造一个效益嘅时候咧，我个效益系会高过呢五厘息。嗱、其实呢一个可能系过分简单啦，但系我个 concept 其实大概系咁，所以要将呢件事简化咗落嚟，去令到大家明白个方向就系、是、OK卡尼或者是联邦政府，你想做这个 move，OK？、Okay?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个价钱啱唔啱？嗱，个价钱好紧要，唔好俾几多亿、几多亿蒙蔽咗。当如果所有嘅数据公开，机场嘅价值公开，系嘛？可能听起上嚟，哇，200亿好多钱，系嘛？但系呢个数字系冇意义嘅，即系等于你话哦，我食餐饭10蚊。同我食餐饭10万蚊，但系我完全唔话俾你知你有啲咩菜喺入边，总之系餐饭啦。咁呢件事系完全毫无意义嘅，所以我哋首先第一件事要厘清嘅就系、是，究竟我哋嘅机场系值几多钱先啊？而对方基金，我嘅总理将呢个期限呢、這个权限卖出去嘅时候，我哋得到几多钱？而相继嚟讲，有冇啲咩计划系点样可以利用到呢笔钱？去做啲乜嘢，而嗰样嘢嘅收益，当然啦，作为一个国家机器，系唔可以好似一啲基金公或者公司咁样系计收益啦，系嘛？假若嗱，举个例，我简单少少同大家讲，譬如而家我哋睇到某一啲原材料嘅价钱咧，一路上升紧啦，或者系啲 labor cost 嗰样嘢，大家睇到个通胀未来会系有一个趋势嘅，所以我哋而家有几个 project 系好急切要起嘅。我哋需要一笔钱，如果呢个 project 迟10年，我估计嗰个费用可能会增加1倍。但系所以我哋而家政府好急需要呢笔钱啊，将未来嘅价值换咗而家嘅 cash 现金，然之后去做呢啲基建嚟帮我哋长远一个50年计划或者40年计划咧，系悭翻几多钱？嗱，呢个我都会 buy 嘅 ，OK。但系唔可能嘅就系、是，喂，我哋攞咗一个价值翻嚟，而系去投资咗或者系派咗钱或者去做一啲毫无价值嘅嘢，纯粹系使咗佢嘅吓。咁、呢个咧，我哋就一定唔可以俾佢发生。所以我哋其实要睇嘅就系、是，首先 Airport Authority 现阶段需要向联邦政府支付嘅乜嘢 Airport Rent 咧？现行嘅制度按照机场咧嘅 gross revenue 计嘅，即系最高嘅边际租金率咧可以达到12%。而加拿大竞争局亦都曾经指出咧，航空业长长期认为咧呢啲租金咧嘅成本最终咧会系透过机场嘅收费传达出去嘅。所以将来如果改制度，我哋唔可以净系睇新闻标题啊！大家听众记住啊，哇！政府套现300亿、400亿。好似我讲嘅就系，假设到最后真系有一个数嘅，我哋要知道政府收咗未来几多钱啊？原本留喺机场后系统嘅收入有几多？私人投资者将来佢个 profit margin 系有几多？人民要知道，我哋国民要知道，究竟我哋系放咗几多 margin 出去？
我哋有啲咩风险私人

0: 公司又承担啲咩风险啊？咁样咧，先至可以去开始咧去倾呢件事嘅。嗱，时间有啱啱好，差唔多到新闻广告啊！新闻广告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宝嘉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9月17日开始，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寻日嘅朝早发生多车相撞意外，一名男子喺温东汽车逃去被捕。事发喺寻日嘅上昼9点冇耐，市警接报喺东49 Avenue 及 Eleo 街附近发生多车相撞嘅意外。多名目击者话，一架车撞上多架汽车，而涉事60岁嘅司机 Rain Chan 之后弃掉车辆逃去。佢之后被捕，被并控一项嘅危险驾驶罪，同埋一项肇事逃逸罪，目前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意外当中冇人受伤。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局表示，新增5架嘅消防车，全部都会喺安省制造。温哥华消防局当局话，已经选定位于安省嘅 Dependable Emergency Vehicle 公司，为佢哋制造新嘅消防车。该当局就话，支持本国本土产业系采购过程当中考虑嘅好多因素之一。当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同美国进行贸易战之间，这份合约留在加拿大不单止是一份好的消息，也是正确的决定，帮助了加拿大的钢铁业、工人、就业机会，守护加拿大社区的安全。而当局都补充说，这个决定都基于多项的考量因素，包括成本、质素、交付的时间、营运需求、长期价值等等。不过当局未有说明到新车几时才会投入服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有巨大潜力，但越来越多开发者都警告说，人工智能有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关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同时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负起责任，不可以无视这些担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in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现在就是最佳时机离开走屡获殊荣的2026 Nissan Rogue S 了。拥有宽敞5座位设计的 Rogue S， 零租赁利率，供款更低至每星期99元，长达36个月，还要是零首期添。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in Nissan 了解更多。
7: 王母娘娘，今年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8: 吓，最后一年，玉帝，咁我哋一定唔可以错过。
7: 夜市陪住大家26年，仲记唔记得我哋就系喺夜市识噶？今年仲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同埋高空飞索添。
8: 咁一要把握最后机会，带埋七仙女一齐去。
7: 9月18至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最后一日，咪错过啦！夜市夏日巴之币，全城 party 咪走鸡。
9: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同样冇落雨机会。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64%。

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Ami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sdale Avenue。西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Taylor Way。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蔓延，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ce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新闻广告之后咧，亦都有我冯子豪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就讲紧咧，关于咧呢一个咧总理卡尼啊，预计咧希望咧将我哋加拿大有几个 major 嘅机场咧，主要嘅机场咧之后几十年嘅使用权咧系出租或者系售卖出去啦，那个使用权几十年咧就系俾某一啲基金啊、投资基金啊、退休基金公司嘅咁样。咁喺新闻广告前我讲到，嗱，我哋一定要首先知道个价值喺边，我哋要知道盘数喺边吓。如果譬如话假若即系我哋换咗呢啲钱翻嚟之后嘅，咁到最尾啲我哋利用咗呢啲钱，我哋究竟可以去系咪为我哋嘅将来悭咗啲钱，或者系我哋会唔会投资落去第二啲地方嗰度系有更加大嘅收益咧？咁样咁。而呢件事，所以点解我会讲呢个话题，就是我知道咧好多时啊，大家都会一跳去谂，就是喂，究竟系公营好啲，或者定系私人好啲咧？嗱，公营咧就大家大镬饭系嘛，大家自己嘅，我哋最起码啲员工啊，或者就算哪怕收益冇咁多都好啦，都唔会去逐利。但系另一方面就好多人会话喂，私人私营嘅就效率高啲咁样啊，但系我哋唔应该向呢方面谂，我哋应该始终都系谂究竟用咩价钱成交，唔好俾啲，我相信好多新闻报道啊，或者啲网媒咧啊，尤其是啦，可能都会用嗰个数字，如果到时个数字好吓人嘅咧，呢啲宣传机器咧就会哇几多亿几多亿几多亿，其实我哋要知道就系究竟呢个价值系等于乜嘢吓，究竟我哋要租30年出去啊？50年啦，定系更长咧？啊，政府系保留几多收入咧？私人公司佢可以加几多收费咧？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噶啦，你就算签咗呢啲限制都好啦，好多时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永远都会有一啲灰色地带咧，系可以咧系 slip through the crack 嘅，尤其是系呢啲基金牵涉到咁多亿。

嘅金额，当佢哋嘅内部嘅团队去睇我哋啲条款嘅时候，又有咁庞大嘅资源去支撑，点都会有一啲漏洞嘅啊！所以呢啲条款点样去设定，先至真正决定我哋加拿大人究竟到最尾系赚定系蚀啊！所以喺第一节完之前咧，我都抛个问题俾大家啦，如果政府可以攞到某一个数字去即刻去交通、机场同埋其他基建，但系代价系私人投资者未来几十年啊，由加拿大最优质嘅机场资产换翻嚟，大家接唔接受到咧？吓，仲有就系、是、如果假设咧，卡尼系每年。你是卡尼的话，你会选择每年慢慢收钱，定一次过将未来收入变成现金，再将呢笔钱去投资加拿大呢？啊，嗱，这个很明显的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任期有限，在我们这个民主制度，所以我不讲，但是我相信大家明白，啊，我讲的东西。嗱，咁嚟到呢一节咧，我又想讲下第二啲国家嘅案例啊吓。我哋首先我哋去有一个谂法嘅时候咧，去本身研究个政策本身，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唔可以闭门造车。我哋绝对系要咧向一啲已经实践过嘅国家啦，或者系其他地方去参照一下，究竟吓呢一啲模式，哪怕唔系完全一模一样都好啦，究竟系唔系真系 work 咧？究竟佢嘅好处同坏处呢？系嘛？毕竟喺新闻广告前，头先我讲紧嘅嘢，都系用一个理论嘅方法去做，而唔系一个好实际实践嘅吓。咁，啊，我而家咧就想最明显嘅例子咧就系咧澳洲啦。嗱，澳洲其实点解会拣澳洲咧？嗱，悉尼、墨尔本、Brisbane、Perth 嘅大型机场咧。早喺90年代已经开始行私有化嘅路线㗎喇。咁二十几年之后呢，而家我哋有咁长嘅时间嘅数据呢，其实係非常之好去令到我哋参考㗎喇。OK， 咁嗱呢一个我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啦。另一个角度睇就係，譬如话打工仔啊，譬如喺机场做嘢嘅人，如果政府话嗱，放心，我哋同私营机构呢签咗合约㗎喇，喺几多年嘅年限呢，人工福利全部唔会变啊。但系呢个有期限嘅，哦，哪怕你系讲嘅可能15年，大家都会觉得好远，系嘛？有时啲嘢你觉得好远，但系其实唔系好远嘅咋。你眨下眼可能就已经到咗噶啦，系咪啊？即系好多事情啊，而保障过后，你有啲乜嘢可以保证到啊？公司或者私营机构佢唔会大幅裁员呢？啊，唔会将我哋一啲基本嘅 service 削减得嘅就削减呢？譬如啊，重新安排福利咧，嗱呢啲唔系纯粹假设，我哋可以睇下澳洲先。嗱，啊，澳洲咧喺90年代开始陆续将主要嘅机场私有化，包括 Sydney、Melbourne、Brisbane 同 Perth。OK， 所以其实澳洲俾咗20多年嘅经验我哋啊。首先我讲好处先。OK， 私有化之后咧，唔代表全部都变嘅，相反好多国际研究咧，其实发现咧，私人资本进入咗机场之后咧，好多时系会增加投资嘅啊，譬如话一项覆盖全球2444个机场、217个国家同地区嘅研究发现啊 ，private equity ownership 系同较高嘅客运量、效率、服务质素同埋基建投资系相关嘅嗱。私人嘅资本咧，亦都比较积极咧，去增加多啲嘅 terminal 啊，即系嗰啲接驳机位嘅位啦 ，gate。嘅容量啦，将个载体量加大啦。而澳洲早期嘅经验咧，唔系一面倒负面噶。喺澳洲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咧，亦都曾经指出啊，私有化咗之后，航空基建咧投资系明显增加，服务嘅质素整体亦都处于 satisfactory 到 good 嘅水平啊。呢，这个就系支持卡尼方案嘅人最有力嘅地方啦。嗱，政府咧有时虽然系公开或者系未必系逐利，但系好多时未必系最好嘅经营者嚟噶。私人公司攞几十亿入嚟，唔系将钱摆银行好多时，而系佢要增加客量，增加商业收入，改善 terminal， 增加机场本身嘅可能嘅 retail 铺啦，发展停车场，发展酒店，周边嘅地产基建，改善货运，增加容量，因为佢要赚钱，佢本身呢一样嘢一定要逼使佢咧，系提高个效率同埋将件事发大佢嚟做，嗱，这个好嗰面啊，但问题嚟啦。

呢個 security check 嘅嚇、啊、，food 同埋呢個 liquid。咁如果入到去有啲嘢係佢收你$100一個 burger 都得嘅，你可以唔買噶。佢話係咪啊？即係當然呢個係我誇張啦。現階段係嘛？咁我有幾多少選擇咧？嗱、啊。会唔会吓？因为譬如话某啲嘢贵咗，可能我就要做啲准备。但系有一啲嘢，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特殊嘅生意吓。佢既可以系一个私营经营，但系同时间亦都拥有非常之强嘅市场能力。呢个就系澳洲二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嘅核心问题啊吓。喺头嗰十年一个蜜月期咧冇事噶，非常之好。哇，各样嘢有政府嘅监督捆绑，佢冇大幅裁员，冇削减，佢系加大投资做大个饼啊。但系，澳洲的 ACCC 在2026年的资料指出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和 Perth 四大机场普遍被视为有显著的 geographic monopoly power, 即是这个地域垄断的能力 ,ok? 而再看看收入了。撇除疫情呢年份之后呢过去的十年每个乘客的航空啊收入个费用啊，实质系增加咗几多咧？呢、這个 Brisbane 系大约38%，墨尔本 Melbourne 系36%，Sydney 系大概35%，Perth 大约13%。OK， 而 Sydney Airport 喺2024年至2025年度 ，OK 嗰个 Aeronautical Asset EBITA 嘅回报系达到20.8%。而四大机场的 profit margin 是至少去到 32% 的，而 Sydney 更加达到 47.5% profit margin。 我要亦都强调一些，这些数字本身呢不是证明私有化单一、啊、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航空业也有很多因素的，譬如说通胀、啊、疫情、啊、基建成本各样东西。但是这些数字至少讲了一件事给我们听、okay? 就是当私人资本控制一个具有天然垄断特性的基建呢，监管就是非常重要了。而我又跳回来加拿大先，讲完澳洲一段时间、okay? 大家作为加拿大人这么多年呢，都是非常之了解我们自己政府的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之有智慧的，我觉得大家听众选民 ,ok? 我们加拿大政府啊，不论联邦政府、省政府又好、市政府又好，我们的效率去到哪呢啊？我们可以做到些什么呢？我们监管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不小心的 carelessness 呢啊？举个例 ,BC Ferry 只是买 Ferry 那里不见了几多亿呢啊？我哋而家各市市政府吓，好、啊、多时使嘅钱系去咗边咧？联邦政府啊，前唔好讲而家卡尼咧，前总理杜鲁多净系讲佢有一间 marketing 公司，原来后屘发现系皮包公司嚟嘅，系一个非常之细规模几人嘅公司 ，marketing 费用 internet 啊，或者系一啲网上一啲 system 上嘅嘢，可以使咗几千万嘅吓、啊。我先撇除唔好讲话贪污先，我当冇。冇利益输送呢啲嘢，我当系纯粹系嗰个效率。大家对于我哋嘅政府啊，而对住呢啲大鳄，我哋加拿大政府有冇一相对等嘅专业人士啊，专业嘅专才咁嘅狠劲，佢可以同呢一啲大鳄去对峙咧啊？而我又假设啦。我哋总理卡尼本身就系呢个鳄鱼潭嗰度出嚟嘅，话唔系啊，佢绝对系喺即系用一个 metaphor 啫，就系喺死人堆里爬出嚟个好有经验嘅一个将军啊，喺金融上啊统领我哋冇问题嘅。但系我哋政府有冇当时佢喺银行做嘅咁多资源去请一啲咁好嘅助手、咁好嘅法律团队、咁好嘅跨国资源去俾佢去运用呢？嗱、啊。呢、这个就系要 consider 啦，同样嘅人才，同样嘅人，你喺唔同嘅资源嘅情况底下，个结果系好大分别嘅，啊！所以最后我哋一定要去睇就系我哋自己本身首先觉得政府有冇能力去监管到呢一啲要逐利啦，所谓或者系一啲私营企业啦，系嘛？呢、这个亦而嗱而今次亦都翻去澳洲啦吓。经过这个数据或者20年以来，由2024年至2025年这些数据出现了， ACCC 是提醒的，这些投资成本呢最终可能透过更高的 airline charge 收回，然后再由航空公司将部分成本转化给

旅客嘅。所以大家記住 ，private investment 唔係 free money， 等於一啲 private equity firm 佢唔會咁蠢話啊！你哋要交個airport tax 機場税，而家1000蚊一個人，唔會。佢只要好簡單，就係將所有嘅費用同一啲航空公司你哋租 terminal 嘅費用，佢加咗上去。呢啲數字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唔係做嗰個行業，好多時唔敏感嘅嚇，但係往往就會喺機票嗰度反映到啦。而呢個影響，我可以話俾你聽，除咗乘客之外，你知唔知有幾大啊？你知唔知道温哥華 ？OK， 每一日淨係對住呢個 Pacific 去亞洲呢條線。是全北美洲最多航线的。我个人本身亦都小弟亦都是做一些物流和出口的生意，而我的生意正正就是很需要利用到机场，用到飞机的空运，将某一些产品是运去亚洲，而很多东西在亚洲的空运过来温哥华。大家都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是由温哥华或者北美洲这里寄出去的东西嘅價錢係全北美洲係幾乎係最平嘅，我哋加拿大。你唔好講而家話，因為 Covid 啊，或者係打仗啊，油價上升咗先啦。OK， 淨係喺我哋有生之年十年前 ，OK， 我哋都唔怕講以前啲數據。OK， 有一架貨機嘅公司 ，OK， 寄貨由温哥華寄去上海。OK， 1000公斤当时嘅价格啊，系1.6銀錢一公斤加币。你除2.2啊，就一磅收你几多钱运费？系唔使1蚊啊，几毫子嘅啫。OK， 点解有咁多我哋南边嘅 partner， 譬如西雅图，好多 industry， 点解佢会卖原材料俾温哥华？譬如蟹，大家都好熟悉啦，出去。supermarket 嗰度买隻蟹精嚟食，我哋好多时有平有贵，平起上嚟几蚊。点解美国竞争唔过我哋？就因为我哋第一航班多，运费平 ，OK， 所以好多资源去咗我哋温哥华度。有几多就业机会啊？有几多嘅包装工厂？有几多物流公司养紧几多员工？就系因为我哋有呢个优势啊！唔好讲话我哋搭飞机先，你加咗一个航空公司嘅停泊费，自不然全部嘅 shipping cost 会水涨船高。不论我哋出好入好，我哋嘅费用贵咗，自然通胀亦都会上升。而我哋 travel 嘅时候唔使讲，唔好谂话，即系我哋而家可以有平机票啊，大家去翻香港啊，各样嘢唔使谂啦。因为唔关话系航空公司收嘅价钱问题，而系全部人个 cost， 如果喺 YVL 或者喺加拿大某个机场停泊嘅费用系上升咗嘅话，佢喺机票嗰度一定要加。但系佢咁样加咧，一啲唔知道唔知情嘅市民咧，未必会咁快发现到个端倪啊。所以点解系唔会喺机场税嗰度？由而家嘅費用可能加到你好貴，好 ridiculous， 係只會喺一個亦都係一個曲線嘅模式嗰度，逐漸蠶食我哋嘅 cost， 逐漸增加我哋嘅負擔。繼而我新聞廣告前提及到，當我哋中產係要嘅去留或者 travel 嘅 cost 係上升嘅時候，貧富懸殊就會增加。因为当一啲有资源可以 travel 到嘅人，佢哋都会有啲优势。啊 ，imagine 如果幻想啊，如果一张机票我哋去亚洲、去香港又好，要5000蚊嘅一个 basic 嘅 economy， 已经有可能50%嘅人已经系唔会再行呢条路线去 travel 噶啦，已经系嘛？唔净止一个机场管理咁简单，吓、啊、系我哋其实成个国家嘅命脉嚟嘅呢个。所以究竟呢一个命脉，我哋要卖咩价钱呢？啊，唔系净止系我哋搭飞机贵咗咁简单噶，系好多嘢有连锁反应噶。你知唔知几多嘢我哋系需要唔可以用船运，一定要用空运嘅？吓、啊，系非常之多。尤其是我哋本身嘅医疗用品啦，好多吓、啊，有一啲系同时间有关嘅食品类啦，吓、啊，各种各样嘅嘢其实都系需要。我哋机场

0: 的配合。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讲，如果是私有化，除了员工、货物这么简单，这个只是第一层来的。之后的 repercussion,、okay? 有些东西不是一直一直慢慢贵了，我们的空运费贵了，嘢贵了，我们的经济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的。不要看消化只是四个机场。现在讲的机场，温哥华国际机场、Calgary、okay? 皮尔逊、Montreal, 这四个机场就是基本上我们加拿大对外的窗口。而我们将这个窗口去租个使用权给人的时候，真的要想清楚。真的要想清楚。因为这件事不只是我们买一张机票贵了一点那么简单，不只是我们运东西贵了一点那么简单，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生活模式，对于我们的经济竞争能力， OK? 因为不是全世界机场都私有化的嘛。假若如果有第二些机场是比我们现在的费用便宜的，我们一年是会损失了多少就业、几多生意、几多经济效益。私营公司冇责任谂呢样嘢，佢只系跟你嘅本资办事。政府俾咗限制我，我跟住佢去做，然之后到最尾落实到佢可以同股东交代，咁佢嘅职责就完结咗噶啦。啊，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好恳请大家咧，呢单新闻虽然好似表面上唔系好大，大家一定要关注呢单新闻，因为呢单新闻系非常之重要。呢、这个政策亦都系直接会影响到我哋将来几十年我哋嘅下一代嘅民生啊。咁咧，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啊，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加拿大自谣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三十七期三甲问你，究竟你会放弃啊、等啊，定系走呢？
5: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
4: 今期季军作品保留位置，上个礼拜已经喺呢一度噶啦，上榜五个礼拜。
5: 放在睡床，
4: 坚持系冇问题嘅，但系死撑到永久又如何呢？得唔得呢？可能都系徒劳无功，所以放弃的界限系必须要 set 嘅界线嚟嘅。唱歌又有张敬轩，好，跟住亚军哥。有些人都会说女仔是要有矜持的，要被动一点，但是今时今日是不是可以反客为主一点呢？主动出击，与其等等等等，不如变成华丽登场的噔噔噔噔，他是容祖儿。
6: 这夜契机是我沉迷游戏，将生计变乏味。
4: 近期电台上都会成日听到佢嘅声音，因为佢入选咗我哋传媒集团啦，同埋广州嘅电视台举办嘅一个音乐创作比赛。但与此同时咧，其实佢都准备回流，而喺离开之前，佢带俾我哋好多嘅音乐作品，一啲嘅礼物。好朋友离开之前，可能都会好衷心地讲一句：很高兴认识你。上榜五个礼拜，上期亚军今期冠军作品嚟自战静平。
7: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大计师傅仔，
10: 师傅啊，人下同我讲咧，佢话佢架 van 仔咧，平时开车门嗰阵咧，嗰啲防灯咧就会自己着噶啦。咁闩咗车门之后咧，十零秒咧，佢就会自己熄翻噶啦。
11: 咁啊正常喎 ，Sam。
10: 冇错，师傅。咁但系咧，最弊就系而家咧，要成廿分钟咧，啲防灯啊先会自己熄。咁人客咧就担心咁样会影响架车个电池。
11: 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10: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坏咗啊？
11: 哦，主要个毛病咧。是嚟自嗰个尾闸门锁内置嘅仿灯掣坏咗，开关出现问题。
10: 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咧？
11: 哦，而家就要拆开嗰个门锁，换咗个仿灯掣，咁我会回复正常噶啦。
10: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本大委委任竞选经理，不排除秋季举行省选。联储局加息 0.25 厘，香港发表首个五年规划。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伟今日在素里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证实， BC 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出任竞选经理。而有多名可能参选人就透露，获党团要求预留未来两个月时间，可能宣布举行省选。梁俊荣报道。
3: 卑斯省长尹大卫今日被问到卑斯新民主党的支持度增加，会不会有提前省选的意向，尹大卫只是表示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同时都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 Sheryl Oaks 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但未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尹大卫提到已故省议员同菲利 Joanne Phillip 在上个月离世，加上现时两名新民主党议员洛维斯和贝雅丽不幸身患癌症，目前该党只以一席之差勉强维持住多数席位，但他的内阁仍然专注应付加冕贸易战，省民亦都有需要就此发表意见。省府一直都要求BC选举局随时准备好省选。
4: And the recognition that we have a one-vote majority has meant that our party, our caucus, our team needs to be election ready. We had a tragic death of an MLA over the summer, which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fragil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at 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ime.
3: 民调公司 Ipsos 的一项最新民调就显示，卑斯新民主党支持度达到 45%， 保守党就是 35%， 比新民主党低10个百分点。而自 BC 保守党党领冯健尼上任以来，该党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退党。 BC 选举局就说他们正准备10月17号的市选，包括询问投票站的场地情况、补充物资以及招募选举工作人员。当局说因应目前形势、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和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选举准备的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和准备选举物资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陈正仪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识别并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当中剔除。今次行动是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美方对贸易战的最新升级。特朗普同日亦都签署命令，将于今个月稍后时间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饮品入口。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指责加拿大打击毒品不力，指称有不法分子在加拿大的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走私至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公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当中，未有列入加拿大。
2: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周善玲报道。
6: 总理卡尼今朝早抵达法国斯特拉斯堡，先后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并且出席冯德莱恩发表盟情之文演讲。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希望欧盟重新思考对外伙伴关系，提出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又指加欧共享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睇法。卡尼其后同冯德莱恩以及梅措拉会面，讨论深化加欧关系。卡尼表示，在现时全球局势更加分裂、更加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加拿大和欧洲需要加强战略自主，合作范围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以及运算能力、能源安全、太空以及金融服务和支付系统。